北京时间8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

哎，等等等等，这一大的区域相当于直接割给了这个契丹人，也就是辽国。所以相当于您这样一割完以后，中原政权这时候梁已经结束了，后唐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晋汉周这三代其实北边就没有任何天险可防了。所以您看包括石敬瑭去

0: 哎，纳
1: 波制度，
0: 对，
1: 这是一什么制度呢？
0: 这个不是咱汉语当中的词汇，
1: 嗯，
0: 哎，其实它是个契丹语的音译词，慢慢呢就深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就叫纳波了，这么叫了。
1: 嗯，
0: 所以翻译过来啊，可以翻译成行营，或者是行宫，
1: 哦，
0: 这个制度。所以契丹族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建立封建王朝以后呢，皇帝呢会按照一年四季，哎，不同的季节，他有一定的巡游路线。
1: 嗯，
0: 就跟您看那游牧民族放羊似的，哎，这春天可能在这块，夏天换一地儿，到秋天又换一地儿，他不断的游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他不是定居在某个地儿的这种农耕文明，他是游牧制度。
1: 哎，
0: 所以这个纳波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啊，应该说在辽史当中，哎，有一个叫营卫制的这么一部分内容呢，他对这个纳波制度的形成有着非常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秋冬为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哎，就这么去走，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就是春夏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热，这个地方，那咱们就找一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冬天的时候这地儿开始变冷了，怎么办呢？咱们找一温暖的地方去待着。有点像那候鸟，跟北京语样的有点像。哎，所以它
1: 是游牧民族的特性。
0: 对对对，所以
1: 水草而居。
0: 逐水草而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应该说这个纳波它就是按一年四季这个固定路线在不同区域迁徙啊，游猎啊，哎，其实这也是游牧一种高级的形式。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纳波制。
2: 辽朝皇帝为什么四处跑？辽朝皇帝不住京城，住帐篷四处溜达？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四时纳波。纳波是契丹语行宫、行营的意思。四时纳波就是说，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到不同的地方去扎帐篷、搞野营活动。如果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那辽朝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嘛，习性难改，就愿意住帐篷四处走走。四时纳波并不是到处游山玩水，哪儿没去过就去哪里。四时纳波都是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节奏的，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去哪里都有定数的。那个时代也没有高速路，一年四季就都奔波在路上，这皇帝当的也很辛苦的。皇帝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跟帝国版图内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的沟通问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现场办公问题。辽朝皇帝在四时纳波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辽朝皇帝春天去哪里？春天一般去鸭子河洛，大概在今天吉林白城。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去打打野鸭子钓钓鱼，但实际上皇帝是要去看望慰问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等部落，听取部落首领的年度情况汇报。夏天去哪里？热得很，当然是去草原的北边避暑去。光避暑吗？当然也不是，辽朝皇帝还要接见一些当地的部落呀。夏天秋天草长马肥，是这些游牧部落每年力量最强大的时候，防范部落联盟出现异动，巩固边疆统治秩序。这时候皇帝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忠心，有没有内部问题。另外游牧部落的马牛羊也要换粮食用具，朝廷给你解决。秋天去哪里？去草原西边，因为鞑靼党项那些部落也需要抚慰。那冬天去哪里呢？去南方暖和呀。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南方是农耕地区，秋天的粮食征收上来得等皇帝去做年度预算呀，把粮食分一分，从森林草原带回来的毛皮马牛羊也可以跟宋朝换点别的。
1: 所以这个四时纳波制度是不是很有意思？谢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四时纳波， 它这个制度哈，春纳波、夏纳波、秋纳波、冬纳波都会在什么地方，有这张图，特别感谢您。因为刚才杨征老师说到了这个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所以葛威龙还把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图给我们发了啊，真的特别感谢。那么 Snoopy 说了，一说歌让烟云十六州就想到太平年，目前还有电视台在播，这绝对是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一部爆款剧了哈，没错。那么

玉溪银城也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今天华北平原的北部。对，没错，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北之间相搏拉锯之意。那么陈明迪也说到了这个四十纳波制度，它是契丹君主叫巡守时候的一种行宫的制度，还给我们发了刚才说到的孙老师孙东湖老师写的辽南经那期节目，是不是孙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还想继续请孙东湖老师来把这个书

0: 西三面扩城仿北宋汴京规制营建，是北京历史上首次成为封建王朝的正式的首都。对，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辽金时期的北京城经历了从辽南京到京中都的演变，城市格局、人口结构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局。来，我们接着聊。
1: 那么纳波制，其实你要这么去看啊，每个季节都有它固有的地点。哎，您比如说春天，这个纳波的地点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吉林省查干湖这一带，皇帝就会跑到那儿去。他从正月上旬起驾，离开他的牙帐，就是他的大本营，大约60天，他能到达这个纳波的地方。然后
0: 也够远的、啊。
1: 哎，这时候天鹅还没飞过来呢，大家就在这冰上边开始搭帐篷，干嘛呢？凿冰。我。

0: 是20里宽，南北大概是30里。哎，它位于呢，那时候叫长春州，东北35里的地方，四面绝大多数都是沙地呀、啊，包括周边有这个榆树啊、柳树啊和杏树等等。皇帝每次一来，侍从的护卫衣服都有讲究，春天穿墨绿色的
1: 哦。
0: 哎，就给他进行警卫。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每人会配一套连锤，一个鹰石，还有一枚刺这个鹅的天鹅的这个锥子。
1: 嚯！
0: 哎，然后在湖的周围相隔5到7步排队，就这么站着。
1: 嗯，
0: 皇帝呢头戴金冠，身着时令服装，系着这个玉书带，在上风处他去观望，发现有天鹅的地儿，皇帝啪一举旗子。皇帝一举旗，大家也都这个侦察的骑兵马上就上马报告、
1: 嗯、
0: 哎，所有这湖面上开始敲鼓，咚咚咚咚敲鼓、
1: 嗯、
0: 然后这天鹅一受惊就开始飞，左右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举起旗帜挥动示意，掌管鹰犬的武放官员这时候就呈上海东青，
1: 嗯，
0: 这是一种鸟啊，然后授意皇帝放不放，皇帝如果说放、
1: 嗯、
0: 所有海东青就开始去追这个天鹅，
1: 追啊，
0: 抓住以后哎就开始怎么说呢，跟这天鹅一块儿就坠落下来，若是不能制服天鹅，那排列在近处的这个侍从就用这锥子直接刺死天鹅，然后把这脑髓就给它挖出来，
1: 哎呀太残忍了，
0: 喂这海东青、
1: 嗯、
0: 哎，然后相当于这些救海东青的人，皇帝照例会赏给银两啊，赏给绢帛啊等等，头鹅那自然就是归皇帝了，皇帝会把这头鹅拿过来献祭宗庙，哎，就是太庙里头、哎、把这头鹅献上去、
1: 嗯、
0: 然后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群臣呢会进这个进酒进果品奏乐，大家互相敬酒，然后把这鹅毛都插在头上，
1: 嗯，
0: 皇帝呢跟随从人员一块儿喝酒，然后把这个鹅毛就撒开，
1: 嗯，
0: 哎，和这个群臣一起射猎啊，网捕啊，垂钓啊，一直到春末，这个春天的那波就正式结束了、
1: 嗯、这是春天，
0: 春天，
1: 嗯，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夏天。陈明迪说了，聊上京聊中京，就是现在内蒙古赤峰一带，跟那俩比北京肯定算是南京了，没错。那么斯努比也说了，商贸的繁荣也是为辽南京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尤其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这里更成为宋辽岁币交割地和边境贸易中心，城中人口达30万，跻身辽代第一大都市。哇，葛威龙，谢谢给我们发了，这是查干湖捕鱼的哈，这个图片看着好喜人呢、啊。来，我们说完了春天，再说说夏天、秋天和冬天。接下来就是夏天了
0: 。夏天的这个位置啊，大概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北这一带。辽道宗呢，每年就先到这个地儿，先去祭拜这个皇陵，祭拜皇陵以后呢，就在这儿避暑。观赏这个金莲花，
1: 嗯，
0: 所以夏季主要就是避暑的这么一个场合。
1: 现在夏天去赤峰也是
0: 凉快，哎，真的。所以就是说，夏天您要觉得北京热的话，真是高铁现在太方便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避暑圣地。
1: 是，
0: 而且赤峰其实不光是有辽文化，它的红山文化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
1: 啊，这些我看到杨老师都去了，拍了好多
0: 去了赤峰了，而且赤峰有自己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蒙餐，包括赤峰的对夹，就是相当于。小油酥烧饼里边加上这个肉、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好、嗯、我们接着说、
0: 哎、
1: 辽代的皇帝夏天也上赤峰来，
0: 夏天到赤峰来他去避暑去、
1: 嗯、
0: 然后到了秋天就开始改地儿了，这个地儿叫伏虎林，伏虎林是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林河和这个老哈河的交汇处。七月中旬，皇帝就从夏季的那波点开始向秋季的那波点就开始行动了、
1: 嗯、
0: 到这儿来干嘛呢？秋天主要打猎，所以您看这个其实也是有关联的，秋天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嘛，所以就其实围猎，包括您看清朝皇帝也是到承德这一带举行木兰
1: 秋
0: 显、
1: 嗯、哎，
0: 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打老虎射鹿，哎，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举行的。哎，然后据说呀，这个伏虎林是在这个永州西北50里，
1: 嗯，
0: 曾经呢有这老虎就盘踞在林中，伤害当地的百姓和牲畜。辽朝有一个皇帝叫辽景宗，辽景宗就率领数名骑兵在这地方狩猎，老虎这伏在草丛里头战宿的不敢抬头仰望，
1: 嚯，
0: 害怕。哎，其实这可能都是
1: 他们写的，
0: 都是史官们写的。
1: 老虎哪知道谁是皇帝、啊
0: 哎、是，对，他不知道，所以当时这么一说，哎，就好像是、
1: 嗯、
0: 哎呦皇上您真英明，我都不敢抬头所以就说皇上一看，哎呦这老虎也挺好啊，也挺懂人情的，算了就饶了他吧。哎，然后就这给这 边起了名叫伏虎林、
1: 嗯、
0: 过去不净是这名吗？伏虎林啊，杀虎台啊，抑虎台啊等等、
1: 嗯、
0: 哎，经常有这个。清朝乾隆皇帝不还留过一个故事，在乾隆十四年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一年他应该是三十九。

0: 岁。39岁，您别看年轻，乾隆大概40岁上下，他就有点这肩膀不好使了。
1: 哦，
0: 哎，他长期射箭，他拉这个弓，其实对这个肩膀是一个
1: 有损伤。嗯，
0: 对。但是那一年也是在狩猎的时候，秋显的时候，走到这个承德围场这一带，走着走着，有几个猎户就迎上前来，皇上别往前走了。哟，说为什么呀？
1: 嗯，
0: 前面有猛虎，啊，我们这些猎户都打不过。皇上说那我兴致立马上来了，我就愿意干这个我就非得看看去。走到前边就看到上边是一个大的山崖，山崖的上头有个洞。
1: 嗯，
0: 皇帝就想试试把这个箭啊，他就射向那个洞里头。
1: 嗯，
0: 令他都没想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后世夸张，就这一箭，
1: 嗯，
0: 居然把洞里的老虎给射中了。
1: 嚯，
0: 哎，所以就是乾隆皇帝都觉得我这拿的是箭吗？
1: 太神了，
0: 这是不是拿的 AK？ 我这就觉得不是拿的箭了。所以就这个简直太神了。所以他把这几个老虎射杀以后，他就把这个，因为是一个山壁嘛，他就把这山壁上头用满蒙汉藏4种文字刻下来一个，就发了条朋友圈，就乾隆14年上用什么什么枪，虎神枪，一虎于此，就把这老虎给射杀了，发了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到今天还能看到。
1: 还
0: 整个就在山崖上，4种文字刻成的。
1: 哦，
0: 所以我想当年辽代的这些皇帝，
1: 嗯，
0: 他在这儿举行的秋季的纳波，应该也是和这个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哎，
1: 这到了秋天了，
0: 秋天了，冬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避寒了。
1: 嗯，
0: 哎，所以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活动了。他的这个地方呢叫广平店，哎，今天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它东西宽大概20里，南北长10里，地势非常平坦，在这儿主要。

0: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同的这个纳钵制度。
1: 嗯，李秀兰说了，哎呀，这个查干湖的鱼可真大呀。没错，尤其是我们刚才看到葛威龙给我们发的，太棒了哈。旺仔小馒头说还有封神的头骨酒杯，这个也是很残忍的。哎，陈明迪发的给我们说，说这个毛隼也就是海东青是女真人的民族图腾，又长了个知识。这海东青是古时候的名字，现在人叫真正名字叫毛隼哈，现在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一级保护动物，这很厉害的。那么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个辽代的建筑普遍沿袭唐制，大到城郭规制，小到寺塔斗拱，都是以唐为规范，尽显对中原文明的尊崇和吸纳。
2: 北京地区有辽代皇帝纳钵的地儿吗？
0: 北京地区其实你要说还真有
2: 哦，
0: 而且跟这运河咱多多少少跟副中心还沾点关系。
2: 是吧？
0: 对，咱副中心不有一个盐方店吗？其实这块就是辽代皇帝纳钵的场所。
2: 哦，
0: 哎，就是那个时候。
2: 那他在什么季节上这儿来纳钵？
0: 后来呢，慢慢慢慢就在北。

0: 顺义有个十五号线的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您要去琢磨吧，它叫花梨坎儿。
1: 嗯，
0: 顺义当地人叫花梨坎儿。
1: 花梨坎儿，
0: 哎，百花盛开的花。
1: 嗯，
0: 梨就是
1: 梨树的梨，
0: 蔫梨那梨。
1: 嗯，
0: 坎就是
1: 土字
0: 边，哎，花梨坎。
1: 嗯，
0: 您说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1: 对呀，
0: 哎，其实这个极有可能是辽代在这儿兴建的华林园。
1: 哦，谐音这么谐过来
0: 了，哎，华林园慢慢叫成花梨坎了。
1: 华林园有个什么地儿呢？
0: 华林园其实当时年是魏洛阳城当中的皇家园林嘛。
1: 哦，
0: 他就套用了这个，在这儿也兴建了一个园林。
1: 嗯，
0: 就叫华林园。
1: 嗯，
0: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地儿，这个地儿也有意思。
1: 嗯，
0: 我小时候一直是一个误会，您知道吗？它叫天竺。
1: 天竺，
0: 咱过去北京都管那个首都机场有一个俗名叫天竺机场。
1: 是是是，天那个什么园区嘛，不是，
0: 哎，
1: 是什么天竺什么保税区嘛，什么这那的。
0: 对，顺义的天竺镇
1: 啊。
0: 然后中间其实有块飞地，这块飞地归朝阳区管辖。
1: 嗯，
0: 就是首都机场这块飞地。
1: 嗯，
0: 整个这块飞地是在顺义区境内的，但是归朝阳区管，但是周边叫天竺镇。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这是西游记的终点站。啊，唐僧不知道天西天天竺去取经，我说怎么在这儿取的经呢？就一直是个误会。但是其实这个天竺只是一个借用，哎，人家最早曾经叫过天柱。
1: 哪个柱子？
0: 柱子的柱。
1: 哦，
0: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当年在这儿有一些皇家园林，有几根就被毁掉以后，可能就跟今天圆明园似的，有几根柱子，
1: 大柱子，
0: 哎，在这儿，或者说这个宫殿它规模非常宏大，
1: 嗯，
0: 柱子非常高大，我们也有可能叫天柱。
1: 那会儿建的那宫殿也够远的，
0: 哎，远，哎，其实您要说远也不算远，
1: 啊，
0: 现在咱们北京市民也都愿意去温榆河这公园去，
1: 那倒也是
0: 去避暑去或者怎么。那时候皇帝也是看着温榆河周边了，
1: 啊，
0: 而且温榆河其实您看，就是搁到元朝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漕运的通道啊，通州的粮食要往昌平运，
1: 嗯，
0: 都走的是这条河，其实也算是运河的一个分支了。
1: 是，嗯，没错。
0: 而且就是如果您这么去看的话，
1: 嗯，
0: 在还是顺义区东南角有20里长山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们有一点现在没法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没有进行展开。
1: 嗯，
0: 这个地方曾经出土过一些石像生的，这个石像生具有典型的辽代的风格，所以会不会曾经在这块有过辽代贵族的墓葬？
1: 嗯，
0: 不好说。
1: 这个还是期待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佐证，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0: 是不是有辽代的大墓在这山底下。
1: 哦，
0: 哎，所以辽朝的皇帝的墓现在有的也不好找，甚至有一个传说，
1: 嗯，
0: 咱们香山这不有个香山寺吗？
1: 嗯，
0: 香山寺边上据说也是那大山包，据说也是辽代一位帝王的陵墓。
1: 哦，
0: 哎，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说的话，辽代其实到了后来，
1: 嗯，
0: 他就更以南京西京府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了。慢慢周边也开始有这种纳钵制度了，包括到盐方殿去，有的皇帝呢一年有的时候要去几次的，哎，他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甚至就是后来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行政机构叫火县嘛，
1: 嗯，
0: 当时叫火州嘛，
1: 嗯，
0: 哎，其实通州过去也是有通州有火州，
1: 嗯，
0: 或者叫火县，三点水加一个锅，
1: 锅字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有水有城，所以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地方造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应该为什么会设置城，
1: 嗯，
0: 就是为了管理，哎，当地或者是管理当地的园林啊，或者是管理周边的这些，哎，相关的东西啊，哎，
1: 嗯，
0: 它才设置。

自驾去了赤峰，辽代博物馆正在修缮，没有开放。想去赤峰参观辽代博物馆的人，去的时候先咨询一下，免得失望而归。感谢感谢。然后不认路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几个字儿，我这刚才辨认了半天哈，说赤峰有匹大白马，白的一个，红的俩。后来我这上网一搜，发现说的是赤峰本地的名酒，叫套马杆，是吧？有白酒是它的套马杆的白酒，红酒是因为它还有这个红酒的这个酒庄等等，是这意思吧？李秀兰说了，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去过多次的，水利。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

城的地名与遗迹都是辽金岁月的鲜活印记。草原文明如何与中原文脉相融，一步步造就今日北京。运河之上，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踏寻辽金遗韵，探寻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的？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的呢？刚才杨老师也说到了，这个 Snoopy 给我们发了香山的大永安禅寺，哎，这个是非常有历史的哈。玉溪营城问呢，说今天的昌平东北边有一个跟汉族传统地名不一样的，叫做阿苏卫的地方，名字很特别，是不是也跟民族融合相关呢？确实，阿苏卫原来是叫阿素，其实是蒙古语守卫的意思，它是这个至元九年当时是设立了这个阿速拔都达鲁花赤，其实就是这个卫戍京畿军事的重镇，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延续时间是很长，但是正如您所说，它是从这个蒙古语过来的。来，我们继续请

0: 它是在旧城的基址上改建的，就跟北宋那东京城一样，它其实也是在旧城的汴州城的基址上改起来的。
1: 嗯，
0: 它原来的那个皇宫大内其实也是汴州当年一些相关的官府啊、衙门啊慢慢升格成宫殿的。所以这种继承前代的这种城池，在前代城池上改造的，您会发现往往它是不太规整的，反倒是在平地上兴建起来的这种新都
1: 好规划，
0: 那就太好规划了。你比如说长安城，唐朝的长安城太整齐了，
1: 嗯，
0: 元朝的大都城这也是平地起城，非常非常的整齐。
1: 嗯，
0: 但是您看南京城也一样，南京城也不行，南京城是朱元璋在原有的这个应天府路的这基础上的改的。
1: 嗯，
0: 所以他那皇宫呢，按照刘伯温的建议，刘伯温说，哎呀，我就给你算了算，就这个东南八角最适合你建皇宫，也是平地起的。朱元璋说，你这不是在戏弄我吧，那个地方你选的是个湖啊。刘伯温说，就得湖啊，这建成了你才能保你老朱家的万年基业。朱元璋说，那就填湖吧，那就开始把燕雀湖整个半个湖给填了，建起了他的这宫殿。结果后来怎么样，您填湖建的这个建筑就有一问题，
1: 嗯，
0: 地基容易下陷，
1: 是底下都是水啊。
0: 所以您要穿越回明朝，您走那南京城，您去参观南京的皇宫。

0: 集中到跟辽国人做买卖，弄榷场，跟你做交易，所有的物资我通过运河运，这是最方便的。所以他实际上在这儿兴建起了这么一座城池，这座城池也是因运河而生，而且这座城池从它的城市规划、城址的选择，包括城的这个几层，完全仿照东京城。三圈，最里边是皇宫，皇宫外边是内城，内城一圈，大套圈是外城。所以这个北京城应该当年是非常非常繁华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繁华程度可能都超越了辽南京。所以而且这个城呢也是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您在水浒传里能找到，就是这些梁山好汉曾经到北京城里去观灯啊，到北京城大闹北京城啊之类的，在水浒传里是能够有这体现的。而且在这个北京城里，北宋皇帝是兴建有自己的宫殿的，所以应该说这个城池它的规模来讲，当时应该是取代了当年的邺城在北方的这个地位的。而且这儿再向北，你想邯郸再向北没多远就是石家庄，石家庄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就国界了，就已经是宋和辽的国界了。所以您看那时候在国界周边就特别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塔。就大家都要把这个塔往高了修，名义上说我这不是军事的这个设施，我这是佛宫，这是佛寺，我就为了在佛寺建一个塔，我建浮屠嘛。其实这个塔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叫料敌塔。就是那时候您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您要是这塔修得特别高，站塔尖上能往北跳啊，甚至能看到，比如说我在宋国境内，我能看到你辽国境内，哟，这怎么开始集结兵力了？这什么意思？
1: 这只要是天气够好，眼神够好，
0: 眼神够好就能看得非常远。所以这料敌塔，定县料敌塔就是这么来的，那也是它的开元寺塔。所以这再往北，其实就很临近国界线了。宋辽之间澶渊之盟以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维系和平的，但是就怕一旦开战。怎么办？我的物资怎么集结？怎么集中？所以为什么宋朝要在这地方兴建一个北京城？辽又为什么在自己的最南端要建一个南京城？那其实都是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地的。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名不能生硬的搬到现在来。
0: 对对对，
1: 那会儿的就等于宋代的北京城在河北。
0: 而且宋朝跟辽国那有点像，宋朝是四京制，它也四个京城，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东京汴梁，还有一个是西京河南府，就是今天的洛阳。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名府，再有一个是南京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商丘。这四座城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为什么？北京大名府一直用到了明代的建文年间，建文的时候这儿发了一场大水，应该说是在48小时之内整个城就被洪水淹没了。这城就再也没发掘过，后来就在旧址城旧址的西南又盖了一个新城，这就是您今天去邯郸见到的大名府故城。实际上真正的大名府在地底下呢。北宋这四个京，您看就前一阵开封的那个周桥，这个口

0: 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你看那时候就分析的相当清楚了，有的是显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暗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评调或画家的欣赏。您看排比句就开始用上了，所以他很多是写的相当的美的。哎，这个辽金时期的古建，他说当时很难再寻觅到。后来在1935年，他又写了个续篇，叫《平郊建筑杂录》。在这里头呢，他是一篇对北平广安门外的天津寺塔做了一个专门的论述。他这么写的，他说：“所以天津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的作品。较之细寿之通州塔，就是咱们燃灯塔，还有正定临济塔、临济寺的这个青塔稍早，而其细部则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那个时候等于是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等待以后更多的这种考古发掘或者更多的考察，哎，能够去证明以后，我们再去断定它的确切的一个年代。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等于在平郊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津寺塔。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它就是辽代的。
1: 是，
0: 所以辽代的这个砖塔，如果真正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天津寺，真的就在塔下静静的去看一看，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享受。
1: 现在那旁边已经都是个文创园了，
0: 是是是，
1: 以前的那个二热厂，
0: 哦，
1: 就是那个
0: 大烟囱，
1: 大烟囱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旁边，但是他们是在两个园区里头挨着，就紧挨着。
0: 对对对，而且您看，就是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啊，这两位先生写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最后我们要向天津寺塔赔罪。”因为什么呢？因为急于辨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及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津寺塔也绝不会因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误会宣传此塔之古，则当仍是写生的极好题材。还从美术的角度，就是您要想画画，这是一个极好的写生素材。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判断或者判定这是辽代的一个建筑。
1: 这是咱们北京城的应该辽代的一件很重要的建筑，
0: 非常重要的，因为其他的，
1: 而且也很漂亮。
0: 对对对，其他你要再去找的话应该是非常难找了，辽金时期的这种建筑遗存，尤其是辽代。
2: 天津寺塔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度将近60米，它是北京市范围内最高大的古建筑，而且直到1954年之前，天津寺塔都曾是北京最高大的建筑物。这座塔有两层八角须弥基座，您看上面雕刻的狮子、坐佛和金刚力士都栩栩如生。再往上是三层仰莲莲花座，承托着塔身。八面塔身分别有不同的砖石雕刻，其中四面盖有拱券甲门，另外四面则是雕刻的直灵窗。这些菩萨、护法金刚都是辽代顶级的砖雕遗存，也体现着辽南京的繁华和昌盛。十三层塔檐整体都非常稳健雄浑，最顶部的砖制塔刹是清代的，据说辽代塔刹原本是铁制的。梁思成先生曾经评价天津寺塔具有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
1: 谢谢葛维龙给我们发的天津寺塔的砖雕，线条流畅，剑谱生动，大家看的图片真的特别美。另外还发了天津一号内的烟囱和天津寺塔，对，天津一号是那个园区现在这个名字哈。玉玺银城说，我记得梁思成特别写到过，说天津寺塔是有音律的建筑。斯诺比说，天津寺这个大烟囱曾经还做过一场灯光秀，没错没错。毛毛的宅女说，一直静静的听宝藏杨征老师的讲解，太值得再次回听了。不认路也说了，知识量太大了，这期得回听 N 遍。是。

0: 构件哈，
1: 对对，
0: 构就是结构的构，
1: 相当于是木构，
0: 八大辽构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打卡，因为离咱们都不远，咱们不就属于大辽国的这个境内吗？所以简单跟您说说这几个，先从离咱们近的开始说起。离得最近的就是河北高碑店，这不是咱北京那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您找不着，河北高碑店。开善寺的大雄宝殿，这是辽崇禧二年公元1033年的第四批国宝，这是最近的。稍微远一点的天津的蓟州区，这天津蓟县一下占了俩，一个是独乐寺的山门，一个是独乐寺的观音阁，这两个年代够久远，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的木结构建筑，非常的漂亮。然后咱们再稍微说远一点啊，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辽代的应历16年公元966年，这离唐朝都很近了，唐朝是907年亡国嘛，这是966年，离唐朝亡国还不到半个世纪呢。它的这个建筑在哪儿呢？在河北省的涞源，它叫格院寺的文殊殿。所以您看咱北京周边这辽的八大辽构咱占了四个，所以其实您到周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您就可以到周边去看一包括天津、您就可以去看看。剩下的四个略微远了点，有三个都在山西省，当然两个您可以同时打卡，山西大同华严寺它有一座大殿，还有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大雄宝殿，这两个都是，一个是辽崇禧7年1038年，一个是辽清宁8年1062年，就比较靠后一点了。还有一个山西应县，这大家非常熟悉，
0: 应县木塔，
1: 这是其中一个。山西的三个，两个在大同，一个在应县，其实离得也不远，您开着车周末2天时间转一圈应该不成什么大问题。最后一个略微远一点，在辽宁，辽宁的属于锦州，属于义县的奉国寺的大雄宝殿，这是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八大辽构除了这个河北的两个高碑店的一个，还有这涞源县的一个第四批国宝，剩下的这六个全是第一批1961年就公布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八大辽构其实您要说离咱们都不算远，不妨您就可以作为自己比如说我的旅行计划，把这八大辽构我挨班给他打个卡，特别有意义。
0: 杨老师，您这个主意真的特别好。那么这是辽代时期的北京城，辽南京。陈明迪说给我们发了高碑店的开善寺八通线，说河北的高碑店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哈。谢谢7758给我们发的辽金时期北京城的一些遗存的建筑。李秀兰说了，去天宁寺塔一定要绕着塔走三圈。继辽国兴起的就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了。
1: 对，这金国就更有的说了。为什么呢？那辽金成员遗址博物馆，估计大家有的人去打卡。
0: 右安门那边。
1: 对，右安门那个，它其实遗存的是金中都的一个水关。

0: 经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扩建，而且扩建呢，它仿效的是谁呢？仿效的其实是北宋的开封。哎，而且金朝立都北京，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北京建都多少多少年，就从这儿开始说起的。为什么呢？辽南京这只是个陪都。
1: 嗯，这个纪念碑不就在那个
0: 广安门
1: 那
0: 儿？对，所以金中都这可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正式的首都，才开始实行。这之前要么就是陪都，要么就是北方的重镇。只是这些，我们从金朝开始，这是正式的国家的首都了。所以金中都，如果您要说的话，它跟今天明清北京城，我们得必须把它说清楚，它不是一个方位。金中都更靠西南一些。您要说起它的大体范围呢，东线大概是沿着宣武门外菜市口这一线，哎，这是它的东城墙这一带。南线在哪儿呢？南线就是沿着今天凉水河，哎，这其实就是它南城墙。西边大概从广安门往西一点儿，它有一个西线。北线大概今天其实就是复兴路那一带，所以整个围合成了一个金中都，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城址。
1: 其实我那时候也请他们来做过节目，说起过，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莲花池的水系。
0: 莲花池
1: 的
0: 水系，对对对。所以您看，金中都如果和元大都来比较的话，第一是城址的变迁，第二个就是水系完全采用。

0: 后整个皇宫的遗址现在已经很大概齐，就是今天西二环主路这一带，哎，只能
1: 所以直到白纸坊这边不是都还有这个纪念的柱子在那儿吗？
0: 对对，有这柱子在那儿，因为大概齐就是金中都皇宫的所在地，嗯，而且金中都其实跟北宋的那个开封的周桥一样，它也有类似周桥的这么一座桥，它叫龙金桥。这个龙金桥，你要咱拿咱们北京的这个地方比啊，就明清北京城比，
1: 嗯，
0: 哪个最像呢？应该就跟正阳门外那正阳桥。
1: 哦，
0: 非常非常像。
1: 那它这个桥在哪儿呢？
0: 它这桥，您要说今天具体位置，菜户营桥旁边那绿地。
1: 哦，
0: 您要将来有这个机遇啊，
1: 嗯，
0: 如果能把这绿地挖开的话，
1: 嗯，
0: 那龙金桥遗址应该就在底下呢。
1: 现在这城市不能随便挖了，
0: 对对对，
1: 那叫桥，
0: 就在那一带。但是您看，它龙金桥底下是有河的，
1: 嗯，
0: 那这河其实也是在金中都起到供水啊或者城市用水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然后这河往东流，流出来就是从咱们那水关那块儿出来，汇入到凉水河水系，
1: 嗯，
0: 所以这是整个金中都。而且金中都您转这一圈，除了东北角那门以外，合起来应该是12座城门。
1: 嗯，
0: 这12座城门其实也就象征了一年的12个月，而且城门的四方其实象征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有些城门的命名完全是按节气来的，所以这一圈走下来，有些就体现的是24节气。哎，您比如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景峰，景峰门，这现在是一个车站，14号线，我记得是14和19的换乘站。景峰门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月份，哎，因为这个月刮那风就叫景峰，所以它才叫景峰门的，是这样来的。
1: 现在应该是把一些地名恢复成了地铁站的名字，
0: 哎，
1: 但是你现在不能再把这个地名恢复成那个地方常叫的其他的街道名了。
0: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个地儿最早地铁站不是想用这名来的，
1: 嗯，
0: 是想用当时这个地方的那个名来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就说为了纪念金中都，咱们把它命名成景峰门，
1: 嗯，
0: 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座，哎，就等于是消失了这个都城。
1: 包括还有立正门，其实在咱北京还有一些地名，
0: 嗯，
1: 也是沿袭了当时金中都的一些地名的叫法，
0: 哎，这绝对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您比如说惠城门桥，这个惠城门就是金中都的北边的一座城门，
1: 嗯，
0: 您再比如说这就太有名了，叫丽泽商务区，丽泽商务区其实就是金中都西边城墙上的一个门，就叫丽泽门。
1: 现在那边好像恢复了一段那个公园，
0: 哎，它就是沿着金中都那个城墙走向，这就跟那个西安它恢复那个唐朝的外国城，
1: 嗯，
0: 也是一样，也它用绿地的方式展现出城墙的这个样貌，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丰宜门，
1: 嗯，
0: 这个就是有一个争议的说法了，就是学界对于丰台区这名怎么来的，有人就认为丰宜门外这不有交天台吗，
1: 嗯，
0: 就是相当于金朝的这个天坛，丰宜门外交天台简称丰台，有人认为这是丰台区一个得名的来历。当然也有的说法说这个地方呢，元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园林叫远丰台，从远丰台得的是丰台的这个名，所以丰台这名怎么来的也有一个争议的说法，
1: 嗯，
0: 但是其中有一个选项是跟咱们金中都的城门是相关联的，我们就把这个跟大家说说，
1: 嗯，
0: 当然其实你要再去看啊，就是它有些城门它的命名很有讲究的，
1: 哦，
0: 比如说在南边有个名叫端礼门，
1: 嗯，
0: 您看礼字有吧，东北角有个门叫崇智门，智有吧，它还有仁和义，哎，
1: 嗯，
0: 所以仁义礼智在金中都的这个，哎，相当于在它的城门命名里都有体现，
1: 嗯，
0: 所以应该说这个城门的设计包括整个城址的

0: 卢沟桥阅尽沧桑，还有八大辽构、八大水院众多遗迹和老地名，都是那段岁月留给我们的珍贵信物。草原文明与农耕文脉再次碰撞融合，一步步铺就后世北京城的发展根基。历史并不只封存于书卷，也藏在城市的街巷古迹之中，期待大家闲暇的时候寻访这些辽金遗存，触摸北京城的千年过往。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谢谢葛威龙给我们应时发了好多图片，还有玉溪银城也给我们发了7758，荣秀霞发了说上周去了天津独乐寺，太棒了，还有斯努比发的很多这个辽金的遗址，谢谢大家，明天再会。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5: FM 102.5。

0: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题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和多元路径解析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结合最新的考情，把高三全年的备考路是走好走顺。祝老师，您也是刚刚带完了26届的高三哈，
1: 对，
0: 就是新高三的同学嘛，因为开学了嘛，新高三的同学要避免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嘛，要有整体的思维。我们从现在开始再到明年，应该说暑假之前，对不
1: 对，
0: 就高考结束之前，这一整年我们如果按阶段来划分，可以划分成为哪些关键的阶段，然后不同阶段

0: 段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做一个详细梳理。其实高三它的不同的阶段，它不是由时间来定的。
0: 那是什么定的？
1: 它是由一个大考的节点来定的。比如说，高三学生提前开学了，就是我们把9月1号之前的这开学补课，然后都是定为提前开学。但是开学它就是开学了，就是高三学生了。我们不再是高二的，说离高考还有一年时间了。从时间

0: 信心啊、情绪啊，都是通过成绩来呈现的。也就是说，高三整个一个阶段是有大考做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比如说从现在我们就抛出一个第一个节点，就是从八月开学也好，九月开学也好，到期中考试，它是一个节点。期中考试是
1: 上学期的期中，
0: 对，上学期期中考试，
1: 嗯，
0: 上学期期中考试，从往年的时间段上看，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上旬，十一月的上旬就是现在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然后十一月份、十一月份的上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高三学生来讲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漫长也是很。

0: 少，完成作业就好了。有些老师会上课，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作业量大了，是这样。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1: 抓着适应节奏，
0: 对，
1: 把握效率。
0: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要哪些呢？不是说我每天需要早点起床，我需要晚点睡觉，它还是在奏体的体感上，在对体的驾驭上所体现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要去梳理，然后答题的关键点。因为高三了，他时间轴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题型也是固定的。比如说语文作文肯定考吧，物理作文肯定考吧。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如果说语文作文是五十分的话，我们不能开学的时候考36，到高考的时候还是36。如果我这个时间维度一年时间维度都下来都是36分，说明在这个作文上我没有提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时间段

0: 学期的期中考试，
1: 对，
0: 这第一个阶段。往后我们继续来看，
1: 它也是低能复习，然后这个起步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还是以大考为准线，就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到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一般是在一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然后十一月的上旬，然后到一月份的中旬或者上旬，又是两个月时间，这两个月对高三学生来讲非常关键。为什么非常关键？它是低能复习，然后进入下半程。因为期中考试它仅仅是阶段性考试嘛，那期末考试也是属于阶段性考试，但是期中考试它涵盖的知识面、涵盖的题型，然后可能跟期末考试相比的话还是有点局限的，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它考试的内容更广，然后题型更趋向于高考，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考试节点上我们再跟时间吻合起来的话，一月份新一年开启了，我相信就是2027届学生，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然后多数学生吧，还是不希望2027年那么快到来。如果我把时光停留在2026，我觉得还是明年考试嘛。但是2027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到来了。元旦过后那就期末考试。而且这个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呢，我发现从往年的经验上看，学生普遍都考不好。为什么？
0: 原因是对。
1: 知识面广了。大家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家进入一个疲惫期了。上学期上半程我们刚才提的效率适应，可能在下半程，特别是这个学期的下半段遇到挑战了，对吧？我这个阶段我是不是很能坚持体育锻炼？

0: 特别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天也渐冷了，然后那时候有第一次英语的听课考试，然后那时候高考也展现在面前，同时2027年就真正到来了，快要到来了，然后这个学年也接近尾声了，那时候还要坚持锻炼，然后对，然后把心态放平，然后这个还要不断的去围绕效率，然后去做规划做功夫，是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两个阶段结束以后，这个学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好，
0: 对，
1: 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还有说比如说分层策略等等吧，主要是聚焦新高三哈。然后呢，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哈，带了无数的680以上的同学。然后我们持续来讲哈，就说很多经验要来分享。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补充追问的地方哈，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的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音频视频前的很多都是家长，他可能会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上半程关键词是适应，是效率，下半程的关键词是坚持，是努力。
0: 对，
1: 这是孩子。对于家长有什么配套的地方吗？就是孩子比如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或者我适应起来我特别费劲，就是家长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协调的点？
0: 其实家长我们其实家长学生成绩还是分层的。那其实家长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家长的这个身份啊，职业啊，对吧？我都是学生家长，对吧？都已经是同仁，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学生成绩层次背后，家长他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高分学生家长他关心的哪些内容，或者说高分学生他培养高分孩子的过程中，
1: 这个您最有经验，
0: 内容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就是家长肯定要关心高分竞争形势。高分竞争形势，比如说我的孩子开学语文考135，那家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高考135分，在高考这个层面上已经很高了，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批评孩子，你要扣15呢，是这样。但是这样很少了，说明高三家长就是要关注得分形势、竞争形势。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关注孩子的薄弱环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其实家长，我从家长的这个层面上看，或者说我接触这么多家长总是觉得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他很极端的就觉得你不努力，你玩手机。其实这个孩子他的学科薄弱环节他有好多好多因素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教学，对，比如说这个教学的老师的经验、环境，还有他自己的这种习惯，还有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讲的文科思维、理科思维吧，有的时候好多薄弱环节它不是这个孩子不努力导致的，所以说家长会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哪些弱点，是这样。第三就是这个情绪跟健康。其实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关心孩子情绪跟健康。为什么高三家长他这一年都比较收入，就怕话说重了，孩子不喜欢了。
1: 收着。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细致的家长他做的笔记比学生全面。他每次考试以后学校都会给一个分析表，都是10分因素10分的提醒10分的因素。比如说我这次作文为什么写不好，然后这个分数比如说仅仅是考了31分，然后学生跟家长讲，然后这个十分因素的话主要是我答题太慢了，我写到作文的时候时间不够了。家长就记录下来，你看你这次作文没写完，时间不够，那你下次要不要调整呢，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高分家长就觉得他特别是关注对手。对，你比如说这个像西城区高分学生家长，这个孩子他这个在西城区排名可以了，他会关注海淀。这个海淀会怎么样，这些家长他是无疑会关注的，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哎，这个你们孩子班级，然后这个数学140的以上的学生有多少，他会关注这个。因为敏感嘛，因为他通过横向纵向来比较，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哪些事情。还有一个，家长对大考还是重视的。大考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大考还是重视的。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得持续努力。刚才我们第二个节点也讲了持续努力。高三家长就觉得你高三了，

0: 也会关注这个。如果孩子哪个阶段放松了，家长肯定会去说的，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家长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
1: 嗯，
0: 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反正我努力给他搜集出来了，是这样的，去提炼，
1: 持续来跟大家来聚焦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高三的时间规划轴，上第一个学期啊比较好理解，从中考来劈开，前面要适应要有效率，后面要得坚持，那关键。下一个阶段到了寒假啊，提前算好寒假的时候得注意什么？
0: 其实寒假我就抢的两个字，就分享两个字：调整。
1: 调整，
0: 调整。刚才这个分享了，就是到期末考试这个阶段，还是绝大多数学生，在期末考试这个层面上，他不能把这个正式的成绩或者说潜力给发挥到极致。
1: 嗯，
0: 也就是说，期末考试绝大多数学生考得不好，不理想，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调整就是先休息好，不能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然后做那么多作业。其实我就觉得寒假调整就好了，但是我们先休息好，在休息好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得失。就是我这个时间利用率怎样，我的资料怎样，然后转化率怎样，我的资源怎样，这个孩子自己要去总结得失。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家长可以去陪伴他总结，就是调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我清醒了，

0: 很熟悉。
1: 开个玩笑说啊，就是我们遇到太多太多走过高三的学生，你问他你三月份干了哪些有用的事，因为三月份他没有什么大考，然后这个我包括我们自己说你当年您当年然后这个高三那一年三月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或者对你学习有启发的事，绝大多数人想不起来的。
0: 是是这么精确的话，
1: 对，但是三月份在古诗词里好啊，阳春三月，烟花三月下扬州，对，三月又是一个换季的季节啊，对吧？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啊，其实三月份春光明媚了，也换季了，但是学生高三学生学习效率还是不高的，还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三月份，然后他要把这个具体的周。甚至具体天要细化了，要细化就是我三月份有获得，或者说在知识的巩固层面上，特别是对题型的驾驭上有获得感就好了，也就是三月份有收获，有收获就好，我每天能这个做到自己有收获，在解题能力上，在解题认知上有收获就好了，三月份是这样，对，
0: 那往下
1: 对，
0: 那四月了，
1: 四月份就一模了，一模的时候那肯定要定方向了。一模不仅是要定方向，然后确定方向之后，我还要强化，特别是因为一模的时候。

0: 学生定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往年考试，然后这些题型，同时还通过模拟考试的大考，然后来看我对不同的题型的适应能力、驾驭能力。然后呢，这个再根据学校，因为这个高考方向的这个事情，或者说高考这个试题分析的事情，是学校层面上然后做的事情更多一些。不能把这事情给学生给家长，然后对他们来讲挑战还是很大，是这样。但是定方向的话，就是对往年高考题的这种题型的这种驾驭，然后这个比如说学生的得分点，然后背后的这些数据分析，那这些学校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这样。
1: 嗯，好，那二模总不至于是继续延续一模，二模有什么特点？
0: 二模其实应该从时间上看的话，都是在五月上旬就考二模了。如果说我们因为北京的阿模跟全国外地全国各地还不一样，
1: 嗯，
0: 全国各地有多少这个学校联考，甚至是一个大片联考，是这样的。然后北京不是，北京它这个平时考试，比如说这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然后一模考试、二模考试，都是分区来命题。比如说海淀的学生，从以往的学习节奏上看，海淀学生考完海淀，他对本区的考试肯定重视啊，考结束以后，通过四天模拟考试，然后还要考几天西城的，西城考结束以后考东城跟朝阳的，如果把各个区的试卷轮番再考一遍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不够了。
1: 嗯，
0: 那这个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高考前夕叫状态调整，要调整状态。
1: 那要调整成什么样？
0: 我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就是什么叫状态。其实考试它分成两个大的模块，第一个是准备，第二是发挥。比如说我准备的好，发挥的不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做这场节目，我准备了好几天，我今天发挥砸了，对吧？那我们这节目肯定是打一个折扣。我看你的问题里面，对吧？问题单里面就是说有好多好多学生，然后在高考层面上考不出来应有的水平，可能就是状态没调整好。
1: 嗯，对，
0: 嗯，对，就是状态调整，它是临场发挥的事儿，临场发挥的课题，也就是临场发挥，它是一节课。就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比如说有个诗人叫孟浩然，他总是梦想着见到皇帝。当皇帝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脑是短路的，一片空白的，是这样。然后像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遇到挑战，他就能写出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诗，比如说曹植
1: 啊，曹植，
0: 对，然后就给他七步机会，那说明什么呀？曹植的临场发挥比较好，就状态比较好。像孟浩然临场发挥不好，状态也不好。
1: 嗯，
0: 对，其实这个状态调整的话，应该是减负，就是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会的题型、驾驭的题型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应该静下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事情，保持绝对清醒，我先休息好。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学生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如果那天天特别热，我们能不能在考试前用凉水洗洗脸，主要就是保持清醒。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题，然后这个题量要少了，我们要把这个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过程要清晰，解题路径要清晰，表达要清晰，就是清醒跟清晰这两个清嘛。如果说这个清醒的反义词在我们面前出现，那是还是影响状态的。比如说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嘛，
1: 嗯，
0: 清晰的反义词就是模糊嘛。如果说临近高考了，这个学生又糊涂又模糊，他状态肯定不好。对，这个状态可以去调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学中，或者说现实的备考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学生然后缺少这个关键的课的，是这样。
1: 嗯，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捋。好，刚刚说到了二模呢，就是
0: 对，
1: 也二模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它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0: 就是二模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0: 开学
1: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0: 对，
1: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0: 对。
1: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像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他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

0: 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0000多，40000出头，中间30000多的同学，将近30000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该关注什么？
1: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得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

0: 但这个五十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
1: 嗯，
0: 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1: 什么是立体式？
0: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课后有练习吗？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把近几年的高考然后也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把课后的题跟近几年高考的题综合起来一起去做，这分个层次去做。然后就是课本的题，然后高考的题，还有我自己要重点关注的题。如果说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应该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强基计划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有好多学校也会开强基计划班，这些都是在低能复习的时候，我通过立体式的书本上的基础，然后相关的章节常考的内容，然后还有强基计划几个不同的模块，他基本上在低能复习阶段就是覆盖了。

0: 特点切入，也梳理了高三全年的分阶段备考任务，也拆解了不同分数段差异化的提分策略，也跟大家来分享了高校的备考方法，还有家校配合的边界和应试的调整状态。好，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8月24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本周开始这天儿就没那么热了，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大家新的一周都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1: 是的，那今天呢，我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天气啊，的的确确像是这个节气之后的秋天真的到了。因为昨天啊，我们都说了，昨天是处暑啊，所以呢，处暑之后呢，可能这个暑气慢慢慢慢的就消一点了。今天早上真的能感觉到有点这个秋风秋意的感觉了哈。
0: 对，就是没有那么热了，尤其是在降水之后，我们会发现，哎，现在的天好像还挺舒服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炎热依然没有立刻跟我们 say goodbye， 这炎热还要陪伴我们一段时间。
1: 没错，
0: 昨天呢是处暑节气，它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秋天的2个节气。那处暑呢开始炎热退去，但是今年的处暑是在中午12点之前。那老话说了，上午处暑凉飕飕，下午处暑热死牛。今年的处暑之后，这天气可能会凉快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今天的温度依然是不低的。因为今天呢，北京的天气是以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2度左右，依然温度比较高，但至少早上出门上班这段时间还是挺凉快的。
1: 其实周末啊，2天都有雨，不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没有赶上雨哈。那今天呢可

0: 啊，我就说这不应该都开始凉快，都已经处暑了吗？怎么还这么热呀？确确实实，这炎热还需要陪伴我们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依然天气会比较炎热，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过度贪凉，因为毕竟已经过了处暑。那咱们对于处暑啊，是有很多的民俗讲究的。
1: 嗯，
0: 比如说。很多地方在处暑之后会有吃鸭子的习俗，咱北京其实也有。
1: 对啊，叫这个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嘛，叫做处暑百合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啊，家里面还保持着处暑吃鸭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0: 对，北京的稻香村呢，每年在处暑的时候都会推出处暑百合鸭，用鸭肉搭配上百合、陈皮等食材来制作，是一个很好的润燥食物。那吃完这口鸭，咱北京的秋天也就正式准备到来了。
1: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物品转让的同时，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就是处暑已至，那您的秋天的计划有没有写上第一次的这样的标签？很多的朋友可能都看到有一些商家呀，经常会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秋天的第一顿大肉啊，因为要贴秋标，
0: 贴秋标了，
1: 对啊，等等等等。那您的秋天的第一次的计划是什么呢？入秋之后，您打算去干点什么呢？今天都随时随地的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哈。
0: 没错，那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有物品转让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只要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之后，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入秋之后您的打算到底是什么？这入秋之后有没有自己第一次的计划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0: 0669 BJ212 都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了，欢迎大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
1: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关于季节啊节气的话题，我们的聊天室就像是摄影大赛一样、基本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纷纷的发来图片了。
0: 对，
1: 像7758发了一个云的图片，
0: 但这应该不是今儿吧，这云看起来蓝天白云的，今儿看出去感觉外面还阴阴的呢，
1: 这真的有点秋高气爽那感觉了，就是秋天的天就会感觉上变得特别高嘛。
0: 对，7758给我们说说，这是您哪天拍的照片啊，这么通透的蓝天。
1: 像 BJ212 这个基本上是今天的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真实的，像今天的图片哈、虽然说这个我们现在在建国门地区啊，
0: 看着有点阴阴的，
1: 看着是不是特别的通透，但是呢其实在其他的地区，因为北京相对比较大嘛、所以呢这个在其他的地区可能有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当时和我和小塔两个人在说这下雨下得很大嘛、周六那天啊，好像我们的帮友在聊天室里说，哎，没有，
0: 没下呀，
1: 一滴都没有对，所以说区域性还是比较强的哈，大家可以晒一晒您的那个位置啊，现在云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欣赏一下哈。
0: 对，看看您那边是不是蓝天白云的、给我们带来一份好的心情。你看鸣笛还跟我们说了，说稻香村的楚楚百合鸭还真没吃过，但是呢他找到了稻香村这个楚楚百合鸭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
1: 对，现在有一些老家啊还都在这个保持着在楚楚吃楚楚百合鸭这样的习惯。像我知道的我的朋友的妈妈啊、在楚楚当天一定要吃鸭子，她哪怕不吃楚楚百合鸭她都要吃，比如老鸭汤
0: 啊，
1: 就炖只鸭子，或者全家一起出去吃顿烤鸭啊等等、就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像冬至吃饺子一样。
0: 对，因为鸭子其实相对来说它还是属于偏寒的，而且呢有滋阴润燥的这个效果，到了秋天我们都知道要防秋燥。

0: 年来仅在5个年份中各出现过一天
1: 啊，就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0: 对，是其实很少见，所以说秋老虎大家要防范，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觉得特别闷热呀之类的。
1: 肯定比这三伏天的时候要好受很多，但是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呢早晚的气温相对来说可能会凉快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进入到秋天之后，北京的温差也会相对来说变大一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携带好，比如说出门的雨具，然后呢到了秋天咱们带一个外套出门，这个早晚天凉的时候咱们还是可以加一个小外套的。
0: 是的，老顽童拍了，他说这就是我们这里现在的天，
1: 那咱应该离得不远。
0: 真的也是有一点阴阴的感觉哈。
1: 对，
0: 那拍的也挺艺术的。另外七七五八说了啊，说

到底是什么？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 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 活动延续12年清评选重展示特色， 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 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 女性50周岁及以上， 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 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 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 010-8501-1912，18801-80670，010-8501-1912，18801-80670，010-8501-1912，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处暑之后，秋天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在今天的节目，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在秋天您准备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有一个朋友向我们求助了，
1: 是
0: 说他买的这个矿泉水啊，放在阳台上，可能阳光直射了之后，开始长这个绿色的青苔了。他说这水还能喝吗？
1: 他确定是长青苔了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对，因为他说了，他放在两。

0: 是变绿了，说明它里面肯定出现了一些化学的反应
1: 了。我觉得肯定是长青苔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阳光直射之后，水因为它不是完全的纯净水，
0: 对，它没有，它不是完全没有细菌。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便是纯净水，但是你打开包装那一刻，它就有和外面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空隙了，那么它也不能够保证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细菌啊、病毒啊和微生物。那所以说，它如果一旦发绿了，那这水千万别喝了。
0: 是，也不知道咱们的帮友们啊，有没有这些化学专家、养生专家或者是其他的能够了解它的这个情况的专业人士，
1: 跟我们说说原理。我们肯定给您判断这水是不能喝了，
0: 这水肯定不能喝了。对，
1: 但是这原理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里边一些微生物啊，是不是长青苔了？
0: 对。
1: 这个咱们得求教一下专家们。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秋天您有什么计划，同时呢也给大家物品转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物品转让的信息加上大致的方位加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因为刚才看到有些朋友还是没写联系方式，那我们没有办法给您看播了啊。您一定要把这几个要素都写完整之后再检查一遍。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吧。这个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搬家用的大的袋子，大概有十多条，12块钱转，需要自提。我看了一下他发过来的这个照片，这个袋子
0: 一捆儿，
1: 对，是1:1，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编织袋。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编织袋，比如说是不是带拉链，因为它是叠好的，绑在了一捆儿。这看起来就感觉像是编织袋，但是因为现在有的编织袋啊是带拉链的，有的编织袋呢就是直接上面那个口是让你用绳子自己扎一下的。我们确实看不到它这个带不带拉链，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向他具体询问一下。他转让的第二件物品呢是全新品牌的推拉门的吊轨，转让价格是30块钱。然后呢，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电饭锅内胆。很新，30块钱转，需要自提。他的联系方式是13269159528，13269159528。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像这种直接接触食物的这些东西啊，有的朋友可能转回就不一定还是直接接触食物，有些朋友比如说做一些储物或者做一些花盆，尤其是现在电饭煲它保温的功能很好，所以说看您的这个需求，如果您要接触食物的话，一定要做好消毒和清洁的工作，确保使用安全。
0: 是的，另外呢，下面这位朋友是求购老年的亚麻的春秋衫儿。
1: 亚麻的春秋，亚麻不应该是夏天穿比较凉快吗？
0: 对，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厚的之类的，或者长袖的，对，春秋的这个亚麻的，而且呢，他还求购这个亚麻的双人床单和一个带语音的体重器。
1: 带语音的体重器，
0: 对，就是可以播报的。
1: 播报，
0: 对，您的这个，
1: 您的体重120斤，就这种的是吗？
0: 对对对。这就说明对自己的体重还是没有焦虑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不愿意站上去。他每天在通知我立刻需要减肥。
1: 你可以不撑啊。
0: 他反正就是需要第一个老年的亚麻的春秋衫，第二个亚麻的双人的床单，第三个是一个带语音播报的这种体重器。他说自己有一个落地扇，有一个四个爪的那种拐杖，还有一个望远镜可以进行交换。
1: 就是转让也行，或者物品的置换也可以。
0: 是的，
1: 看看您的需要。
0: 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3401153684，13401153684。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东西。首先第一件是一个双门的冰箱，品牌呢是伊莱克斯的，190升，节能正常使用，200块钱转让。然后呢，第二个是青花瓷的坐墩儿，完好无损，每个60块钱一对儿，是120块钱。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18513758307，18513758307。刚才我说转让的那个电饭煲啊什么的，这个联系方式我说了吗？
0: 说了，
1: 说过了是吧？我再重复一遍吧。
0: 对，
1: 刚才那个转让电饭煲还有这个搬家用的这个麻袋和吊轨的朋友，他的联系方式是13269159528，13269159528。刚才这个朋友转让的是这个什么瓷的坐墩儿，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冰箱，他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是18513758307，18513758307。但是我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青花瓷的这个坐墩儿啊，挺重的，它肯定这个没有办法快递，我觉得，而且又是易碎品，
0: 我觉得应该会自提，
1: 对，可能需要自提，所以说您跟他具体联系的时候一定得问一下，因为他没有标注说必须要自提，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自提的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

0: 问一问。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比较简单啊，他就说转让一个不锈钢的水壶啊，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但我看到图片是一个相对比较老式的，一个不锈钢的水壶，但是擦得很干净，而且呢里面都有清洁过的痕迹了啊，比较好，是一种老式的水壶，它的电话是13521598097 13521598097。
0: 还有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青花瓷的陶瓷茶具，一套60块钱，他说是送礼的好东西，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641061102 13641061102。同时呢他还转让冰箱和插座，然后呢他说是定时开关全新的两个，转让的价格是8块钱。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转让的是冰箱插座，而不是冰箱和插座。因为他写的这个文字写的是转让冰箱和插座，
1: 是，
0: 但其实我看了一下，他转上就是一个插座，带有定时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插座。
1: 但也许他冰箱没拍照片呢？
0: 也有可能。但是因为他发过来的图片就只有插座，然后呢，他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13641061102，13641061102。这个具体你得问一下他。
1: 下面这位朋友家里面应该是要搬家了，所以说他转让呢
0: 都是大件吗？
1: 对，家电呀、之类的。我们的平台啊是要求每次只转让三样物品的。
0: 对，
1: 而且呢一周之内呢不能重复。那这位朋友呢可能是一位新朋友，他转让的是有电冰箱，还有这个洗衣机，还有柜子和电视。对，他应该是啊这个要搬家了，他整个的打包是1180块钱。
0: 就这么多东西一块儿。
1: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给您直接都说出去吧。因为可能要搬家，他的需求比较大，所以呢如果您家里面缺，正好缺这些东西，您可以跟他联系18803855657 18803855657。他的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城的菜市口地铁站附近，需要您自提。
0: 你看老顽童特别有生活智慧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他说水长绿膜啊就不能喝了，那是水中的微生物繁殖了，在阳光的光合作用之下变绿的。对，咱还是这个别喝了，
1: 是
0: 为了安全，不值当的。这水也没多贵，是不是？
1: 是。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物品转让，同时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秋天呢，您想要做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再聊。
0: 好，稍后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25
3: 北京广播。

0: 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8月24号，周一。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大家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秋天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今年秋天的第一次？
1: 第一次的一个计划哈，
0: 对，这第一次后面是几个点儿，点儿，
1: 没错，
0: 省略号。
1: 而且呢，刚才燕也说了，说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热量又高又长脂肪啊，真的是比较害人，带着引号的害人。
0: 要不然咱自己做奶茶呢，是不是健康点儿？
1: 但自己做奶茶其实也是害人不浅。
0: 为什么？
1: 因为也是热量高啊，
0: 就是你糖没少放是吗？
1: 对啊，
0: 那你就可以只放奶和茶。
1: 只放奶和茶可能，而且是脱脂奶。
0: 对，它是健康，但是确实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
1: 那我觉得喝都喝了，还不喝一个好喝的。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发现很多很多的朋友呢，都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您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号，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呀、图片呀都发送过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您除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呀、物品转让的信息、征婚交友的信息，包括法律的一些咨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一起互动了。
0: 没错，
1: 北京时间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您在首页呢也可以搜索京城帮帮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和我们一起互动哈。
0: 你看向着阳光肯定是一个特热爱生活的朋友，他说入秋之后啊，就开始可以整理衣柜了，把夏天的衣服收纳起来，把秋冬的衣服整理出来。他说整理的过程也是一种调整心情的方式。
1: 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整理衣柜很解压，就是
0: 现在是不是早点？
1: 现在稍微早点，因为刚才我们不说嘛，它还会
0: 持
1: 续一段时间。
0: 这高温，
1: 没错。像活泼女孩说了，入秋之后她想去爬山。对了，大家带着话题词啊，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
0: 自动带话题词，
1: 自动带话题词，包括我们的新朋友都是自动带话题词的，非常感谢大家。那我自己也说了，处暑要吃鸭，把暑气给抛去，就可以迎接秋冬季的来临了。
0: 刘亚文这个朋友说了，现在开始。

0: 当然了，有些老家啊会说这个贴贴秋膘提高免疫力，多吃吃啊，以前可能物质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1: 生活条件没那么好，
0: 对，
1: 秋天的时候咱补一补，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觉每天都在贴，
0: 每天都在贴，
1: 现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再减减膘，
0: 贴过剩了。现在7758也说了，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好时光、好心情，最佳的方式是运动，就去锻炼锻炼身体啊，增强一些体质，提高免疫力，是比贴秋膘可能要更健康一些的。

0: 和羊肉
1: 哦，
0: 羊肉其实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吃，
1: 但羊肉现在吃是不是有点燥啊？因为现在还是挺热的
0: 啊、哦。你说防秋燥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羊肉可以稍微冷等、哦、等天再凉一点的时候，
0: 是
1: 咱可以吃个涮羊肉啥的。
0: 哦，这个燕野说他要自驾房车去旅行，
1: 去哪儿啊？您说说目的地呀、啊。
0: 哇，你这个咱俩关注的点就不一样，我关注
1: 你羡慕的是开房车是吗？
0: 你想知道的是目的地在哪？
1: 对啊，因为其实房车啊，就是它比较适合的一些地方呢，是相对来说住宿啊什么的没有那么方便。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房车就会发挥它的优势。再一个就是因为房车的个头比较大，如果你去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城区这种标准停车场，其实停车没有那么方便。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草原啊，或者是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些郊野的地方去露营什么的、
0: 就住宿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1: 那房车的优势就比较能够凸显出来了
0: 、像1528说了，他买了莲子百合山药粉准备喝起来、的确是到了快到秋天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带饮、还有什么花草茶呀等等等等，比较多。那其实在喝这个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窍门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花草茶喝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什么。
2: 随着秋季的来临，天气逐渐变得干燥，很多朋友喜欢喝花草茶，有些人不禁感到疑惑，喝花草茶算不算是喝中药呢？医生介绍，首先不是所有的花草茶都是中药材，因为中药材需要经过严格的处理方法进行炮制后才能具有相应的药用价值。一些花草茶虽然外形上类似于中药材，但是其制备工艺并不符合炮制的方法。其次，一些花草茶确实属于中药材，但是中药要求药物之间的配伍，所以单饮用一种花草茶并不能算是服用中药。最后，花草茶并不能任意排列组合，因为部分种类的花草茶虽然不属于中药材，但依旧含有一些功能，不符合中药配伍的搭配规则。我们搭配前最好咨询医生后再服用，以免危害自身健康。

0: 是一个。哎呀，这秋天感觉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近之后心情都变好了，感觉没有那么闷热了。现在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秋天您准备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是
0: 大家登高望远的出去旅游的要自驾的然后又贴秋膘的，这个是听着我们是又羡慕又饿，
1: 真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说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像这个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要去这个天池吗？刘雅文就说了，说这个天池稍微有点远，说可以选择13陵的水库进行平替。
0: 对，我们查了一下，这个燕山天池啊，在延庆区，它其实呢就是白河铺水库，是咱北京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也是百里山水画廊的核心景点之一。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之前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导航到燕山天池，但是导航的这个目的地上是一个距离水库大约5-6公里的山头，这个山头有亭子和石碑，但是视野会被比较茂密的树木所遮挡。
1: 是的，
0: 所以说网上的建议说，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白河铺水库的观景台或者是水库管理处，可以获得更好的亲水体验。这个有去过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网上说的这个到底准不准哈？
1: 是，但是刚才啊，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地儿比较远，我觉得可能要规划一个2天的行程。
0: 延庆
1: 你当天去当天回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0: 你早早走
1: 特别早，
0: 6-7点钟走也不堵车，然后去玩一天，然后呢晚上吃完饭回家，我觉得也行。
1: 对，要不然就是这种相对比较赶的这种行程，或者是您规划一个周末2天的行程，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可以在郊区住一晚嘛，对吧？
1: 像6677说了，说过段时间他入休之后想去逛果园，摘摘苹果呀，摘摘梨，还有石榴啊，体验感就比较好了。他说去年呢就去果园摘苹果了，心情特别好。到秋天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
0: 收获的季节，
1: 对啊，要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
0: 其实咱们北京就是城区里面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像相对比如说东部地方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通州，因为在通州博物馆昨天举行了叫做处暑寻秋溯源疗韵的主题活动，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围绕着处暑节气的内涵、物候特征和民间习俗，当场是开展了生动的讲解。虽然这样的活动结束了，但是呢通州区的博物馆依然是对大家开放的，大家也可以去通州的博物馆去逛一逛看一看。咱们北京很多这种区属的博物馆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1: 是的，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啊也说，这个如果要是离家近的话，想逛逛比如故居呀、或者是这种纪念馆啊，中华世纪坛呢昨天其实也举办了这个宋韵风雅典茶的雅集。另外呢郭沫若的纪念馆也开展了一个书法临摹的活动，而且呢这个活动可能都在进行当中，大家都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哈。
0: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这个入秋了之后想去海边吗？我们推测啊是想去吃海鲜。
1: 对，是的，
0: 因为可能这个天凉了之后下海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吃海鲜正是好时候。但是去不了的朋友有这个亲水愿望的话，也可以咱关注一下北京的北护城河和转河，这两处的水上运动基地也对外开放了。那京味十足的河道之内，市民玩家可以放心的开展桨板啊、皮划艇等水上活动，还可以和古建楼和葱茏茂密的树林来同框打卡。基地支持大家自带水上运动器具，并且将会上新寄存服务。在今年秋天，水上市集、智能游船也将会在北护城河登场，为京城的水岸增添一抹亮色。不光能去亮马河滑了，
1: 对，
0: 北护城河还有转河都可以了。
1: 而且呢这两处区域啊一共开放了4个码头，就是大家啊这个离哪个近啊就去哪个。那如果要是您在码头下水啊，一定要记得要归还的这种运动器具，而且呢夜滑还可以选择发光发亮的船型。我觉得如果入夜了的话，还是选择这种带亮光的，因为你两个
0: 为了安全，
1: 对，两个人容易撞在一块。它的开放时间目前呢是从早10点到晚9点，所以呢还是相对比较晚的。
0: 对，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今年秋天啊，德胜门到东直门河段的水上智能游船也将会开始试运营，航线的单程是4.6公里，市民可以坐上游船来感受一下咱北京的古都魅力。
1: 哎，太棒了，真的在北京亲水的这个活动是越来越多了。
0: 不想自己划的还可以坐船。
1: 是的是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咱们市属公园的那些游 游船，就哪怕市属公园的游船也都分各种各样子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画方的那
0: 船啊，
1: 对，脚踏船啊，小鸭子船啊，什么火烈鸟船啊，等等等等。另外呢，紫竹院也不是也有这个皇家颐和游嘛、嗯？啊，也可以坐着那种比较相对比较大的船，
0: 对，可以一直坐到
1: 颐和园，还有动物园、嗯，现在好像都通了哈。嗯，
0: 哎呀，真是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你说这秋天是不是得安排一场秋游啊？
1: 没错，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秋游。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适合宅家。你看丢丢的小幸福刚才就说、
0: 嗯，
1: 说昨天就受邀，昨天是处暑嘛、
0: 嗯，
1: 带着5款茶去朋友家聚会了，品茶聊天做水煮鱼，非常美。
0: 5款聊天做水煮鱼，
1: 对，
0: 听起来都让人羡慕。
1: 是啊，而且还搭配着呢。就是你比如说吃了水煮鱼这么辛辣的食物，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在秋天就秋燥的时候吃这种辛辣食品，但是他们就是用这个茶啊相佐一下啊、嗯、就比较好了。
0: 对，咱刚才的花草茶不也提醒大家了吗？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配搭呀还是需要有医生的这种指导的。
1: 没错。
0: 那么也建议大家，如果想要通过比如说一些代茶饮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来润燥啊、
1: 嗯、
0: 祛湿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可能才更有针对性。
1: 是，当然了，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发的这些小窍门都来自于权威的机构，大家可以随时认真或者是这个随意
0: 分享一下大家。
1: 分享、啊、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啊，转让的物品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呢先帮他转让3样，因为他总共转了6样、嗯、第一个是全新的未拆封的 T 恤衫。

0: 5906-1352，地址呢是在东城的和平里附近，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周每次节目当中能够为大家转让的物品是3件物品，在一周之内最好是不要重复，所以说剩下的比如说这朋友转的什么马克杯啊、词典啊什么的，您就等明天或者是后天再发到节目当中，我们再为您来转让。
1: 这位朋友说他有一个泰康的轮椅也要出售，说这个当时呢家里面是有受伤的朋友，这个出院之前呢孩子呢就着急先给买了一个轮椅，结果出院了一直都没有用过，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轮椅啊，就没有用过，他说自己是可以走路了的，所以一直没有拆箱，有需要的朋友是400块钱再加一根拐杖就可以拿走，他这个拐杖是89成新，看来是用了的，这个拐杖

0: 方便携带，全新的25块钱转。他还转让的第二件物品是一个全新的金正品牌的收音机，他说音质和音效都特别的好，25块钱转让，这个包装盒也都在。他的联系方式是13264167580 13264167580。
1: 有一位朋友说他昨天送的一个泡菜坛子已经送出去了，已经得到了这个，就是从这家到那家已经是充分的利用上了啊。那另外呢，今天他再送一个盖子，35公分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盖子，
0: 锅盖吧，应该是35公分，这不小呢，
1: 不小的盖子
0: 啊，
1: 不知道是木头的还是什么的，
0: 材质都没说，还是不锈钢的。
1: 是的，您如果有需要的话，跟他去联系一下，具体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什么材质。他的电话是13301567676，13301567676。
0: 你看6677跟我们说，他说坐游船从亮马河坐到颐和园，今天一定要体验一次。
1: 从亮马河坐不到颐和园，
0: 这坐不到吧？
1: 对，应该是。

0: 是越来越方便。
1: 是的，
0: 就以前总感觉，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北京只有
1: 1号线、
0: 2号线、8通线和10号线。
1: 对，现在1号线和8通线也贯通了。
0: 通了吗？
1: 对，也不用再什么
0: 换乘
1: 了。对，不用再换乘了。
0: 以前是要换乘的，
1: 没错。
0: 4惠和4惠东。
1: 嗯，是的。所以呢，现在北京真的是交通越来越方便了，而且北京的活动也会越来越多，北京的水系也变得越来越方便了。虽然不能从亮马河坐船直接坐到颐和园，但是呢，从紫竹院啊可以坐船坐到颐和园。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北护城河啊，也让大家可以亲水了。它在元代其实就是漕运非常重要的一段，现在呢基本上是恢复到那个时候了。
0: 对，咱北京现在的河湖治理啊越来越多了，那个就是夷堤港那块的那个河也在治理，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在那儿去享受亲水空间了。
1: 是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说到护城河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哈，这位叫小平的朋友，他说这个今年的中秋节说是护城河，就北护城河举办皇城根桨板大会，大家可以划着这个就逆流啊，划到德胜门的箭楼，再顺着这个水流悠然飘到安定门。这条水系也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尤其是现在在北京玩桨板的朋友们啊也比较多，而且呢我看到年龄层也是比较扩大的，有上至可能看到是白发银发达人，下至有一些小朋友年轻的小朋友们都去玩，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还是安全第一，对不对？但是您说的这个银发达人，他们都可以划桨板，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啊？
1: 但是他怎么在咱们的舞台上展示他的平衡力呢？
0: 他可以放视频啊。对吧，咱们也可以视频展示嘛。
1: 没错没错，就是不要拘泥于说我们这个舞台上不能展示，
0: 就不好展示没关系，有视频啊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来展示自己。
1: 对，我们现在多种手段啊，多种的传播方式都可以给让大家展示的这个空间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吧。这个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全新的很坚固的带盖儿的塑料的收纳箱2个，他说大有多大呢？35厘米乘25厘米乘21厘米，这应该是长宽高，15块钱一个。小个的呢是25厘米乘8厘米乘14厘米，10块钱，这应该是2个一共的价格。第二个呢是全新的很坚固的中号的洗衣盆，10块钱，特别括号说福利发放，也就是说这个盆应该之前的价格还是挺贵的。第三个是很坚固的自行车筐，降价转10块钱，东西可以送到车站，在南三环附近。它的联系方式是136-5120-3247，136-5120-3247。
1: 刚才 Zip 说了，说咱们俩说那果园啊，是平谷的果园吧？说通州也没有果园，梨园。
0: 哦，梨园。
1: 对，通州是梨园。这个我们再查查，这个我们再查查。也谢谢大家啊，给我们的提示。而且呢，6677也说了，说把路线弄错了。没事儿，就可以。
0: 通州是梨园。
1: 对，通州是梨园。
0: 我来查一查22号线。
1: 像这个老顽童以前呢，基本上每周都会去颐和园。退休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了，准备凉快了再去一趟。怎么退休之后反而有时间了，就没再去过颐和园呢？是原来在这个
0: 可能去更远的地方了。
1: 对，或者是以前是不是在工作的时候离颐和园相对比较近啊，就可以去那儿多溜达溜达。
0: 哦，有可能以前工作的时候在西边。
1: 是的，这 Zip 刚才说了，说以前天天上演四会大迁徙和决战四会对对对，那个地方人相对比较多啊，它的换乘的这个线路走起来也相对比较长啊。还有6677也说了，说平谷西山都有果园。

0: 呀、啊、都可以、
1: 嗯、
0: 而且能发现一些小虫子、
1: 嗯、
0: 啊还有小蘑菇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植物。
1: 哦你看八通线有一站就是果园是在通州，但是22号线那个果园可能不是通州的果园。
0: 哦、啊、因为已经有一个果园了。
1: 你看嘛，这不地铁八通线说地铁八通线的一座车站叫果园站，是在通州区的北苑路和平翠西路交汇处的东南侧。
0: 嗯、
1: 啊、
0: 是，而且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提示啊，这个 Zip 说通州有果园，只不过果园那边没有、
1: 嗯22号线是吧？
0: 不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就是水果采摘水果的果园。
1: 哦，那可能以前有吧，要不然为啥叫这个名呢？
0: 对呀、啊，他说以前有。还有柯晶也说了，通州有果园，梨园一号线都能到、
1: 哦、
0: 啊，就说明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站。
1: 对，你看咱们北京地铁确实越来越方便了。
0: 嗯。
1: 大家在出门之前，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站啊，可能确实，比如说新站和老站的名字比较像，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索一下。现在的这个地图引擎啊，也确实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介绍了北京很多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他们的休息驿站，现在在地图上也能查到了，
0: 是的，
1: 非常的方便。咱们北京的这些便民的设施不仅对于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非常的友好，对于很多新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现在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休憩的地方了。
0: 嗯，而且呢刚才也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们说北京地铁22号线就是平谷线、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果园一定是平谷那里的果园。也非常感谢啊、
1: 嗯、
0: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了这个啊，因为果园周边啊，确实也住了，就是平谷果园周边啊，也确实住了一些这个小区啊、
1: 嗯，
0: 有很多的居民在那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受益的啊。
1: 对，这22号线开通了之后，确实可能会方便很多朋友的这个出行。
0: 嗯，
1: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在秋天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物品转让，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天大家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下了节目之后确实就没有办法帮大家来收集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棒棒团。好，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是一个烫衣板，就是熨衣板，折叠落地型的，尺寸长是93厘米，宽是33厘米，厚度是2厘米。因为家用保护的很好，质量不错，带一个防尘收纳罩，转让价格是5块钱，在西直门北大街13501328537 13501328537。同时呢，他还转让的这个物品，有一个，应该这是一个
1: 钱包吗？不是，无线电吗？
0: 看不出来，像是一个简易的这个缝纫机，因为它有脚踏板，然后还有这个线锤，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描述确实是没发送过来，我看不太到。它具体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转让的这个应该啊，就是那个应该是细节图。
1: 对，
0: 我觉得是缝纫机哈，因为还有这个串线的，有一品牌的。
1: 是的。
0: 但是它这个没具体描述，比如转让的价格啊什么的。有三线的。包缝机，还不是缝纫机，叫包缝机。
1: 非常老式的。
0: 对，有一牌的电机有点毛病，他说会修的话可以修一下，换个电机，其他都能正常使用。转让的价格是35块钱，同样是在西直门北大街。
1: 哇，这个包缝机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0: 对，我都不知道这怎么用。
1: 我们俩都没见过。这次真的是就是也是
0: 长见识了。
1: 长见识了。
0: 他转让的第

0: 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什么冰糕之类的冰淇淋、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买的虾什么的冻还是可以冻的、
1: 哦、还能有点储物空间、啊、我以为你是放面膜的小冰柜呢
0: 不是放面膜谁用冰柜谁搁冰柜里啊都是冷藏好吗
1: 哦哦哦还不能温度太低哈、
0: 啊、对呀、啊、你都冻成

0: 几乎是在帮帮团开始主持就说要去香山看红叶、一直说这么多年，
1: 我觉得
0: 是红叶绿叶都没看见。
1: 就是我觉得香山啊你要是单纯抱着去看那种漫山红叶，它确实红叶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香山看红叶是一种仪式感，就是好像到了秋天之后去香山看一看这个红叶，会是一个让你觉得哎，秋天开始了，它是一个仪式感，
0: 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香山红叶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小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在出差之后给我带回来一个纪念品，那种伴手礼、是一个压缩的那个香山的红叶的那个标本，大概有几张吧，我现在还保存着呢，但是现在都有空气进去了，已经开始有气孔了。但那个我就对这个香山的红叶心驰神往，因为它不是一种样子的红叶，它不同的这个树种有不同的这个红的样子，真的是特别好。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在今年的秋天，我自己在这个节目当中立一个 flag
1: 去一下，是吧？
0: 去一下。
1: 其实我跟你说，我推荐你就坐那个小火车，然后呢，国家植物园，我觉得国家植物园的红叶也挺多的，
0: 对
1: 啊、而且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香山人那么多，
0: 但你没有登高嘛？
1: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俯瞰，
0: 对，你还是要登高。
1: 对，其实咱们北京真的赏红叶的地方特别的多，什么百望山啊什么
0: 的
1: 也是赏红叶特别好的地方。有
0: 你家小区楼下，我估计因为你家小区楼下不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1: 对，
0: 有能看到红叶的地方。
1: 对，现在我昨天去公园跑步的时候还看到了，那个红叶已经开始，就是枫树已经开始变红了。
0: 所以呢，这个秋天啊，一定能看到北京最美的风景，也欢迎大家啊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分享起来。
1: 对，你看六六七七就说了，香山红叶还是挺漂亮，对，是挺漂亮，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漫山遍野全是红叶的那种。
0: 你是不是去的时间不够红了？
1: 不，我去的就是香山红叶，因为在门口那两棵枫树。特别特别的红，
0: 因为每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这个红叶它是红到百分之多少，
1: 对，
0: 比如说它的红的那个面积，
1: 我去的季节非常的对，
0: 是90%是吗？
1: 对，但是它确实山上没有那么多，因为

0: 这场节目呀，由我给您表演。
1: 在演出之前呢，我想先为今天的来宾和我亲爱的朋友们祝愿几句。
0: 好啊，
1: 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
0: 万事如意。
1: 您看呀，我们俩有很长时间没见面
0: 了。有日子了。
1: 您最近身体挺好的？
0: 挺好的呀，
1: 工作也挺好，
0: 挺顺利。
1: 你们家里人都挺好？
0: 都不错。
1: 您家还住呢？
0: 还住那儿。
1: 您贵姓啊？我不是。
0: 好吧，说这么热闹，不知我姓什么。这位，
1: 这您看，这时间一长啊，我把您姓什么给忘了。
0: 忘了呀？我姓刘。
1: 哦，姓刘。
0: 姓刘。
1: 那么请问您是这个弓长刘啊，还是立早刘？
0: 不，弓长也念张，立早也念张。
1: 那您哪个张？
0: 我弓长张。
1: 哦，
0: 谁姓张啊？
1: 不是，
0: 我姓立早刘。这立早是念刘吗？我让他搅糊涂了。
1: 不，
0: 我呀，姓刘。
1: 姓刘。
0: 姓刘。
1: 当真姓刘？
0: 当真姓刘啊。
1: 果然姓刘。
0: 果然姓刘。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要再姓刘呢？
0: 我不是东西。
1: 你看看。
0: 你这像话吗你？
1: 我这是跟您开玩笑呢。
0: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有男人姓开玩笑的吗？这个
1: 呦，这一时没留神，一时没注意，把人家给惹火了。你
0: 像话。
1: 哎，这样吧，我

0: 这也行啊。
1: 好吧，
0: 请问您请我吃什么呀？
1: 我请您吃这个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有还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呢？甭说吃啊，连见你都没见过。
1: 我要没见过，我今天说不上来。
0: 只要你能说得上来，我也能说得上来。
1: 哦，你也能说得上来？
0: 那当然了，说不上来敢留小平头吗？你说
1: 这么好，你听着，我今天请您吃的头一样是
0: 哪样？
1: 蒸羊羔。
0: 哦，
1: 有没有？
0: 还真有。
1: 蒸熊掌
0: 也有。
1: 蒸鹿眼儿，
0: 嗯，
1: 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爸爸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鹿什鸡，鹿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挂，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着里脊，软着鸡，什锦泡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六鲜蘑，六鱼脯，六鱼骨，六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个，炒面鱼，炝竹笋，芙蓉叶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子，烩海参，烩白菜，炸了炒天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青，炸汁，炸白果，清蒸加肉，糖六千是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鱿鱼片，溜鲜肉，烤虾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椒白，切干馅肉，鸭羹馅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三千丸子、木须丸子、三千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格子丸子、豆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梅肉、黄梅肉、坛子肉、胡肉、扣肉、素肉、花肉、烧肉、烤肉、大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
2: 成了，咱别听他说完了，给大家留点念想吧。中午您看看您准备吃什么吧。
3: 是的啊，这报菜名确实非常经典，但是呢，也勾起了大家馋虫了。
2: 因为这马上节目也要结束了，大家准备准备，计划计划，看看中午吃什么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陪伴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我们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啊，享受、
1: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0: 哎，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1: 龙泉明镜，
0: 哎，
1: 确实好啊，确实好。
0: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1: 哎呦，秋天能吃着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0: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1: 哎呦，我感觉啊，
0: 是个
1: 你都是
0: 脆生生的西瓜，
1: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0: 要不说这个，
1: 嗯，
0: 会吃的，
1: 嗯，
0: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1: 真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1: 嗯、
0: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嗯、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
0: 嗯、
1: 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
0: 嗯、
1: 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
0: 嗯、
1: 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
0: 嗯、
1: 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嗯、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
1: 哎、
0: 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1: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1: 嗯。
0: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1: 嗯，
0: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1: 哦、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
1: 嗯、
0: 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
1: 嗯、
0: 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嗯、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
0: 嗯、
1: 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
0: 嗯、
1: 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嗯，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所以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
0: 嗯、
1: 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
0: 嗯、
1: 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0: 嗯、
1: 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0: 嗯、
1: 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1: 嗯，
0: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
1: 嗯、
0: 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
1: 嗯、
0: 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哎、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
1: 嗯、
0: 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哎、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嗯、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
0: 嗯、
1: 然后赠品赠多少，
0: 赠品还是5袋、嗯、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
1: 啊，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
1: 嗯、
0: 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
1: 哎、
0: 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
0: 嗯、
1: 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
0: 嗯、
1: 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 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
1: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0: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好吧？
1: 理解，
0: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1: 是，
0: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0: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1: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往购物，只有这儿有，
0: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1: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香，
0: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管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别管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尝。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1: 是，
0: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

0: 园林有限公司绿芯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赵经理，欢迎您。
1: 哎，你好。
0: 跟大家打声招呼哈。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那
2: 大家好。
0: 对，欢迎您。
2: 大家好。
3: 再次欢迎二位啊。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您童年里的那辆四驱车。如果您童年也喜欢四驱车，也有一辆非常爱惜宝贵的四驱车，不如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0: 是，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3: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素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芯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芯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3: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在去年的年底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就建了一条四驱车的跑道，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在今年暑假的8月份，城市绿芯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各处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绿芯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绿芯公园太大了。我前两天去咱们夜跑的活动，就没注意到还有四驱车的活动啊，所以说咱们这四驱车到底有多大，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李一。
2: 哎，好，谢谢老师。非常高兴能够让我们的四驱跑道跟广大的市民和广大的车友来见面。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绿芯公园的南侧，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咱们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5米，就走到了我们。

0: 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1: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面的赛车，而来到魔形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0: 哎，是的是的，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天蝎座是我的大本命啊，这个魔鬼司令和那个巨无霸，这个都在天蝎座面前都是弟弟
1: 我记得他们很多这四驱车带有这个攻击属性，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0: 哎，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哎，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像那天咱们那个直播间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1: 哎，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0: 对，马达的转速快。
1: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六个轮，
0: 对，六个轮，
1: 哎，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大家都是玩的四驱车，其实简单的涂装啊，这个改装，到包括我们当时会买各种拼纸和这个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2: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0: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

0: 它贴着跑道壁就可以倒过去，而且呢加了导轮之后车还可以跑得更快。
1: 嗯
0: 啊，配重呢是因为有一些车道呢它是有起伏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弯儿啊，加了配重之后你的车的这个姿态就更平，它不容易飞出去。
2: 哦，好专业，
1: 太专业了，
2: 这个车导轮啊配重都是专业的细细啊。
1: 嗯，
2: 那您这童年里是不是跟四驱车打交道特别多？
0: 对，
2: 这么专业。
0: 对，就是刚才咱们网友评论提到的那个安华桥的那个四驱车道，那个是中国科技馆，老的中国科技馆，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科学中心了。那儿曾经举办过应该是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一个全北京的比赛的决赛，然后哎，我当时也在现场，然后羡慕得不得了。虽然成绩不行啊，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是对这个赛场上这个飞驰的这个标。

0: 带你家这个小孩去感受一下哈，我说也是，确实是周六有点事儿，也是错过了。所以刚才得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比赛哈，所以也是这个一定要找机会去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曾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乐趣哈。
1: 刚才听到这音频里也分很多不同的项目和专业组啊，有的这个是专业玩家参加的比赛，有的是亲子家庭参加的比赛。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2: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1: 300多米啊，18秒
2: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0: 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2: 对 对。
0: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2: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0: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吧？
2: 对，这是专业组的车手。
0: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2: 对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要有策略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说，就是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透，你知道吧？哎，
0: 有技巧是吧？
2: 很快你就会从这个追求马达高转速过渡到你组车的搭配的思路，就是在马达转速能够让你最快的情况下，你不能飞出去，因为你如果马达转速过快，你会从我们的跑道上飞出去。一条跑道它有一条跑道的特性，你要根据这个跑道来搭配你的组车的战略。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到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0: 哇，你看这是得调教，不能一味的追求
1: 这太专业。那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提前要去看咱们跑道长什么样子，要根据这个跑道的长度啊、宽度、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四驱车。
2: 对，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1: 工作的成年人
2: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1: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2: 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咱有灯没有，就能看清楚这赛道长啥样。
2: 这个我们照明条件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像不足的地方是网友自己带灯用爱发电。用爱发电。
1: 真是不愧是专业组的赛车啊。那像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都是哪些呢？这个年龄跨度会不会很大？除了亲子家庭，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很年长的呢？
2: 有的呀，我们的车友的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有这个非常资深的车友是退休年纪的人啊，人家的这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然后跑的速度也非常好。
1: 我这没想到啊。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2: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4-5岁的。
1: 4-5岁他能玩明白吗？
2: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0: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0: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实现赛场哈，这个也是不会追求动画片里的，会不会追求动画片里的必杀技啊？比如说他们的绝招啊，然后会不会在这个改装啊，这个核心围绕保障赛车在赛道里面不飞出跑道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或者是我们带孩子去玩的人考虑的一个因素哈。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2: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这个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 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这个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儿，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虑，就非常考教每一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0: 哇，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啊。
1: 就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2: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1: 啊，纯物理题啊！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但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嘛。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像拼装调。整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不少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2: 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限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3: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组装赛车，把一台这个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这个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1: 哎，你看赵总这么有经验，你是不是会有孩子吗？会带着自己孩子这么玩吗？
3: 我孩子还没出生。
1: 还没出生。
3: 对对对。
1: 但是您刚才分享的这些都是您周边看到的，或者周边自己的朋友这么参与和玩的，是不是？
3: 对，那个咱们周六比赛的时候有很多，基本上啊全部都是一个家庭，以家庭来单位，以家庭为单位来咱们小镇参加比赛或者游玩的。我在那个场面我确实很感动。就是孩子爸爸一起低着头讨论，然后拼装赛车，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温馨啊。这比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刷手机，我觉得有意义的多。
2: 是的，
1: 你看说到这个，咱们网友真的是讨论的非常热烈，包括这个用户1571A 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世界。

0: 是还能学物理知识。
1: 嗯，哎，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你看用户2783SV 还说了，哎，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六强啊、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啊，
2: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啊，很厉害的。
1: 嗯、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2: 对，
0: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

0: 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

0: 新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啊是四驱车，所以关于你童年记忆里是否有四驱车呢，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而在今年的暑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增了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小镇的四驱公园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RC挑战赛。
3: 其实这个最能勾起80、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哈，比如说那个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哈，里面比如说一盒零件一板贴纸放学之后大家凑在一起哈，来拼完之后竞速，我觉得这是儿时最鲜活的一种快乐和记忆哈。
2: 所以童年记忆里你的四驱车如今是什么样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模型小镇到底还能玩些什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树浩，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再次欢迎二位哈。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大家参与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哈，就是聊聊你童年里的那辆四驱车，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里面的内容真的的确是特别的丰富哈，多元化的内容也特别的
2: 很多好玩的啊。
3: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又新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2: 赵总，
5: 这个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绿心、活力绿心、文化绿心。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据我了解哈，这个国内模型 这个市场已经接近上百亿，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模型运动是科技体育，也是潮流爱好。它天然的把三类人捏在了一起，有80、90后的情怀，还有亲子家庭的这个户外刚需，还有青少年科技体育的这个教育。这和我们绿心几乎的客户群体几乎是严丝合缝的。第三就是模式上双赢，就是我们和通州区模型协会合作，专业的事情交给协会，由协会投资全权运营。我们公园呢负责提供场地和业态保护。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公共的区域一定是免费惠民的。至于互补，就是您只要到了模型小镇一看就能明白，模型小镇的对面有乐世宝公园，这个是主打孩子体能训练啊，体能上的一种。还有往西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还有绿野森林公园，正好串成了一个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运动集群。孩子在这儿可以说能玩一天啊，耗尽一整天的电量。同时我们这个公园也充实了研学团建运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意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自有的 IP。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镇不是孤立的一个点，它是我们整个绿心公园南门片区的一个活力的激发点。公园不能只有树。还是得有人气和笑声，
2: 就是我们不同的点已经连成一个面了。其实这就是一套组合拳。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活动，你像这阿派朗啊，还有咱们的刘慈欣科幻漫画馆，这个又有动的又有静的，而咱们这个模型小镇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比如说你拼装的时候就是需要非常安静非常耐心的去拼，但你跑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快啊，320米18秒就能冲过。所以说咱们现在的绿心公园可以说不只是说玩一个项目或者是玩半天，你可能一天真是玩不够。
3: 它可以说是让这个竞技体育和科技体育相融合了，是吧？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在绿心森林公园，我先这个遛弯啊，看看热闹呀，或者是一个看客，好像现在已经转变了，转变就是专门吸引。

0: 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我前两天记得刷到一个短视频，那短视频一个特别有趣的车主把自己的奥迪车改装成了一个四驱车的样子，就加上了前面说到的这个龙头和凤尾，然后真的是在场地上跑起来了，特别酷。他自己是亲手选了贴纸，亲手这个自己组装的这个龙头和凤尾，我当时觉得哇，老酷了。对，而且他还真的模拟，就是有一个人在里边开，他在后面跑的那种场景。我说哇，这也不就是四驱车吗？所以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相似之处？里
1: 哇，这称得上是完全是魔改了，这确实非常彻底的魔改。对，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啊，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的。这个电动车呢，它是三大元素，叫做电机。

型的电池啊，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啊，然后呢还有一套传动装置，就是咱们车友特别津津乐道啊，使劲在这儿下单和研究的啊，一套就是你的齿怎么配，你的轴怎么配，然后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

0: 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1: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个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2: 是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像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这个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算吗？
1: 算呀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

0: 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MRC 全域5级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可以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如果这个，但是它的阻力很大，但是如果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器，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1: 那这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2: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0: 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规划都是落地在绿心公园里边的，
1: 对，
0: 这11.2平方公里里边，
1: 对对对，
2: 嗯，
1: 没错。
2: 您看，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不就是一个公园吗？就是逛逛景儿、溜溜弯儿。其实还真不是，
0: 不是。
2: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本身就是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生态大公园。但是呢，在近几年，比如说像阿派朗呀，还有飞机家呀，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啊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
0: 对，你看我上周六就去参加了夜跑的活动，是大运河之夜的一个活动啊，跑起来也挺好的。因为绿心公园首先它就有一个全国四星级的步道，5.5公里，我在上面就跑了一个新型的状，
2: 是个新型步道，
0: 新型的样子、
2: 啊、对，
0: 特别好玩，而且是夜跑，特别凉快。
2: 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区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0000平米长期这个霸榜，这个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视宝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这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一榫一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0: 是有一个榫卯的博物馆。
1: 对对对对，
0: 是在、
1: 就是、
0: 也是在绿心公园里吗？
1: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樱花宫，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2: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1: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那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四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这个林窗，秋天呢是樱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心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0: 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心玩一天，或者是来绿心玩两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1: 这个咱们绿心是这个全界无这个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夏天是6点半到晚上9点半，冬天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来咱们模型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心公园 P6 停车场啊，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T111路到咱们绿心公园南门站。坐地铁呢，6号线到东夏园下车换乘822路。317路或者 T111路都很方便，有我们绿心公园有10几个停车场啊，车位都很充足。一日的微度假路线，就是上午先去咱们公园北侧的三大建筑逛一逛，看看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中午了可以来我们北京宴吃个饭，下午来模型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新兴原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心玩，不仅可以得到

0: 全域灵泰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1: 对，现在包括绿心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吨。
2: 嗯，确实哈，你看像比如说一座好的城市公园，其实它除了绿化景观之外呢，还应该承载哪些功能，还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怎样跳出我们单纯看风景，而且要挖掘更多的一些公共价值呢？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实践的问题。这个绿心公园它本来就是个奇迹，咱们脚下的这个万亩林海啊，它是在原址东方化工厂的这个地块上面生态修复建成的。
2: 嗯，
0: 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

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四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球场啊、赛事啊，让大家动起来。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这个清润，运河文化、二十四节气文化都在这一块儿啊。第三就是科普教育，公园是最好的自然生态课堂，也是最好的社会课堂。

0: 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啊，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极限，极限
1: 动物主题乐园，
0: 对对，
1: 会有真动物吗？
0: 肯定是真动物，不会像我视频说的，就是套个外套里边是这个饲养员，不会的，
1: 就是像那种小动物园一样。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目前打算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沉浸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就是不用下雪，就是可以在这个体验滑雪的快感，它是有专门的一个模具，
2: 就是、人工
0: 造雪吗？不是雪，它会就是有一层怎么说呢？地面上铺一层这个就是具体。

0: 看一看。
1: 嗯，是哈，确实今天看今天的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可以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傅中心 APP。
0: 嗯，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

0: 什么呢？那就是凌晨这三四点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我先跟大家讲一案例啊，有一位老姐姐退休前呢是一位老师，一辈子作息规律，退休之后呢本来想着哎呀没有工作了睡个好觉了，结果呢每天凌晨这三四点准时醒来，脑子跟开了闸似的，哎呀儿子怎么最近不接电话了呀，老伴血压药有没有按时吃啊，明天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个复查呀，翻来覆去是越想越清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整个人是昏昏沉沉，您说这白天再补个觉吧，晚上又睡不着了。老伴呢也劝他说，哎呀你甭想这么多了，可就是控制不住，后来连他自己都嘀咕，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哎，朋友们，这样的场景您熟悉不熟悉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白天心情还可以，怎么这一到凌晨就胡思乱想，明明困得不行，怎么就是睡不着觉呢？还有很多老年朋友觉得人老觉少必然的啊，不好意思跟儿女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不就是睡不着觉吗？啊，这至于大惊小怪吗？今天呢咱们就请两位心理专家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两位大咖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同时也是北京疾病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十八病区主任。

分为应用推广、创新示范、攻关突破三大类别，通过技术突破、场景验证加产业发展体系升级这样一个完整的发展路径，精准突破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痛点，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有着京城绿肺美誉的温榆河公园全新开放了8段总长14公里的骑行绿道，这条生态骑行线路分布在公园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一段都配备了环绿地、环湖小型骑行环线，路线选择十分丰富，为市民秋日户外休闲健身骑行提供了优质的生态场地。近日，中山公园正式开启了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活动，将持续到9月6号。作为全市最早开展金鱼的展示的城市公园，本次文化节集结了南北各地的名优金鱼品牌，共展出了80多个品种、1800余尾优质金鱼，活动规模创下了该节创办以来的历史之最，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传统金鱼文化体验。日前，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北大红楼红色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开展再道守真珍贵文物品鉴首场主题活动，30件珍贵的红色文物首次集中走出库房公开亮相，依托实景红色资源搭建沉浸式的思政教育课堂，40多名高校思政课教师受邀现场近距离的品鉴文物，感悟红色历史，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睡不着早醒到底是失眠还是情绪病的信号？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大专家啊，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严芳严主任啊，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虎林观医院的潘伟刚潘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再次请出两位专家，严主任你好。
1: 洪军老师好。
0: 潘主任你好。
2: 洪军老师好。
0: 刚刚咱们提到了哈，就是哎呀，这个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这到底算不算失眠呢？啊，这种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早醒，跟这个普通的失眠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严主任啊，这失眠我知道肯定是一大类了啊。
1: 对，因为那个失眠是失眠这个疾病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医学来说哈，既往在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完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给它变成了一个叫觉醒睡眠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它单独又成了一个章节。那说明大家现在对这个失眠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对的哈。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哈，其实失眠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哈，但它是不是一个失眠症或者失眠障碍，是不是一个疾病，或者呢，就是既往睡眠的都很规律，就只是最近可能正好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最近有点事儿，完这两天有两天睡不着觉。这个事情要不要重视起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需要区分开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个睡眠的问题到底是一个就偶尔的一个失眠，就是我只是就最近这两三天，甚至可能就这一个礼拜家里事儿太多，想事也特别多，就面临就是可能老伴生病啊，这孙子又上学呀、啊、等等累积在一起，可能出现这种一过性的一些睡眠的问题。所以失眠呢，我们分为原发失眠和这种继发失眠。原发性失眠呢，其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出现的以这种睡眠那个障碍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我们称之为原发性失眠。在这里头呢，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刚才一个像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每天三四点钟起来，我们说可能早醒的，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不会三四点起床哈，大多数人应该都五六点，再早也就五六点，可能

0: 是这种早醒，早醒呢，就我们说以失眠，就是失眠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一种呢，还有一种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平时一沾枕头就睡，现在可能躺到枕头上半天睡不着，这一躺着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都睡不着，我们那个称为一种叫睡眠障碍，就是入睡困难，这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可能入睡也还行，起来的也不是太早，但这一宿不断的起床，起来了以后又可能半天才能睡着，所以这种我们所谓的半夜不断的醒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睡眠不踏实，那也是一种就是啊我们失眠的一些表现形式。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有三种的，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三种的啊，就是啊与失眠有关系的一些表现形式。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些人看起来睡了觉了，完了起的半夜没怎么起啊，完了呢第二天早晨说他这一宿没睡，我估计有这种人，
1: 这不就说的是我吗？那我是第四种，就属于呼吸暂停。
0: 对，完了说的那个，就我们叫主观睡眠质量差，就是我这一宿白睡了，就感觉特别累，所以这些都是跟失眠有关系的一些表现形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那就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只是单纯表现在这些睡眠方面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就把它也没有一些继发的一些疾病，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原发性的失眠。另外一种呢，就我们称之为继发性的一些失眠。继发性失眠呢，大多是继发于我们躯体疾病，有的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的，像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等等，这些也都可能引起睡眠的问题。还有一大类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和我们精神科有关系的，就我们一些精神疾病带来的一些失眠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焦虑症。那抑郁症呢，可能大多还是表现的这种那个入睡困难的多，是吧？就我们完了那个焦虑症呢，可能就刚才说的这个，它就是早醒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但是这不是很绝对的。所以呢，这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说有原发的和继发的。但失眠到底是不是失眠症，那我们一般也有个判断标准，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周之内有2到3次，我刚才说那些不管入睡有问题啊，半夜醒来啊，还是早醒啊，还是就是这个睡眠不踏实啊等等，这些症状一周有2到3次，如果你这个也超过了，我们一般还是定3个月，是吧？我们还是1个月的也行，1个月我们称之为急性失眠，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我们可能才考虑你个失眠症，就所谓的慢性失眠。所以它一定有它的一些诊断标准。同时呢，这些症状除了我们有一些就是临床表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时间的标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严重，还有一个需要评估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些症状这些时间持续的时间对你白天的状态影响有多大。有的人可能这段时间可能就是3、4点起来，你看他白天精神头还挺好，不是白天啥事儿不影响，该给孙子做饭做做，该出去找朋友玩，那白天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太大，那就说明他这个影响呢还不是对他自己的生活功能或社会功能影响不特别大，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给他诊断失眠障碍的这样一个情况。
1: 这个睡眠的长短因人而异。
0: 对、
1: 我也发现有一些领头人啊，那精力确实是旺盛，一天呢6个小时绝对是够的，甚至有的就4、5个小时。
0: 对，
1: 第二天的精力也非常的旺盛。
0: 对，
1: 那同时也说明他睡眠的质量也比较好，对吧？
0: 对，
1: 咱不能完全是以这个小时数来定义睡眠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所以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实中很多，有时候我开玩笑，经常说可能我们专家有时候科普的时候会说一些，就是成人失眠7到8小时，老年人5到6个小时，儿童青少年可能10到12小时，甚至我们的婴幼儿可能得睡20个小时。像他一定根据他的生长发育有关系。这一定是因人而异。
1: 您说这个我是同意的，
0: 对吧？
1: 你比方婴儿大体上是那么一个小时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成年人老年人，但是呢具体没法给你精确到说是6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这个没有。
0: 对，这一定，因为有的人可能根据他的一些事情和精力体力的一些东西引起来，所以我们说7到8个小时，这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推荐，但不是一定是

0: 必须得睡够这七到八小时。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就看你白天的状态，
1: 你白天是不是不累，不影响你的生活跟工作，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啊？其实睡眠非常重要，
0: 对，
1: 是吧？我其实之前做短视频曾经请教过这个严主任，
0: 对对，
1: 我是说，哪两类的话是现在大家最关注，或者说咨询量最大啊，或者患者最多？那一类呢就是睡眠，
0: 对，
1: 一类呢就是认知障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这两类。那认知障碍前段时间咱们说了，接下来咱们说这个睡眠。睡眠如果长时间睡不好，它是会产生心理疾病的。这个人的话不能说生无可恋吧，就是每天就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开心的状态当中啊。经常我们会说，哎，你看脸色不好啊，你眼圈黑了，你总打哈欠，你这一天的工作就干不好了，是不是啊？我是深有体会，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也会说，就是说，哎呀，这个，哎呀，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睡眠呢，肯定是其中几个因素之一了啊。那在这个睡眠问题的心理门诊当中，睡不着来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应该是，是不是在增加呀？我不知道，问问这个潘主任。
2: 是这样的，
1: 一线的啊。
2: 对，因为我们无论是北京回龙观医院，还是北京安定医院，还是北大六院，它都有睡眠门诊。
1: 对，
2: 包括咱们现在各大医院的综合医院的这些心理科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以失眠的问题去看病的。因为他很痛苦。大家很想说，如果只是一两天睡不着，他们是不会去看的。往往这个睡眠已经困扰他很痛苦、很难受了啊！不单纯的仅仅像刚刚严主任谈到的，包括洪勇老师谈到的，说第二天有点累，他甚至有可能他的情绪状态也会出问题，身体上也会出问题。就这种，比如咱长期失眠以后，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慌。就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就会特别累，稍微一活动以后就开始心脏不适感，这种情况在我们门诊当中也很常见的啊。所以单纯因为失眠来看的人群体就很多，不单纯仅仅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睡不好，有各种原因吧，因为现在咱们工作节奏也会加快，甚至很多工作都是在很多人都这样感觉，我晚上有时间了，那我就把我一些的工作给处理一下，到了一下凌晨一两点了加班，加完了我立刻马上就得睡着，那人他不像是一个机器，你把电源一拔他就关了，但人的睡眠是有驱动力的，他不是说直接躺下，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说我有深睡眠，
1: 对，
2: 咔嚓我就有深睡眠了，但实际睡眠的周期它不单纯的仅仅是深睡眠，它有浅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三个部分，睡眠的这三个部分都是有用的，都有用的。就很多人他感觉自己睡得浅，那很多人感觉他睡的时间短啊，但是要看你的睡眠内部的这些分期的睡眠的情况，不是一蹴而就，就说我就失眠了啊。但是呢，很多这种失眠带来的不适感会让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感受就会来加速他去看病，所以整个群体在增多啊。但因为门诊量也摆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他会有这种痛苦，自然就会来寻求帮助。增多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呢就大家能够认识到这问题了。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咱们睡不着，那我就睡不着，这不是个病。就
1: 他甚至都不跟别人说。
2: 对，他是自己承受的。但随着咱们对睡眠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后，大家能认识到我有问题了，所以就积极的去寻求帮助啊，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所以部分群体就来了啊，所以这个门诊就开设就在这儿了。
1: 我们就说呀，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呀，从吃得好睡得香开始，是吧？
2: 对，
1: 是吧？我觉得也同意啊，如果你真的是吃得好又睡得香，其实身体大概率没什么事儿，是吧？就是说那正常体检该体检啊，但是呢这里面吃喝拉撒睡里面这个睡如果出现了问题，是吧？尤其是老年退休之后，大概在这个60或者55到这个65之间，突然有时候就出现这个早醒的情况了，是吧？就是叫异常的睡眠改变啊，持续的早醒跟抑郁症有关系吗，严主任？
0: 其实刚才也在讲，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其实睡眠问题 就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我们说的是它的一个
1: 指标，
0: 就是偏，就是生理学症状学里它是一个生理学指标，
1: 嗯，
0: 就是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1: 嗯，
0: 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抑郁症，
1: 嗯，
0: 睡眠的问题也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有失眠就一定抑郁，这俩不能划等号，
1: 嗯，
0: 就是抑郁症病人是不是失眠，这好像比例占的比较高，
2: 嗯，
0: 但我们还有一些病人表现的另外一种睡眠。

找医生去评估一下，那你最近这段时间情绪怎么样，是吧？因为刚才说了，可能有很多人早醒是因为他就思虑过多，你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他半夜起来他不琢磨别的，他琢磨他老伴儿这个药得吃多长时间啊，这药吃没吃啊，完是那个什么今天到时给孙子做点啥饭啊，什么类似的这样的问题，他考虑就是没有他不操心的事儿，或者呢家里头有个亲人正好外出了，他就开始嘀咕。

0: 核心的抑郁症诊断里它还不算我们的核心 诊断指标。
1: 嗯，
0: 所以有了失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专科医院去评估一下，看看你的情绪有没有问题，你的兴趣有没有下降，这段时间也不爱出门了。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尤其退休以后，他就完全就回到一个，你看刚才举那例子说他是个教师，大家知道教师是很忙的，每天在都处在这种特别繁忙的工作状态下，他突然从的他自己想挺好，我从那个繁忙的工作岗位我回来，可是我啥也不用干了。但他从那个特别紧的人，有一些人我们是发现，刚才你尤其你说的是55到65岁这段时间，我们当时还有个疾病叫退休综合征，是吧？
2: 嗯嗯，
0: 就是在退休的前后这段时间，他从特别繁忙的一种工作上突然放到一个特别轻松的，他有个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部分适应不好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可能表现抑郁啊、焦虑啊、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出现。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哈，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发着您的问题，有没有这种早醒的现象啊，凌晨3-4点醒了睡不着了啊，或者是有没有刚才两位主任提到的啊这几种睡眠的障碍问题，包括您是怎么去解决的，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也来点点名，大家都来到了聊天室当中啊，听听 FM， 像鸣笛、燕林、2416、修园，然后还有5434、咖啡不加糖等等等等啊。下面时段会抽出时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老年挚友啊，周一版的说说心里的事儿，一会儿再接着聊。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0: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

0: 轮流作业。
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红九，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睡不着早醒了，那到底是失眠呢，还是情绪病的信号呢？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1: 王九老师好，大家好。
10: 另外一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18病区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潘伟刚。潘主任你好。
12: 洪杰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0: 咱们刚才提到了，也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找一个小的一个窄口哈、就是说早醒，面对早醒这个问题，以前呢一觉睡到天亮是吧，现在睡到半夜啊，鸡还没叫先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开始胡思乱想，再也睡不着觉了啊。这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就医，还是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调理？什么情况下才去就医？严主任。
1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一点，就是这种刚才给他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些先自测一下吧，我觉得至少就是说你问问自己，就最近一个月之内你到底有多少天入睡困难？我刚才讲的躺下半个小时就是都睡不着的是吧，有没有这种就是说早醒的问题？早醒我们是说比平时早醒两个小时以上，这也是最近一个月。最近一个月有没有这种睡眠，就是睡，我们叫睡不安，睡半夜总醒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你可以给自己生活质量有多大。这也是一种评估，完这是也是一道题，完还有呢，就是说你评估一下，就是你这种情况，是就你对这事情的担心到底有多少？这些如果这些加在一起，你自己要给自己，假如说都是达到了这个中度的一个情况，那我建议你可能这时候就是最好到医院去评估一下，这是。就是从睡眠方面，如果你同时还伴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这种情绪低，干什么都没兴趣，那这样一定到医院去看看。完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表现出来大事小事没他不担心的，就是我们考虑是不是有一些过度担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焦虑的问题。那时候如果同时伴有这两个，一个情绪的问题，一个焦虑的问题，就一个情绪低的问题，一个焦虑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一定先到医院去评估一下看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自评来去看。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听起来刚才说的好像在几道题哈，评估起来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哈，
10: 有点复杂
11: 是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还有一种评估方法比较简单，就是第一，你这睡眠问题和你既往比较起来，就既往这种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比那个平时类似这问题出现的频率又多了，就是和你自己比，对吧？第二就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自己的状态，不管是生活状态还是工作状态，还是甚至我们的社交。

0: 状态如果都影响了，那你这时候就提示你这问题有点重了，找医生评估去。
1: 啊，
0: 因为其实我们其他疾病还有一个和同龄人比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这个我觉得就和自己纵向比吧，就是你纵着比，你别横着比，因为有横着比，有的人说老伴儿那边睡得天花板睡的，我这边就睡不着，那老伴儿一直没啥问题，那你可能平时你就属于睡眠浅的，那可能就不太一样。反正倒是也可以。第三个小方法就是你和同龄人比，就和你同龄的这些人，他们睡眠是不是也是像越睡越少？因为那个本身我们在谈的刚才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年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大家可能得承认一个问题，这机器老了，有些东西运动就是慢，我们衰老一定对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生理系统它一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时间或多或少都是有减少的。
1: 嗯，
0: 这个是，所以有的时候在我有一个病人，他每天也是因为早醒来找我看，因为之前还挺好，后来就早醒。后来我就那天问我说：“你几点睡？”他九点睡，几点起？三点起。我算了下，累我多小时，比我睡的都多。我说：“咱换个时间睡觉行吗？”因为他可能习惯了哈。我说：“那不行，你三点多醒是谁都焦虑。”我说：“那这样，你赶到十点半睡，你这样四点半醒，尤其大夏天四点半醒，天儿亮了哈，你就不那么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针对不同的人，他的那个，因为我记得咱们之前也谈过这问题。因为老年人他本身他的活动量啊，这白天的活动量不像年轻人那么多，所以他对睡眠的需求量本身就不是那么大，所以这样的话你睡得太早，那你可能就起来的时间比较早，所以这也是影响我们睡眠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有些人的这个睡眠可能要进行一些睡眠时间的调整。
1: 嗯，
0: 就别让自己就是天黑黑，你说大冬天这夏天三点来钟，好像三四点钟可能天开始蒙蒙亮了还能凑合，冬天三四点钟那是太黑了，那时候人是状态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是因人而异。
1: 咱们之前曾经说过，有一些失能失智的老年朋友，他躺在床上，白天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干嘛，
0: 不断
1: 然后呢就是哎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
0: 对，
1: 然后到了晚上，
0: 太精神了，
1: 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于这个照护者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是黑白颠倒的。那对于照护者呢，你不能跟他一样吧，是吧？你不能白天是吧，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所以就是。这个需要去调整，
0: 对，所以睡眠的时间有时候入睡的时间我们可能也要去调整的。
1: 除了这些，潘主任，遇到这样的一些问询者啊，或者是患者，您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0: 自我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最近睡不好，刚刚咱们刚才做节目时，严老师刚刚谈到了，最近你遇到事儿了啊，或者你身体生病了，有那些慢性疼痛啊，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啊，它都会导致他睡眠变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去去除这种原发疾病啊，这种不光单纯的是精神科疾病。你看，有的前一阵我胃就不舒服啊，就胃不舒服啊，然后就有点胃痛。然后就典型的胃溃疡表现，就早晨就会疼，那你把它疼醒了。那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干什么？要治疗躯体疾病，对不对？吃点药就好了，就没事了。这种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就睡眠的问题，身上这儿难受那难受，老了都这样然后他就忽视了这一点所以首先咱们需要去排除很多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睡眠问题，包括一些偶萨斯了，就咱们俗称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了，他有时候这种缺氧啊也会导致他睡不好。现在都有一些便携性的一些呼吸机，好多人都带着，刚开始不适应，戴完以后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美，睡得真的是，因为他大脑当中缺氧的程度少了以后，他睡得自然就会好了这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把这些都排除了然后呢，他也不是因为最近遇到任何事情的原因，他就是开始睡不好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也会这样他的睡眠的减少咱们知道失眠症也确实是个疾病嘛，对不对他也很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会给他去用药无论是一些睡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非睡眠类药物都给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他睡眠好了就很大的一些帮助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我觉得关于睡眠这块很多人还是非常有感触的修元说，我只要累了躺下就着有些时候呢，坐公车的时候，公交车呀，都能睡着了，有时候还能坐过站了。

0: 可能是深睡眠，但是那十分钟就真舒服，
1: 嗯，
0: 就是突然就是在不受控的情况下突然睡着了。
2: 所以有时候睡眠不好的人，我们是不建议打盹的。
1: 嗯，
2: 有时候您说的睡眠十分钟顶一周，我觉得是，因为我说那个十秒钟或一秒钟的这个打盹就能顶十分钟。
0: 昨天有一个朋友还请教我呢，说，哎，你现在也能接触到很多这个心理啊、睡眠方面一些大咖了，是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好治失眠的方法？他说我都已经2个多月没睡好觉了，都快崩溃了。工作也非常的忙，因为在大厂嘛，压力也非常的大啊。现在这个影视行业也不是特别好干，是吧？拍电影的。我说我这还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说我认识大夫可能只能给您开药。
2: 没有，那错了。
0: 我让他听今天节目了。
2: 对，
0: 不只是开药，因为他那可能比较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他之前就有过这种失眠的情况。
2: 对，
0: 我说这个不行，你也尝试，是吧？也别光是安定类的，是吧？中药啊，中药我已经吃了一个月了，不管事儿。我说要不您扎着针去，是吧？我只能给您推荐哪个大夫好，您自己去排队。哎，昨天说扎了一块针，
2: 嗯，
0: 说扎完之后就恨不得就一脑袋在那儿睡觉。所以就是主动的寻求帮助啊。现在这个方式真的是很多种，是吧？您听我们这个老年之友，是吧？小丹老师的节目，他就请过这种扎块针的老师啊，包括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是吧？一位在安定医院，另外一位回龙观医院，是吧？也可以去找他们去咨询一下，诊断一下，看看怎么去解决一下自己睡眠的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如果你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依然是这就是睡眠特别困扰您，每天白天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兴奋了之后呢，啊，修缘听小说，越听越上瘾，一直把整部书听完了，这也不建议。呵呵，就跟很多人说我刷短剧吧，醒了之后3点刷短剧吧，一下刷到天亮了。呵呵，说那个，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时间可以过去了，但您的眼睛受得了吗？
1: 嗯
2: 嗯，
0: 而且这种娱乐方式还不如修缘呢，听个小说什么的，听着听着没准您还能睡着了，那面对着蓝光，您越看越兴奋，是吧？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肯定是不好的哈。有些老年朋友呢，这个长期把这个早醒当成正常老化而忽视了，除了白天没有精神之外呢，还会对老年的身心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那长期失眠是不是对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这是真的吗？
2: 您用了一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
2: 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他可能就会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从这血压控制啊，这个糖尿就是血糖的控制来说，都是处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如果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并发症，那这样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就是长期这种睡眠不好，就有些人就对认知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人这里头想说，很多人睡眠不好，不能说就说到医院开药，说吃了安定不行，就说你们吃安定不是长期吃对认知有影响吗？所以有些病人就坚决不吃安定类的药。所以有时候我就跟病人在探讨一个问题，我说要长期不吃，你的认知也好不了，
0: 嗨，
2: 是吧？所以我说你吃上了以后，你睡眠好了，你白天的状态好了，反而认知影响的没那么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害取其轻，
0: 就考虑一下利弊。
2: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利是大，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它这个认知下降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你一宿睡不着觉，是不是第二天问你自己？有时候开玩笑，一宿没睡，第二天跟傻子问啥不知道，啥也记不起来，对吧？那些都是短暂的，但是要长期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去治疗，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的认知一定会有下降。所以他说的这个，我们用长期慢性这种失眠，但是偶尔的一些失眠，偶尔的一些就是睡不好觉， 不至于啊，因为有些人我就是在临床工作真能碰见，就那么一两次睡不着觉来找你，就跟天塌了似的，说你们大夫说了是失眠导致的严重后果，什么那个认知下降，什么那个身体不好，甚至还说的什么在吓唬的还出现那个意外事情，特别容易发生。我们说的都是长期，偶尔不至于，所以大家重视失眠这件事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我们身体的一身体。我经常有时候在说，这身体给你报警了。
0: 嗯，
2: 其实我们身体特别老实，

0: 长期吃也是定期要去医院开，
1: 嗯，
0: 那这个药有什么说法没有？比方是不是也分几类？有的是烈度稍微低一点，有的烈度稍微高一点，啊，潘主任，
2: 嗯，倒不能分为烈度，就是现在我们，睡眠药无外乎是在临床上使用的是这种三种啊，一种就是非成瘾性的一些睡眠药物，现在，在临床也很多，包括一些中药、中成药，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西药，包括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这种。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板儿氮卓类药物或者非板儿氮卓类药物啊，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安定类药物。第三类呢，就是一些睡眠作用的抗抑药和抗精神病药物啊，这无外乎就是这三类在临床使用的啊，超不过边去啊。但大家经常会说很难买到的药呢，就是咱们说的第二类药物，就是板儿氮卓类药物，俗称为安定啊。安定呢，它分很多种啊，它我们简而言之啊，这个药为什么会对认知有影响呢？它作用于咱们在氯离子通道里面的阿尔法和贝塔的一个受体的一个通道，通过了以后氯离子释放了，释放以后你容易睡着了。就简而言之，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个东西，但不是说你补充氯化钠就能睡着了，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咱明确一下这事儿。这个药物呢，它有最大的作用就是镇静睡眠、肌肉松弛和抗癫痫作用。
0: 嗯，
2: 所以它没有认知的一个影响，明确的是这样啊。只是很多人他睡不好以后吃这个药以后啊，他感觉是不是我因为吃完这个药导致自己变傻了。啊，现在很多的研究的结论不是明确的，就有的研究说吃一些安定的药物，我的认知下降了；但有的说呢，吃完这个药物你也永远不会痴呆，就该痴呆还痴呆，吃不吃这药该傻都傻。换句话说，就是和这个药没有关系啊。当然了，这个样本量和它的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是呢，大家不可否认的就是很多人都在吃这个药物。
0: 嗯，
2: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确实需要去服用。他已经通过了很多的一些方式去改变，他还是睡不着。哎，吃完这个药很快，吃完就能睡着了。
0: 嗯，
2: 所以这个药物它有不同的一些半衰期啊，就像您说的烈不烈，比如说我们一些非板氮卓类药物，代表作就是一些佐比坦啊佐比克隆啊扎莱普隆啊这些药啊，它们很多药物它的起效比较快一些啊，一般它就管4到6小时啊。他们虽然宣传说第二天能开车，当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也是和板氮卓类作用的受体是一样的啊，它也有一定的成瘾性依赖性啊，只是它的半衰期短，所以它起效比较快啊，在这儿。另一呢，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些什么地西泮啊、艾司唑仑啊、阿普唑仑啊、奥沙西泮啊等等这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的半衰期会比较长，10到15个小时，我们称为中效的一些，甚至到了30个小时长效的地西泮啊，这种药物很多人吃完以后，第二天就醒不了。我在门诊上一个女性，她焦虑。焦虑就吃了其中的一个安定的一个药物，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完会了啊，特别舒服，也不焦虑了，在会上特别好。但他吃了一片，然后他就开车回家，他又说他的困的已经睁不开眼了，就在，然后就那时候还在五环呢，他就快速跑到应急车道，就在车上睡了一觉，就。所以这些药物它不光单纯的抗焦虑，它有睡眠作用。我想表达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私自去使用这些药物啊，它任何药物。

0: 但个体差异非常的大啊，所以尤其是这种俗称的带引号的安定的药物，我们称之为板儿蛋中的药物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吃。比如说咱们有邻居了，有了你给我几片，我就是我试一下，哎，吃的还挺好，哎，就容易成依赖了。我们在门诊上最常见到的并不是药源性的依赖，这药物是自己随意吃依赖了，就是他，比如他失眠了，来看了一回以后啊，他就很长时间不来。啊，不来以后他自己吃，吃两三个月，然后就成依赖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患者定期来复诊，来调整药物治疗的啊。这种
1: 他所谓说依赖，就是说不吃就不行了，是这意思吧？
0: 对的，他有时候自己加药，比如他吃一片不管用，吃两片，两片不管用，吃三片。我之前在门诊上，一个老爷子在家里吃四片药，就每天都吃，按定吃四片。
1: 妈呀！
0: 但有很多些原因就摔倒了啊，摔倒就骨折了，在家里，因为他本身还有肌肉松弛作用。啊，这种它并不是说这个药加的越多会越有效，这种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潘主任主要给大家反复在强调，其实用药一定是有它的一个依据和一些那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假如这病人真的是需要吃安定类的药，就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长期睡眠不好，那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经过我们医生评估该吃药一定吃药，但吃药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医嘱都是说不要去开车，不管你觉得我多老油条的吃，因为你本身睡眠不好，或甚至如果你再有点抑郁焦虑导致的睡眠的问题，你本身你的反应就本身比别人慢，你再吃上点药可能就更慢，所以这时候一定就是，所以我所有的病人我准备给他开安定类药，我都问他我开不开车，我说开车，我说那这段时间能不能不开车，说可以，或者有些人跟我甚至说不行，我这上班就得俩小时必须得开车，那我说那我就得换别的药来去给你，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得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还有一个驾车，一个是精密的一些高空不能去，高空作业，因为我们有些人在做高空作业，有一些还是那种精密仪器的，这些都不要去做，因为我们就说你这时候的状态，你吃不吃这药，你的反应你的手脚灵活度都差，那你吃了药以后可能有的人吃完了以后反而更好，就哎我踏实了，我稳下来，看我本来以前对不上那个地方现在对上了，我说那也不行，所以要注意这问题。但我觉得在这个趁着后面几天时间，我可能还是想说一下，不是所有的睡眠病人一定马上要吃药，在这里头呢其实大家在强调，其实刚才我们其实在过程中已经说了，我们要讲究你的睡眠卫生的问题，所以所有人来的时候我们要谈你的睡眠卫生，就是什么叫睡眠卫生，你在睡觉之前到底干啥，睡觉之前两小时不要吃，就晚餐不要吃所谓的大鱼大肉，就是过于难消化的，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两个小时之内不能去看所谓的连续剧啊，这剧烈的电影啊电视啊这种剧烈的东西，就是要保证你胃肠是空的，你大脑是慢的，就是要保证你有这样完自己找自己舒适的那种睡眠的，就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睡眠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房间你的温度啊湿度啊，甚至说宝天咱这夏天家里要进点蚊子，你想怎么睡觉、
1: 啊、是
2: 吧，所以可能要把这个驱蚊的等等这些你所谓的这种安静的这种睡眠环境，甚至有些人见了光不行，那你就稍微

0: 起床，我们讲就要给他一个生活节律，你要自己逼着自己在一个就是固定的时间起床，你可能才能固定时间睡觉。
1: 嗯，
0: 完白天如果有可能睡不好觉的人，白天最好在3点之前参加一些有氧运动，户外的有氧，多晒太阳，那个太阳能帮我们分泌帮助睡觉那个褪黑素。
1: 哎，
0: 对，我觉得这些建议是要给到大家，好吧？嗯、
1: 好，总体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环境啊，就是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然后如果持续还是不行，然后再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像潘主任提到的，应该怎么去看医生，
0: 对，
1: 怎么去用药，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科学，
0: 对
1: 啊，它是一门学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科，专门有这个大夫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感谢二位专家。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
2: 越成长。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8: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以上为广。

0: 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 酷玉斋，苦雨斋，苦雨斋，酷玉斋。天哪！父亲字条上的错误，一错几十年。身边的石堆，即是金宰成的安息之所。七十多年前走出家门，最后终结在这里。远远地看着京城，看着家，心中无限的思念，无限的纠结，化作无尽的鲜花怀，无言中透给后人乡中略带苦涩的信息。老王在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樱桃爸爸将烟袋点燃，摆在坟前说：“老姑爷爷，

翠绿的坠子，随同烟荷包，被樱桃爸爸摆在墓前的石头上，映着天光，沐着春风，晶莹剔透，如有生命。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这是六叔七十多年后第一次面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他想知道的太多。我说：“六叔，这几十年家里变化很大，戏楼胡同的家拆了，盖了大楼，您回去怕也不认识了。您的四哥四嫂，我的父母，上世纪六十年代故去了。我父亲走的时候还念着您，让我来找您。我的七个哥哥，顺权顺吴那一波，您所见过的七个侄子都已去世。我的六个姐姐，顺梅顺锦他们，您所见过的六个侄女儿也都死了。金家我这一辈儿只剩了我自己，我是您没见过面儿的最小一个侄女儿金顺明。您经历了很多，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我泣不成声。老猫把我推开说：“不行，我得说两句。”我担心从这厮嘴里冒出大不敬的网络炮来。老猫说：“老舅爷，我叫老猫，是金顺明的孙子，您的重外孙。从根上说，我身上也流着金家的血。老猫是我的网名，我大名叫顾大愚，照顾的顾，大小的大，愚公移山的愚，其实就是大傻。”嘿嘿，我说：“行了，你甭说了。”老猫不管，继续说：“我也是崇实中学的学生，咱们是校友，您是先辈，您在关键时候的表现让我敬佩。其实我也不错，品学兼优，尽管有两门没过关，也不影响主流。您是英文翻译，托您的保佑，我的英文在班上名列前茅，我对此引以为骄傲。您那一辈人是我的榜样，我得跟您学。”老猫回过身儿，对我说：“奶奶，我要给老舅爷磕头。”我说：“

0: 姑爷爷，老舅爷，大风从崖底腾起，卷起一团团红槐花儿，飘洒过来。花朵、风和我们搅在一起。难分彼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黑桃老 K 开着车来接了。临走的时候，阿 K 死活不上车，是拽着绳子硬拉上去的。老猫喜欢红槐花，老王给老猫挖了一棵香花槐苗子，说回去种在花盆。

老猫发来信息，说小树香花槐被皇贵妃扔了。皇贵妃说，槐树的槐字里边有鬼，不吉利。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后记。
1: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是本记载北京生活的小说集，里面有我的影子，我的生活，有我的街坊和儿时的玩伴，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足迹。现在有了些年纪，又远离故土，便常常想起过去的事情，想起深邃安静的胡同，想起一段

要歌唱的鸟。平和安稳，守成幽默，日子顺畅，日子艰难。南望院里的金鱼缸和墙上那只缓缓爬行的小水妞，以及他身后留下那条浅浅的线，长满青苔的屋根蛐蛐升高升低，青砖青瓦的山墙日升日落，传来门外一声悠扬的吆喝。

0: 时间在这里有了重量。胡同里的人物，个个都是一部精彩的故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众不同。在泛出北京人特有的生活色彩的同时，折射出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动。这一切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我非常宝贵的积淀。我写文章，下笔之前，从不知自己要写的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就好像面对一条被雪覆盖着的胡同，我拿着扫帚要把通往各家的路扫出来，从哪儿下扫帚全凭感觉。也许歪七扭八的扫出些没用，人家的街门锁着，也许扫到路边险些掉进沟里，也许扫到半截儿，门后头露出小四儿的半张脸，或是听到梨七七八八的歌声。但是我知道，我终究会把这些门后头的美丽景致和街坊一个一个呼唤出来，让今天的人来欣赏他们，感受他们。这是我写作的自信，是我面对空白的电脑首先产生的意念。在今天，什么都可以作假，文学也可以作假，但是唯独感受不能作假。在审视旧事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丝剪不断理还乱的认同，这从文学上看恰好就成了不可替代的独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后记，演播田洪涛。
0: 在网上有一个群，名字叫豆汁记，那里头有一群我的粉丝，是一群很有文化品味的人，他们中不乏博士、硕士，有动植物学家，也有工人和家庭妇女，我管他们叫思思，他们管我叫老大。老大不是黑社会的老大，是鼠老大，其实就是一只大耗子。我是属老鼠的，思思们自称吃货，其原因之一是大家都喜爱美食。豆汁记是京剧传统剧目，群里的人都喜欢京剧，其中有票友和专业演员，他们的网名也有特色：丸子、胶圈、豆花、辣酱、大米、酱肘子、揪片，总之大伙儿离不开吃。只要一聊到吃，潜水的就都冒泡了。大家都喜欢

戏，无论是京剧、昆曲，还是秦腔，甚至是相声，随便拉出一个，就能唱两句儿，说一段。大家所操持的职业不同，但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敬重而喜爱。那年中秋节晚上，我和他们在颐和园景福阁赏月，宽展的廊舞下，丝丝们载歌载舞地演了一出昆曲《牡丹亭》，唱了段《法门寺》，歌舞曼妙，美食环绕。因一篇豆汁记，因了对传统文化的共鸣，让我和这些读者们相聚在亭台园林之中，这是我的福气，是一个作家和读者难得的交流机会。当时有人提出，不能辜负了北京秋日的朗朗夜空，不能忘却老祖宗留下的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建议我写一些亭台楼阁的系列中短篇，把老北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豆汁记群主馒头、窝头甚至给我开出了单子，亭、楼、阁、轩、榭、堂、馆，挨着个慢慢写来。当时我手头的长篇小说《状元梅》刚刚脱稿，群友们的动议让我有了新的创作激情。这是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是互联网时代的得天独厚。跟北京作家协会谈及这个创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被列为北京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这些篇目结集出书，找人画插图。家乡的支持让我感动，离别许久，他们还记得我这个走出京城的游子，记着北京胡同里的鸭儿。纵然是旧家没了，北京却有了一个更广泛的家，有了许多亲人般的知音，这是我至今想来就感到欣慰的。于是就有了后赵楼，就有了唱晚亭，有了一系列建筑物。所谓的亭台楼阁不过是个容器，是形状各异的瓶子，里头装的是酱油，是醋，甚或是酒，全由我安排。但我深信他们应该都是轻松好看的故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起旧亭台，人影树影诗意盎然，风声雨声无知无念，人世兴衰岁月更替，或许都是命中注定。胡同沉寂了，但是在这座城市里孕育的无处不在的大气底蕴却依然荡漾在我们周围，浸润着我们，温暖着我们。走南闯北，我不能忘记我的胡同，不能忘记胡同给予我文字中的爱和敬意、尊严和高尚。
从胡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内里的厚重和达观。斑驳日影下，昔日那只小水妞沿墙爬行的印记，化作了通往心灵家园的天路，化作了我笔下挥之不去的思念。叶广芩，2015年8月，于名古屋。

0: 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王道的散文《40年前沈从文下江南》。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请欣赏王道的散文《40年前沈从文下江南》。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1976年8月，受唐山大地震影响，沈从文开始了他的人生中第三次突然而来的大事。第一次为小学毕业后的15岁，忽被告知明早离家；第二次是抗战，晚上8点学校开会，10点通知明早7点离京。

0: 他与家人一起往南方暂居。当时随行者有夫人张兆和、孙女沈红、沈帆等。虽然南方天气正是炎热，但沈从文与家人再三权衡，决定南下。他们一行于8月4日到达苏州，当时计划短居粤渝，即回北京，没想到一待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的时间里，沈从文开始真正了解江南文化，并走进了江南的山水和古物中去，继续充实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和其他文物研究中。他的身心也得以有了短暂的休养，对于当日曾经接触过沈从文的人来说，则是一种难忘的教义。他们中有的后来成长为文物研究学者、作家、书画家等。40年恍惚过去，在一起往事更觉沧桑。难忘的是沈从文对江南文化的一见如故和深深眷恋。太湖东山、昆山锦溪、吴中鹿直、苏州园林等都留下了沈从文的足迹。在书信里，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这些江南地名也都隐隐约约出现着。那是一段非常岁月里的慰藉，也是一段不可忽视的文化之旅。
1: 苏州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写在了沈从文的履历中，那是他的爱之地、福之地，也是他曾经的勇敢和忐忑之地。因着特殊的情愫，他在困顿时、疲累时总有一往江南去，每次去也总有着新鲜的收获。早在1974年，沈从文就因为眼疾和夫人回到苏州小住，真正做到了不看书、不写字。当时他致信徐莹、彭子刚，说到处看石、看园子，满眼翠绿，十分清静，吃的湖鲜鱼虾，有的超过了一生所吃的数量，身体也健康很多，只是蚊子有些欺生，而当地人则很文明礼貌，公共道德的水平似比北京的就高得多。苏州九如巷，张兆和的娘家所在，那是沈从文爱情见证的圣地。多少年走过来，沈从文每次到苏州大部分会住在这里，这里住着小五哥张浑和一家。他会摄影，了解本地文化。早年他随着沈二哥东奔西跑逃难，他的文学爱好多少也受了沈二哥的影响。他们一家给予了沈从文一个贴心的休养场所，使得非难之时的沈从文在江南有个歇息之地。
0: 1976年8月中旬，文革运动尚未完全收尾之时，沈从文从苏州致信巴金，说8月4日老幼四人到达苏州，暂住九如巷三号张环和家中。北京住房受地震影响，文件图书乱成一堆，估计9月中旬北方地震告一段落，急谋北归矣。到苏州后得知好友左公去世，为本年故去的第15位熟人。左公曾在胡也频、丁玲被捕后暗中协助多方营救，良友之故诚可商也。此时沈从文更是感到时间紧迫，我近一年来身体似乎大有好转，只是迷到工作里。他希望除了业已成型的中国服饰资料外，再来个8个专题，一同送交给周恩来总理，作为个人的下一步4年计划。这8个专题包括球类竞技的进展、马技和百戏的进展、扇子的进展、狮子在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进展等，很多都是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此时早年对沈从文文物研究关心过的领导人周恩来已经去世，但沈从文并未气馁。他致信巴金说，即使已无人支持这个带试探性的努力，我也还是将争这有限4-5年最后生命来进行下去，即使公家不给支持，他自己给2个助手出心也还可以进行下去，直到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为止。

0: 三月计划。九如巷位于苏州僻静之地，张家大部分私立学校和住宅地块已经被政府占用，只留下了一排小房子和狭窄院落。沈从文说，即使是受地震影响下，也不会使人受伤，只是小院里有些炎热，蚊子也很多。就在此时，张家原有房屋又面临拆迁，即张兆和小时候曾住过的主要房屋，政府要拆建新楼。为此，张环和让11岁的沈红把二层原有建筑画下来，没想到沈红画得很是认真，传神。沈从文还在这幅铅笔画下提拔，涂涂抹抹，改了又画，共四个下午才完成，两次是在太阳下，正门上窗格有遗漏处，门前还有些应用器物未及添上，月拱门转角处有一株奇岩桂花树未及画，二窗之间还有株大无花果树未及画。
1: 沈从文在苏州多次致信亲友提及此事，他致信二儿子沈虎厨、张之佩夫妇，去上海时带了小孙女沈红在苏州做的一张铅笔写生画，画的是将拆去的妈妈等小时候住过的那个楼房和右边的月拱门。楼房上下有十面窗子，窗门开关不一，正中又有个假洋式门，卷草装饰和方楞柱子，半圆石阶，连同瓦上种种都画得十分的精细而准确。为此，沈从文连同沈红再次为他画的一幅睡像图一起带到上海。

实施。当沈红被转移到苏州附近的昆山陈木镇外婆家时，沈从文还致信鼓励他多画些人物速写，就地取材，画一些镇上的面貌。在苏州九如巷一切适宜，沈红在此也和张家孩子打成一片。只是沈从文心里不安，因为主人的周到招待，10月12日他致信给张家大地综合，在小五哥处做不速之客，一住即不觉二月，不觉把小五哥一家闹得人仰马翻。特别是孝华五嫂，每天不亮即得上菜市为够副食而战，排队急扯，剧烈程度真如战斗。我和三姐还只去看过一次，也弄个头昏眼花，继续下去恐终有一天为此而身体弄垮，因此每天上饭桌前心中总不免感到异常不安。同日沈从文还致信长子龙珠，我们这两个月吃得够好了，可全是五舅妈每天早晨两三点即去战斗的结果，即此为止也使五舅妈够累了，若延长过

0: 问题，看书查资料也是问题。后来他还想过独自回京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沈从文还是搬出了九如巷，借住在张家一位世交家中，只是午晚饭还在九如巷食用。为节省时间，遇雨天沈从文就把晚饭提前带回去。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2月4号，沈从文实在等不及了，致信龙珠。这次来苏大打失策，即把小舅舅一家四人为我们吃得忙个不停。荤菜只三人定量，上桌却有大小11人，不够的全靠各方面支援，而留下来却什么也无可为力。我住下来只是着急，等于生命白费。
1: 两个月后的4月4日，回到北京的沈从文致信汪曾祺，还提及苏州买菜肉不易，可是买豆腐也总得早晨两点前急去排队，而且内行太多，排队啥等还不一定可以得到。即此一端，亦可对别的事能融会贯通，得到理解。可见沈从文暂居江南，并未远离社会，而且还在

0: 完全打破，还指示你们反了什么信，能用道谢即可表示的。我一想到你们半夜就去为我们安排上桌的日常蔬菜，每回上饭桌都感到深深歉意，可又从不敢向三姐提及。沈从文对这次南行感到深深不安，并十分痛苦，可见他对别人寄予照顾的敏感和感恩之心。在张家人心里，更多的是记着沈二哥在江南的事宜，尤其在水乡畅游和寻古时的快乐。2016年秋，周小华特意赶赴昆山锦溪镇，寻找沈从文当年居住过的老房子。40年前，沈从文从苏州乘船来到这静谧的水乡小镇，疲累的心思得以休闲下来。他的匆匆之行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倒是无形中影响了当地一位作家的成长。
1: 朋友们，王道的散文40年前沈从文下江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和我们最近欣赏的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一腔柔情相似，这也是一篇在史料勾陈中介绍人物经历、展现人物性格的文章。这次下江南，沈从文已经74岁高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既得以在江南的文化与山水中放松身心，又为餐桌上的困难而过意不去。他固然不能坦然享用那今天看来十分朴素的餐食，而其实张家人却不以为苦，而是为有这次相聚的机会感到高兴，亲情的浓厚正在于此。在接下来的文学主导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

看着玛丽安娜妩媚的身影渐渐地消入绿叶花丛之中，他砰砰狂跳的心里升起了一丝喜悦。哦，弟弟得救了，自己也保持了贞操。然而他哪里料到，一只安哲鲁的手谕也几乎同时送到了监狱。克劳迪奥须于明日4时处决，5时将其首级送交查验。教士和伊莎贝拉·玛丽安娜分手以后便赶往监狱等待赦免令的到来。他们知道安哲鲁的手谕以后万分的惊讶，强按下内心的愤怒和忧虑，劝说狱令暂缓处死克劳迪奥，只需把早上病犯狱中的一个年轻海盗的脑袋砍下来冲冲树就行了。狱令不敢这样做，教士就拿出一封公爵的盖了章的密信给他看，狱令这才放心了。安哲鲁寻欢作乐之后，送走了顶替伊莎贝拉的玛丽安娜，回到华丽的客厅，刚刚端起一杯美酒，就接到仆人送来的一封诏书，公爵明日驾到，命他到城郊圣泉迎接并交还权杖。公爵还宣布百姓如有冤屈也可以在那里告状。哎，这是怎么回事？安哲鲁疑虑重重。曙光出现，教堂

这晴天的霹雳使他哭号不止。哦，可怜的克劳迪奥，不幸的伊莎贝拉，万恶的世界呀，该死的安哲鲁。犯罪的人飞黄腾达，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

教士还说要去告诉玛丽安娜，让她也去告发安哲鲁。号角齐鸣，鼓乐喧天，城郊圣泉旁正在举行欢迎公爵归来的盛大仪式。安哲鲁恭顺地交回了权杖，公爵握着他的手，称赞他代理朝政的工具。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丧服的姑娘呼天抢地地跑了上来，跪倒在公爵的面前，哭诉着安哲鲁的罪行。公爵很是诧异，安哲鲁忙说这个女人她叫伊莎贝拉，因为她的弟弟被判处死刑，现在她伤心，她才在这胡说八道的。公爵生气的要把伊莎贝拉给关起来。伊莎贝拉刚刚被武士拉了下去，又跑上了一个罩着面纱的女人来告状。她说刚才那个女人控告的安哲鲁大人霸占她，也就是在控告我的丈夫，因为他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男人正在和我如胶似漆呢。公爵似乎被这两个女人给闹糊涂了，忙说那你和刚才那个女人控告的是一个人吗？是的，殿下，就是安哲鲁。他以为亲近的是伊莎贝拉，但他不知道占有的却是我的身体。安哲鲁气急败坏，大声地说，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太荒谬了，太离奇了，你把面纱取下来让我看看。女人缓缓地撩起了面纱，好，原来是玛丽安娜。安哲鲁愣住了，随即应变自如地说，哼，我刚才不过觉得可笑，可是现在我已经忍耐不住了。殿下，我看得出来这两个疯女人都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肯定她的背后有人在操纵，请公爵殿下给我重新审判的权利，我要把那个幕后制造阴谋诡计诬陷我的家伙

那个教士黑头巾黑长袍，非但不认罪，反而透出一股气宇轩昂的气势。谴责公爵不公，政府昏庸，气得审判官们要把他收监重判。这个时候，卢西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指出教士就是那个出谋划策的人，一下子扯下了他的头巾。这一下，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安哲鲁吓得两条腿直发抖。哦，这位洛克维

爱情和伊莎贝拉宽厚的美德所感动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赦免了安吉鲁，并且告诫他从今以后要好好的爱护妻子。接着公爵又派人从狱中接来了没有处死的克劳迪奥，把这个感到喜从天降的小伙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姐姐。姐弟俩拥抱在一起，热泪交流，这时全场哗然，一片感叹声夹杂着嘘嘻声转换。

0: 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哎，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了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哎。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
1: 哎，
0: 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哎，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嗯，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

0: 好吃。
1: 嗯
0: 啊、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1: 哎，
0: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
1: 嗯，
0: 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1: 哎，
0: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1: 是的。
0: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吃。

0: 紧的贴在这个肌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
1: 嗯，
0: 油润却不腻嘴，
1: 哎，
0: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灵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
1: 嗯，
0: 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
1: 嗯，
0: 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

0: 了。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

0: 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

0: 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

0: 和孩子啊，这刺儿一多，吃起来又危险还不方便啊。
1: 谁不想大口吃鱼，不用担心刺儿，不用收拾鱼，少沾点腥味，花少钱办大事儿。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来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这个东西啊，一般在超市市场还真买不着。它是什么呢？是整条的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1: 哎，什么叫明太鱼？为什么？刚才陈琦说了，说超市里边买不着，哎，咱们也跟大家说说。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哎，
0: 这是什么鱼啊？
1: 有点不认识是吧？但是我跟您说，您肯定吃过，而且呢，肯定常吃。您看啊，这明太鱼学名叫什么？黄线霞鳕。
0: 哎，
1: 它是属于鳕鱼科，属于冷海的这个鳕鱼。平常，哎，家里边涮个锅，吃的那蟹肉棒，孩子们。在外边买那快餐不是有那鳕鱼汉堡吗？里边那鳕鱼还有吃的那鱼丸儿，哎，其实它的原材料都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鳕鱼当中的明太鱼。
0: 哎，这么一说大家伙就知道了啊，不仅我们吃过而且常吃哈。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呢，它来自哪儿呢？就是在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给打捞上来的啊，靠近北冰洋，
1: 哎，就是在那边，
0: 对，
1: 哎，捕到的这个明太鱼鳕鱼。
0: 要说这个鱼啊，我觉得真的是深海鱼要比这个浅海鱼、近海鱼、淡水鱼要好吃的多。
1: 哎，那肯定是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水比较冷的原因，它这个肉啊是又香又软，而且呢里边还有一定的脂肪，咱们吃的时候还软软滑滑的，跟那个大黄花的那感觉差不多。
0: 对，口感非常好。
1: 而且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咱们的

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

0: 都是密封的塑封包装给您做好了的。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鳕鱼当中的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鱼，叫做明太鱼。刚才给大家说了，超市里边不太常见，吃起来又那么好吃，白白嫩嫩嫩的，软软的，而且呢里边给大家处理好了，还没有刺儿，还把味儿给大家调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吃的时候的味道，这个呢主要由晨曦给大家介绍。
1: 这种好的整块的明太鱼，它那个鳕鱼片您拿到手，您会看到什么呢？它那个鱼体通体是奶白透亮的，非常白啊，而且天然形成规整的什么感觉，就是蒜瓣的肉块，就你吃起来非常有口感。
0: 不是刚才也提了吗？
1: 对，
0: 它的鱼肉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整。
1: 对对，很整，然后它的纹理也非常清晰，它那个蒜瓣是均匀的排列似的，所以做完之后您不会担心有的鱼一夹一筷子就是会有点松散，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不碎啊。
0: 拿回去以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清蒸的尝试一下。
1: 对，是的，非常的鲜。这个清蒸的时候入口第一口感觉就是软嫩弹润啊。这个鱼它有个特点，就是吃起来不干柴也不发渣，就舌尖轻轻一抿，它那个就蒜瓣的鱼肉，它里面是一丝一丝的就会散开，然后就会有那种深海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啊，不带有水腥味。
0: 而且呢，因为有一定的海鱼的这个油脂，它的肉是比较软和的，是滑的，而且呢牙口比如说偏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不用费力咀嚼就能直接下咽。
1: 对，
0: 另外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建议您什么香煎鳕鱼片。
1: 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就叫做煎明太鱼。
0: 哦，
1: 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当然饭店可能做的比较复杂啊，在家里咱们轻轻的就是放到平底的锅上面，倒点油，煎出来也是非常鲜亮的。
0: 哎，它外边呢能煎出一点金色的来，外面酥，
1: 对，
0: 里边呢是
1: 带点焦褐感，
0: 哎，水润紧实的，咬开外边有焦香，而且呢里边这个整块整块的肉，它是软弹多汁的，淡淡的天然的鲜甜在嘴里边，您能感觉到它慢慢的散开，而且这种鱼肉，不用辣椒，不用重盐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鲜味就足以能够下饭，配粥啊，配馒头什么的都可以。
1: 对，所以说这个明太鱼它整体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它区别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咸腥味又过重啊，那明太鱼它就自带一种比较柔和清甜，但是肉质呢它是紧实不硬的，然后也很这个细嫩啊，但是不烂花，然后兼顾了这个嚼劲和软嫩，我觉得啊您吃到一定不会后悔。
0: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鳕鱼当中的明太鱼，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1: 对，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每袋是100克左右，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14.9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元。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优惠哈，给大家有个组合翻倍了，
0: 组合翻倍之后是40袋到手，也就是8斤左右的鱼片。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5袋，到手45袋，也就是9斤左右的鱼片。
1: 是的，9斤45袋鱼片啊，只要299元，而且给您送货上门。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提货券的形式啊，您随时想要买了，随时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这个明太鱼鳕鱼片，还真的挺方便的。另外

0: 俄罗斯附近，就是咱们那个东北一边的这个海域去捕捞完了以后，
1: 嗯，
0: 清理之后就送入船上的专业设备。
1: 哎，
0: 啊，-40度以下的这个超低温，迅速的把这个鱼块就急冻了，从而避免鱼肉的肉质发干松散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另外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片，它在营养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是的，这个只有常年生活在这个寒冷深海，以这个天然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啊，它自身脂肪组织才会富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0: 这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而且
0: 健康油脂。
1: 是的，里面还有非常可观的什么呢 ？EPA 和 DHA
0: 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是的，那欧米伽三呢？它属于人体自身很难自主合成的营养，它大多在哪儿呢？就藏在深海的冷水鱼肉当中啊。你说，如果说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海鱼，那对于我们身体营养补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而且是必须的啊！咱们必须得多吃点海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省事儿的，不用您自己再拾掇的，而且刺儿都没有的，这个刺儿啊是机器秃噜过一遍，
1: 对，
0: 咱们人工再给大家挑一遍，
1: 嗯，
0: 这样就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了。而且本身明彩鱼它属于鳕鱼科嘛，本身鱼刺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这样的鱼片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又方便，味道又好，厨艺小白不怎么下厨房的，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买回去以后去尝试一下，因为味儿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七鲜的这个深海明太宜的鳕鱼鱼片。
1: 嗯，那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那今天我们北广优惠呢，就是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一共是40袋，足足8斤的鱼片，299块钱。但是如果说啊，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在40袋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5袋。
0: 要说手快占便宜了，
1: 是呢
0: 啊！你比如说你到30名以内了，咱们就等于花同样的价格再白得一斤鱼片，
1: 哎，这太划算了啊！就是9斤的鱼片2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吃鱼。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8: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书籍。
7: 今天我们

0: 选择有关，都跟生活方式有关。可以说我们是创造了文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不是也被文明束缚着？我们建造了城市，是不是又被城市禁锢着？我们建立了规则，是不是又将自己框定在无尽的规则之中？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活力，甚至是碌碌无为呢？哎，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下哈，就是走了很远，在某一个时间段静止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那么，我们有没有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可能性？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第一本书，来自费伦茨·马特的《托斯卡纳的智慧》啊。当然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先把作者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呢叫费伦茨马特，他一直是致力于总结自己的追求啊，就是复原托斯卡纳废墟啊，白手起家建设葡萄园，出海远航。今天我们这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书，比方说托斯卡纳的群山，托斯卡纳的葡萄园，他的国际畅销书托斯卡纳的葡萄园也是非常畅销啊，同时入选了很多畅销书的一个名单吧。当然这本书他还有译者立新老师呢，是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还有陈建国也是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啊，先后从事过大学图书馆员的工作。这是把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资料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它是一本国外作者的书啊，被翻译过来啊。看这本书，你有一个怎么样直观的感受呢？
1: 这本书就像你开头说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同的选择。这个费伦茨马特呢，他是已经到了他60岁的时候就开始选择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因为在此前呢，他经历了大半生欧洲和北美的这种都市生活，他看惯了这种文明世界、花花世界的这样的景观之后，其实突然他就感觉到他要返璞归真，所以他就选择了托斯卡纳，过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那我觉得他也是会在接近晚年的时候，他的一种人生的思索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的把我们的思想，如果说我们的现实条件不允许的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思想禁锢在某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有我们很多的一种自由思索的一些余地，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天地。
0: 作者呀，他在书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形象的说，我们好比生活在一艘虽然豪华却危机四伏的大型游轮上，没有朋友和知己，更没有推心置腹的倾诉交谈对象，连食物和葡萄酒也变得淡而无味。就是他在描述他的一个现实生活的状态，他是这样说，说哎呀，如果每天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但是呢被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时间，荒废了一切可以去体验的时光。如果你把大把的时间都为了生存而投入到自己不热爱的事情上，其实除了物质和生存的意义，那你觉着它又带给我们多少精神和滋养的这种享受呢？哎，就在这个作者费伦茨马特来看，为了一个稳定的职业目标，几乎放弃了其他一切东西，错过了其他一切的机会，这种是可怜甚至残忍的，是吧？他说，生活过得去，找到心爱的人，有几位好友，致力成为最明智、最友善、最诙谐、最有创造力的人，实现这样的生活原本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啊，是吧？而如今呢，非要舍本求

0: 觉到一丝刺痛吧，我觉得。
1: 没错，其实也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甚至就是在你我之间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就是这个费伦茨马特他是对这种现实的生活做了一种反思，而且他在描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他进一步又说了，同样糟糕的是各项服务和娱乐活动都需要每次付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少了解我们的邻居，同事之间也是泛泛之交，甚至连亲朋挚友间的交往也要纳入日常日程计划排序等候，当有人需要别人帮助时，例如照看小孩、修理门窗，或只是想倾诉苦衷，都要花钱解决。总之，凡是需要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花钱。当我们用金钱的价值观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中的需要而变得焦虑、浮躁、多疑，乃至处处设防，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他说，在每一口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里，钱包是生命延续的保障。所以就是听了这个之后，你用刺痛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准确。其实这个事实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无奈而又气馁的这样一种状态。
0: 但是有那么一刻，是不是我们别管是通过书籍也好，或者通过广播也好，或者通过一次真实的经历也好，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是不是背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1: 对，
0: 背离了简单质朴的一个生命真相。你可能设置了太多的繁缛缛节和条条框框，然后就被自己给束缚住了。
1: 对，而且他说到了恨不得连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商业时代啊，它确实我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在全民皆商的时代，一切都用交易来衡量和完成，被物化了的世界正在一点点的丧失着温度、真情、友谊、心灵、精神、人类无私的关怀和互助，在今天都成为了奢侈品。
0: 哎，其实他也说着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看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甚至很多人提出了像元宇宙或者是虚拟生活，说是不是在那个虚拟空间里就过着这种逼真啊，或者是高效的一个生活。但是作者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费伦茨马特他是这样说，他说，当一个人拥有真实的朋友时，虚构的人际关系就会悄然失去光彩。他们知道，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有100个最好的朋友啊，但是这些朋友可能都是网友哈。他说，也不如在你需要时出现身边唯一的一个朋友。其实如果生活中虚拟世界中你沉浸太久了，你忽视你身边的人，你把这些注意力啊、关怀啊、情感啊都浪费在那些对你的生活毫无影响的人身上，那就会失去与真心爱你并且需要你爱的人相处的一个宝贵时光。我觉得他这一点其实提醒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现在的生活，每个人似乎都对着一个屏幕。
1: 是，
0: 你想想，你跟屏幕相处的时间，这都可以算的呀。就是我也可以算，我一天7-8个小时，至少了。就是屏幕上有记录的，就是我盯着屏幕，是7-8个小时，远远超过我跟家人。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工作哈。但是除了工作呢？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刷着短视频呢，或者是在网络上啊游荡啊，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跟家人、孩子或者跟老人相处的一个过程呢？
1: 对，其实这个费伦茨马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
0: 没有那么发达，
1: 对，还没有那么发达。这种虚拟的空间，还不像今天这样无孔不入。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东西对人际关系，包括对人之

0: 是说极大的丰富，包括网上什么都有，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仿佛是有一丝的孤独。
1: 是，他说随着文明的演进啊，人类附加给

0: 有泥土路，还有他的朋友。
1: 对，他就回到了一种人生非常本真的一种状态，不同于都市的喧嚣和异化，托斯卡纳的生活更接近人类原始的本真，更接近人们内在祈求的一种幸福感。在那里呢，他由衷的感叹日常生活的彼此相爱，简单事情奏出的谐音。

0: 光明媚的山岗丘陵，每一次呼吸都有清新的氧气沁人心脾，而不是在一个罐头般的盒子里呼吸着封闭循环的空气。我觉得它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听上去特别的明媚，对吧？特别的欢快，而且在托斯卡纳，他全然的忘记了都市的疯狂，忘记了伦敦、纽约和华尔街。他说，华尔街的疯狂就像温水效应一样，慢慢的煎熬着，把人们置于一个充满危机而无力自拔的社会。将来会怎样？事情还会如何变化？现今的生活是如此浮躁，以至于我们无暇去关爱、去交往，也听不到老祖母在前门廊的谆谆教诲了。那种淳朴而美好的时光，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在托斯卡纳，梦想和记忆中的一切仿佛又回来了。他说，在你周围无数人关心着你，你会因此而更满足、更放松、更愉悦。尽管有时难免会感到疲惫，但你更多的却是感受到幸福。
0: 嗯，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关于贪婪和占有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大家听一下。他说，托斯卡纳人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懂得该拥有什么东西，还在于他们懂得该舍弃什么东西。
1: 嗯，
0: 是吧，就是他说可能都市现代人为了拥有更好的交通工具，比方说汽车，为了占更大的房子，然后不顾一切。但是他说，住在这里的人，他们从不这样。甚至他在书中说，巨大的房子就像巨大的汽车一样，是一种文化蜕变的征兆。这种文化已经背离了普通常识，失去了理性。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追寻奢侈、贪图享乐。就这一切的物产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本质的那种幸福和满足了吗？真的你叩问内心，未必，甚至是否定的。
1: 对，有时候这种过度的向外索取和过度的欲望的不满足，其实恰恰反映

0: 反思现代人的当下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让他看得更加的清楚，也让他更加的理性，同时也做出自己一种智慧的选择。
1: 是，也就是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这种精致的外物、功利的追逐，而是人心的柔软、相处的温情，还有生活的诗意。就是真正的这种幸福呢，也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然后身居是吧何种高度，而是能够活得坦荡真。

0: 这个创意不行，
1: 乱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4: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8: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

0: 啊，等等等等。当然了，他的美食散文《吃懂法兰西面包人生》，还有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一年好时光》等啊，也都深受大家的喜爱。《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呢，写的雅致而幽默，也是记录了梅尔隐居乡野第一年的闲情逸趣和悠然自在，传递出了一种豁然安宁的生活态度啊。作品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后来呢被翻译成了40种文字啊，全球畅销600万册。所以这个普罗旺斯这个词儿呢，由此成为了闲适生活的一个代名词。这个缘由来自于他这本书，看看。
1: 嗯，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啊。哎，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的动物啊？
1: 对，
0: 这个大批的人跑去英国了，
1: 嗯，
0: 而英国人呢，彼得梅尔呢又跑到了法国的乡下，携妻子在普罗旺斯买下了一座房屋啊，附带一片葡萄园，在那儿安了家，挺有意思哈。
1: 对，这本书它是从1990年的时候就到这个普罗旺斯，那么从1990年到2010年，这个图书第16次再版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生活了20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他是获得了一份安心安然和在别的地方没有的一种满足感。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也是见识过一些繁华都市的大千世界的，比如说他是从纽约，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跑到了乡下，其实最终也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安顿之所。
0: 对，
1: 然后也是让他自己感到心灵宁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其实你能看出来啊，就这种满足感呢，无非是一些普通平凡的乡村生活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满足究竟来自于什么？燕梅老师，我觉得看过您的作品，可能来自于一次公园之旅。其实说公园之旅都大了，就是遛公园看到了那些花花

0: 是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也是写了一年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把整个的这个普罗旺斯的一年当中，包括他的旅游淡季的时候、旺季的时候不同的景观，他所感受到的都写了下来。所以这本书可能比那个托斯卡纳的智慧那一本，可能有的时候会热闹一点。
1: 哎，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描述挺有意思。 就是他们不太喜欢旅游的旺季，是吧？他们觉得怎么来这么多人啊，不胜其烦，有的时候在路上还会堵车。他有一个细节啊，说到了这个旅游旺季，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说彼得梅尔他们家来自英国的长途电话会络绎不绝，那是一些即将前来度假蹭吃蹭喝蹭住的朋友。说书中这么写，我们待在英国那么久， 从不见这些人上门来访，此时他们却一番常情变得格外热乎，还很难让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反而有些不知所措。电话铃声一度成为他们避之不及的事情啊！我估计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肉跳啊！这哪个亲戚又过来蹭吃蹭喝了？就是他的彼得梅尔，他们这个普罗旺斯的邻居，八月份索性把房屋就租给前来度假的英国人，自己拿着 房租到巴黎待上一个月，躲了。邻居们还提醒他说，到时候啊，所有巴黎人都会南下普罗旺斯，还有不计其数的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比利时人，附近的圣特罗佩也是同样的光景。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厌倦了这份热闹，甚至有人产生搬出去的想法。同村的曼尼古先生给他们讲起有人搬离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书中的

的诸多特质之中，我们最喜欢甚至最钦佩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食全心全意的追捧。他就用一个细节说了一下，他说如果你在村里买了某一家的小牛肉，技法娴熟的店主人呢，不但

0: 一个纷扰啊，他知道每年在七八月份会被打扰的啊，但是呢依然是心怀热爱，从容相守。就是彼得梅尔他没有美化乡村的生活，是吧，他只是如实的记录这里的每一天。就像您所说的一样，他其实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的那本书，叫做遥远的房屋啊，遥远的房屋是以四季为目录，而普罗旺斯的一年是从一月一直写到十二月哈，它都是以一年为周期展开，记录全年的景致还有见闻，就是让我们感觉这里不是所谓的乌托邦啊，是吧？
1: 对，他躲开了大都市纽约，但是就是回到这个乡村之后，写出了这个乡村的安静和淳朴和自然的一面，同时呢他又不是那种

0: 透啊，是吧？也是现在忙碌的都市人可能比较稀缺的一个生活心境。
1: 对，其实这几本书我发现都是写出了内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富足，内在的一种圆满。我觉得人在精神富足和内在圆满的时候，其实他对周围的环境，包括他去到能吸引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有一种精神的相通，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都是必然的。那么这本书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里边这本书里边有很多的插图，这里边的插图恰恰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就是画家的作品，就是梵高。
0: 哎，
1: 然后里边有大概得有20多幅插画，包括普罗旺斯的农舍，远处有阿尔的雪景，阿尔夜间的露天咖啡馆，老磨坊、黄房子、鲜花盛开的花园小径、鸢尾花盛开的蔷薇、红色的葡萄园等等吧，还有就是拉克罗的收割和孟马如尔等等，这些我觉得跟乡村的景色还有跟自然的景色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与他的文字能够相得益彰的这些图画，我觉得读来也是赏心悦目。
0: 哎，文字配上这些名画啊，就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普罗旺斯的阳光，它的晚风、烟火、星辰，这些其实都是治愈的力量啊，既拥有烟火人间的温热，也有艺术诗意的浪漫。每天行色匆匆，奔赴不止，总以为幸福在远方，圆满在未来，美好在别处。但是你会觉得读完了普罗旺斯的一年，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感悟，幸福啊，从来不是无尽的拥有，因为那个你没有头，而是什么呢？适度的知足。这种安然呢，也不是极致的静谧，而是内心的笃定。人生最好的归宿，从来都不是某一处的风景，或者是某一方的水土，而是一颗从容安定、温柔纯粹的心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彦明老师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了普罗旺斯的一年，一起来感受了一下作者啊，在这一年当中他的一些细节啊，也能感受他的心境啊。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自在丰盈啊，拥有松弛坦荡的人生。好了，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

0: 屋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1: 是，
0: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

0: 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
0: 解解馋就完了。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哈。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呢，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来，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

0: 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1: 比较软，
0: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
1: 呢更韧一点，
0: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

0: 么的，去哪儿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分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妇幼保健院的副主任医师何辉何主任，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科的主任，也是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的金牌讲师孙立孙主任，也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秋老虎巧鱼儿。昨天这处暑节气已经过了，今天明显感觉到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好像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咱北京这种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和这种我们说三伏天的高温高湿相比，现在确实舒服一点了，但是这温度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低。那也请二位嘉宾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的身体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啊？
1: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哈。那么这个季节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说呢，中午的时候我们看温度还是挺高的，能够达到30摄氏度以上哈。但是到晚上的时候温度可能就降下来了，所以这样一早一晚它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体温的调节中枢没有完全发育好。再有呢，就是孩子我们知道都好动哈，容易出汗。那么冷风再一侵袭，这时候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得病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影响。再有呢，就我们北京的秋老虎的这个季节来说哈，它的特点呢是由前面的桑拿天转成了一个干热的天气。那么空气里面呢，它的湿度呢是下降的哈，所以这时候孩子经常反映有这种口干舌燥，然后皮肤呢出现脱屑还有就是说便秘哈等等这些秋燥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了前面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那么很多的孩子呢，他是处在就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哈，所以如果继续在这个天气还吃很多的冷饮，然后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孩子胃肠功能来说它很难运化，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食欲不好啊、积食啊甚至腹泻这些情况了哈。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长呢要特别注意一些这个预防，这样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对，确确实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挑战。但是咱每年的季节啊、气候啊，它都是有自己特点的，比如说像今年很多家长说今年雨水挺多的，那今年的秋燥是不是没有往年那么严重了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到了这马上入秋了，我们的孩子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教一下孙主任，因为孙主任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说是离家长离孩子最近的健康守门人了，那很多孩子出现了一些身体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可能家长首先会想到哎呦，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带孩子看一看。咱们稍后也请孙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经常接诊的孩子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症状为主要表现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0: 再用水多清洗几遍，最好能够浸泡一下。第三步，烹饪的时间应该久一些，能够让白菜熟透，最好不要生吃。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的副主任医师何辉，和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科的主任、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孙立孙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讲一讲秋老虎巧育儿。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何主任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虽然处暑过后，我们的天气还没有完全的转凉，但是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节气给孩子的健康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社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儿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去就诊的呀？
2: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知道夏季的这种燥热还没有消去，那秋天呢，它又来了，所以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叫秋老虎的三板斧，一个呢就是秋燥，一个呢就是秋感，还有是秋泻。那说起秋燥呢，实际上是小朋友经常会出现嗓子干、口皮干，有的会经常揉鼻子，
0: 流鼻血，
2: 还会流鼻血，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孩子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会出现频繁的症状，打喷嚏呀、流鼻涕呀、咳嗽啊，甚至还有发热。那在肠道方面，有一些小朋友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一些感染性的腹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那除了这个感染性腹泻，还会有一些因为夏天的脾胃能力弱，他的食欲渐渐渐好了之后呢，多食了一些凉的或者是肉偏多，就会引起肠胃负担。那天气变凉之后，他的肠道呢蠕动就会加快，最后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门诊还有家庭医生的咨询电话里面这些问题是逐渐增多的。
0: 刚才说到了三板斧，秋燥、秋感和秋泻。秋感就是秋天的感冒症状是吧？
2: 对的。
0: 秋泻就是拉肚子的情况。
2: 是的，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可能呼吸道感染传染病，这段时间好像又出现了抬头的情况，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新冠出现了抬头的情况，好像流感这时候也没消停。最近一段时间家长们是不是还是得给孩子做好这种相应的防护工作啊？尤其是快开学了，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还面临着比如说外出旅游归来，甚至我们要融入到集体生活了，这时候该戴口罩是不是还得把口罩戴上？
2: 是这样的因为进入了这个呼吸道的高发的季节，小朋友活动的范围和空间变多，那他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就会增加。
0: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这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了。但是我们今年说了，这气候啊和往年好像有点区别，因为今年好像北京的雨水确确实实还挺多的，今天早上还有降雨的情况。那也想特别请教一下何主任，咱北京今年的秋燥家长们还要防吗？
3: 这个节气来说的话，这个秋燥还是要进行一定的预防的哈。它有这个毕竟还是有这个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观察，就是前面说到的孩子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如果是说有相应的这些症状了，像呼吸道啊、消化道啊这些不适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给予干预、给予护理，或者是说炎症的需要及时去就医的。
0: 所以说这秋燥不要觉得今年好像天气湿度比较大，那就不存在秋燥的问题。即便是湿度比较大，秋燥依然是存在的。
3: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同，他可能秋燥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表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即便是比较湿润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秋燥的情况。
3: 对，是的。这个和孩子的体质确实有一定关系，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的问题哈，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那么他可能这时候的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的症状，每个孩子和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0: 那何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秋燥在孩子的身上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的一些表现吗？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干燥、口鼻的干燥，好像大家都会把秋燥和干燥画一个等号。但是我了解好像这秋燥也分了不同的，比如说有凉燥、有温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也不太一样啊？
3: 这个刚才前面大家说到的这些是表面的一些症状哈，实际上秋燥呢对于孩子的机体的内部来说，可能比如说包括他的各个系统，包括 包括他的呼吸道，包括他的

0: 消化道来说，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包括孩子表现为这种积食啊，或者是说大便的干燥啊，食欲不好哈、啊、等等，这些它都会是一个就是内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兼有的啊、
1: 所以说秋燥并不等于干燥，
0: 对对对，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外面干燥的这么一个表现。
1: 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孩子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好像我们说这孩子生病特别容易在冷热交替，比如说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反正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
0: 对，是的，这个跟孩子他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有关系，他跟咱们成人不一样，小孩子呢，他的一个中枢调节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哈，那么他对外面的温度呢，这种变化的时候，他的保温和这种就是保温的这个功能呢，它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温度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的调节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啊，所以说像在温度一冷一热这种刺激之下的时候，他的抵抗力相对咱们成人来说就会比较低，比成人就更容易生病了，在这种季节
1: 哦，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来决定的，
0: 对，
1: 他可能没有成年人调节的能力那么强，突然出现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干湿度的变化呀，对于他来说可能身体就容易出现一些反应，
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啊、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啊说换季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的话会影响长个儿，尤其是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

0: 说呢，这个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生他的生病和影响孩子长个这个之间，虽然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确实孩子换季的时候经常生病的话，他对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影响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总是反复的出现感冒啊、腹泻，那么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呢，它会用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这种病原体。
1: 本来用来长个的能量，这时候先抗击病毒了。
0: 是的，本来这些能量呢，我们是用来长这个骨骼长骨骼的还有就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分一部分部队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用来能量储存的这部分的能量呢，就会相对小一些了哈。所以对我们生长发育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长个呢和睡眠的。

0: 长，那孩子就会睡不好，睡不踏实，那肯定长期生长激素分泌的就少了，它就会影响到孩子这个长身高的问题。
1: 嗯
0: 啊，当然其实家长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如果我们说身高的话呢，它反映的是孩子一个长期的营养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就如果只是我一星期的感冒，哎，那么后期呢我们好好的护理孩子，这段时间他生长的这个空间呢是能够追回来的哈，是能够追赶回来的。但是如果是说一些反复的长期的慢性的疾病，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影响到他的长个了。
1: 嗯，而且你想想，孩子如果反

0: 要开始干预啊，有这样的家长吗？
1: 有这样的家长，其实我们在社区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家长喜欢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较，那还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现在长得不如其他孩子快啊，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过度的这种焦虑，那这样的认可，这样的这种焦虑呢，就会驱使家长过度的去进补，还有一种的家长呢，就是他不是很在意，他认为长身高呢，有的早长，有的晚长，他认为他长得这个慢是正常的，那这样呢，也会耽误他。

0: 是这样的。
1: 哎呦，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尤其是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大家伙的家门口，是不是其实更有优势帮家长来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这些数值啊？
0: 对的，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社区呢，我们其实是第一道防线。社区其实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测量，然后还有动态的监测，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这些呢都能帮助家长来就是排查到底他是正常的生长还是迟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在结合公共卫生的体检项目，我们会给小朋友测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测评，然后去评估他是否处在一个正常。

0: 涨停的时候就会提早，也会影响到它成人的身高，
1: 就是骨垢会提前闭合，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监测身高体重，重点还是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还有它的曲线。
1: 长太快长太慢都有问题，
0: 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还要监测它的发育的指标，像会对它的

0: 甚至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情况，我以为这些会监测，没想到对于他的这种社交啊、语言的能力啊、这些运动的能力也都会在监测当中。
1: 对的，他是生长发育的重要一部分，他应该算在心理行为发育里面，所以我们会对这些能区有做监测，然后我们会发现他有偏离的这种预警的征象，就会提前告知，然后做干预，还有的就是需要转诊的，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医联体平台转到上一级的，像何主任这边儿童保健门诊还有内分泌门诊，来帮助他排查隐患。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孙主任，这家长带孩子能够享受这么多的监测，比如说是定期我们会举行这种义诊到社区里面，还是说家长比如说一个月带着孩子去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这医生给判断一下，是通过哪种形式来完成这样的监测？
1: 其实现在社区我们提供公共卫生的服务，是对0到6岁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健康的体检，而且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健康的体检呢，它是区分年龄段，像刚刚何主任讲的，1岁之内的小朋友长得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1岁之内是有4次的体检。那过了半年之后，他的生长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了，比较稳定了，我们会半年做一次体检。那去了幼儿园呢，我们也会每一年有一次健康体检，所以这些是我们公共职能里面需要做到的。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知识会涉及到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都会涉及到里面。
0: 那这个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家长不用说比如说每个月固定有一天，这一天我们是专门给孩子做体检的，都赶上这一天来，家长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孩子的时间选择方便的，只要是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做这样的监测。
1: 我们基本上是按预防接种来走，就是小朋友他可能、
0: 就是、打预防针的时候，
1: 对的，6个月之内他可能每个月都有接种，但是对于我们的体检来讲呢，我们是3个月和6个月都会给小朋友进行健康体检，所以我们会提前预约好这个时间，他们是按预约好的那个时间段来做体检。
0: 就是检查比较频密的时候，咱们就是跟着预防接种打预防针的时候，打预防针的同时咱们做这样的一个监测，到后面没有那么频密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得让家长给孩子签约一个家庭医生，这医生就可以提前给预约好什么时候去做检查呀？
1: 是这样的，我们家的医生都会做一个追访电话，还有当时打针的时候，我们对于满足体检孩子年龄段的孩子都会现场告知您今天是需要体检的，这样就不会落下了。
0: 对，所以说签约家庭医生真的是好处多多，不光是老年朋友需要家庭医生，其实我们每一个朋友，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这些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的健康管家非常的重要，家庭医生就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孩子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监测，但是这孩子啊，很多的家长还会在家里面，比如说弄一个儿童生长的这个尺子，这个1周啊或者是2周都会给孩子来量一量，也想问一问何主任，有这个必要吗？孩子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算是生长得太快了，什么样算是生长得太慢了，我们能让家长自测一下吗？
2: 你说的这个呢还是很好的哈，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都有相应的这个意识，自己来监测孩子的身高，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我们一方面呢是监测的目的是要看，哎，我孩子的身高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目的呢还就是说我把

0: 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个婴儿期和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个增长的高峰啊。那么过了这个婴幼儿期的话，像我们在三岁以后到这个学龄前期还有学龄期青春期猛增之前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呢平均一般是一年身高要长5到7厘米，那么这条红线呢就是画在5厘米，也就是说5厘米是一个增长的合格线。哎，
1: 如果低于5厘米，
0: 哎，
1: 家长就应该警惕。
0: 对，是的，家长也要警惕，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原发的疾病导致的。
1: 但是不是刚才我们还说了吗？不光长得慢，家长得重视。长得太快了，家长也得重视。如果超过7厘米，就算是快了吗？
0: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您提的特别好哈。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个儿的速度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说，哎，这段时间长得挺快的，家长还挺高兴的哈。但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孙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就是骨龄，孩子骨龄加速生长，骨龄提前的这么一个早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因为现在这种孩子其实也是不少见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相应的症状呢，一个就是说从孩子早发育的角度哈，因为早发育的孩子骨龄会提前那么我们说医学上什么样是早发育呢，就是男女孩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对于女孩子来说，一般就是7岁半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哎，或者是10岁之前孩子就来月经了哈，这是一个提示，有一个性早熟。再有呢，男孩子呢就是在9岁之前睾丸开始增大，那么这个也是提示有性早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这个诊治。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让骨龄提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常常见到这种肥胖的孩子哈。哎，对，因为肥胖的脂肪细胞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骨后来成熟的闭合的哈，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我们看着他是高高壮壮的，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生长潜能已经透支了，也就是后面别的孩子在蹿个的时候，哎，这些胖孩子可能他就不怎么长了，所以其实终身高是不理想的。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提供的这样的公共的身高生长发育的监测数据，同时呢也结合家长日常在生活当中监测到的孩子是不是长得过快了呀，他在我们这个整体在班里的孩子的个头是不是永远就是那最后第一名第二名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都一定要注意。而且还要特别提到就是小胖墩儿的问题，如果体重过重的话，其实家长也应该高度怀疑一下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过早发育的情况，这些都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秋老虎巧育儿，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也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一般孩子是不是春天的时候长个比较快，他说我就发现我家孩子好像就是秋冬天的时候长个长得快，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何主任孙主任，这正常吗？一般好像我们都说这个春生夏长，好像春天好像是孩子长个比较快的一个季节，但他家孩子反过来秋冬天反而长个快，这正常吗？
1: 这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确实一年四季它不是一个匀速增长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也是孩子身高的一个年增长值哈，我们关注的是年增长值，而不是说某一个月的这个增长值啊。那么确实呢，大部分孩子呢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春夏季的时候可能身高应该长得快一点，秋冬季的时候哎体重长得多一些，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每个孩子他一个是他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生长的轨迹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身高它除了受到季节的影响，它还跟我们的孩子的运动是吧，睡眠的状况，当时的饮食状况都有关系。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如果说我们再反过来，在这个季节，在秋冬季的时候长得相对比春夏季还要快一些，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因素，造成影响的。这个并不代表说不正常啊，只要说孩子这个年增长值哈，都是能够达到我们说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可以的。
0: 就是您甭管他是春天夏天长的，还是秋天冬天长的，
1: 对。
0: 每年大概在5到7厘米这样的一个节奏
1: 范围之内，
0: 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它长得很慢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我发现孩子这半年我都不怎么增长哈，当然还要关注一下，看看孩子这个阶段是不是有其他的患病的情况哈。如果是说有疾病的表现了，那当然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要去来诊治这个原发的疾病。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换季的时候孩子着凉了呀，感冒了呀，要是你拖着拖拖拉拉一直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这段时间孩子肯定长个是慢的，
1: 是的，所以得综合来看。
0: 所以说这个家长您不用特别的担心。
1: 对，是的，
0: 好，我们也问问这个孙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这个为了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说营养一定得跟上，尤其是咱们还讲究贴秋膘，这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家长能给孩子贴贴秋膘，吃点好的吗？
2: 咱们经常说到秋天了该贴秋膘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的脾胃能力比较弱，他们不适合贴太多的这种肉，他们适合就是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

0: 给予的多了，小朋友经常吃，因为很甜嘛，他们很喜欢，时间久了脾胃的能力就会变得弱，那到脾胃能力弱了之后，消化和运化的能力就差，
1: 它
0: 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吸收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就是光吃不吸收有可能
0: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季节性的来选择食物，选择水果。
1: 其实您说到了这个孩子添加一些水果的辅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往往在添加的时候会添加错，除了您刚才说的种类选错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得请教一下您，因为很多的家长啊都会这么做，为了让孩子多吃水果，我就给他榨成汁儿。孩子不愿意啃不愿意咬，那就多喝水果汁儿啊，这个行不行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大的错误？
0: 是这样的，其实水果呢，我们当从营养角度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吃的方式上，我们还是希望适合不同年龄段。那对于6个月的宝宝，应该是给他用泥状的食物，但是对于8、9个月以上，我们就要给他改成小颗粒的。那再大一点，1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就要锻炼他自主进食的这种能力。那通过咀嚼、啃咬来刺激他对他的口腔的肌肉啊、咀嚼的能力啊，还有他唾液的分泌，包括他口腔肌肉发育的好，对他的语言帮助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能是让他去选择这种容易吃的。那小朋友囫囵吞枣吃了就不爱去咀嚼了对自主进食也不利的。
1: 而且我知道好像有一些牙齿的这种发育也和我们的咀嚼功能有关系。你老不让他用这个牙，老喝果汁儿什么的，牙齿受不到这种刺激，可能也会长得歪歪扭扭，甚至延迟发育的情况。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口腔的肌肉，如果他咀嚼充分，然后他的肌肉发育的很好，那对他颜面部、他颌骨还有牙齿的排列都是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这个辅食的时候，一定别把它弄得太稀或太烂了。让孩子适度的去锻炼一下咀嚼的功能，其实对于他整个的生长发育也是有好处的。这是咱们说完了水果的选择。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着这个时候给孩子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但是您说了，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应该以温润为主，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特别油腻的这个东西。但是家长会说，那不吃油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他多喝点汤啊，喝点骨头汤啊，喝点鸡汤啊，又不是特别的油腻，孩子呢又不用吃特别多的肉，也不会长胖，这种可以吗？
0: 喝汤也挺常见的因为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汤里面的营养特别丰富，
1: 对，
0: 其实这个汤里面大部分的营养成分是水和游离的脂肪。那小朋友如果他喝了大量的汤，本身他的胃容量是很小的，就会影响他进食正餐。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上，汤是可以喝的，但是可以选择在餐前适量，作为一个调味可以喝一些，不能影响他正餐的进食。
1: 所以说不能光指望着汤给孩子补营养，
0: 是
1: 还是得通过正餐，而且这个汤是不是也不能每次喝特别多，尤其是在餐前，如果喝特多的话，冲淡了胃液，是不是也不利于孩子消化吸收啊？
0: 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讲到汤，其实汤里面最多的营养还是在它食物本身，是在肉里面因为肉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那汤水里面过多之后把胃液冲淡了，它就没有过多的这种空间去消化其他的食物了。
1: 所以说这些都是在喂养方面家长容易踩的坑，一定也提醒家长。

0: 摄入，那么从这个均衡的饮食来看呢，它可能就满足它钙的需求量了，哎，我们就不用死命的再补好多额外的这种钙剂了哈。但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有乳糖的不耐受，哎，他对牛奶蛋白过敏，喝不了奶或者不喜欢喝奶哈，实在喝不进去，吃不进去乳制品，那这部分孩子我们就需要额外的来给他补充钙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呢，就是钙呢，我们虽然补进去钙了，但是钙的吸收还需要一个我们的营养素哈，需要维生素 D， 对，需要维生素 D。现在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的重要性啊，维生素 D 的来源呢，我们都知道是通过晒太阳哈。有的家长说，哎，这个夏天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关注维生素 D 了？但实际上虽然是夏天，阳光照比较充足，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孩子哈，尤其在暑假，可能宅在家里的时间多，那么你真正能暴露在阳光下面，接受这个阳光照射的时间，包括你皮肤能暴露的部位哈，都是很有限的。出门我们可能又防晒伞，又打这个又抹这个防晒霜的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保障的哈。所以作为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我们也是可以建议他每天用预防量来补充维生素 D， 这样来个促进钙的吸收。
1: 所以说维生素 D 和钙的这个补充，你首先得看看孩子缺不缺。
0: 对，是的。
1: 如果孩子饮食每天能够保证大概有500毫升左右的牛奶，吸收率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是说天天拉肚子啊，或者是胃口特别不好，那可能钙质的这个摄入量是足够的。那孩子依然出现个子低啊，或者说经常跟你说保持抽筋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带着孩子去医院是可以查一下的，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各种各样的这种缺乏。如果真有的话，咱们再来补。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这样就是有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依据哈，而不是盲目的去给孩子补一些额外的营养素。
1: 对，而且其实钙吃太多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是负担，
0: 对，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1: 好啊，还有这个家长在问说，马上开学了，这时候该给孩子如何调整呢？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现在特别焦虑的一件事儿，因为已经一周多的时间就要开学了。
0: 对，
1: 家长一方面是担心孩子的身体调整不过来，一方面还是担心孩子的心理调整不过来。这是不是在开学的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
0: 是，是的，这个也正好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点哈，特别契合于这个时机啊。那我们跟家长聊聊这个问题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光是要给孩子收心，还是要给孩子进行一个调频哈。身体和心理我们都要做一个充足的准备，才能很好的进入新学期。那么一个呢，家长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我们一个作息断层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暑假期间孩子可能作息都不规律，晚睡晚起是吧，熬夜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一开学直接过渡到上学的这个时间的作息的话，那么很多孩子他是不适应的哈，他出现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出现失眠啊，哎，精力不集中哈，然后这个心情也比较焦虑。其实这样不光是影响他后面的学习，其实对他长期影响睡眠不好，那么也会影响到孩子长个子的，
1: 影
0: 响还是挺多的。对对，所以我们呢建议呢给大家支个小招哈，我们可以现在逐渐的来这个调整，从今天开始，哎，我们每天让孩子早睡15到30分钟，这样逐渐来调整哈，然后固定这个睡觉跟这个就是起床的时间啊。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家长这方面也要注意哈，我们家长呢不能说让孩子早睡早起，然后我自己熬夜刷手机哈。所以就家长这种规律的作息和他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实际上是给孩子特别好的一个榜样和支持哈。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作息的调整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孩子这个膳食方面哈，就是食欲方面的一个调整。

0: 这孩子他们代谢也非常的快，他们现在学习的这种压力非常大。那晚上他胃排空的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所以如果他5、6点钟吃完饭之后，他有可能学习到比较晚，他就开始饿了。但是我们在选择上是可以有一些斟酌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呢，他的脾胃功能他要休息了，所以我们在选择可以选一些好消化的，然后比如说可以喝一些牛奶。那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一些什么银耳莲子呀，或者是小米南瓜粥啊，就是这种好消化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大建议给他水果吃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呢，如果吃这种寒凉的水果，时间久了之后对他脾胃的发育是不利的也不助于他的营养的吸收。那对于晚上来讲我们及时给他补充之后，如果吃的过多对他夜里的这种脏腑的休息还有精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受影响的所以可以给，但是呢我们要斟酌来选择性的给，
1: 选择一下食物的种类，
0: 是这样，
1: 再选择一下，不要给的一次量太多。如果吃太多的话，太撑，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个胃还没有排空，还没有消化吸收，他也难受，他也容易睡不着，影响睡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家长生长发育期，尤其是孩子青春期生长发育比较快的时候，他如果真饿的话，晚上是可以适当的加餐的。而且真的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尤其是饭量确确实实比较大，有好多的家长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发这个各种各样的段子，说孩子吃什么好几碗米饭，说都吓到了。其实孩子如果没有过度的这种长胖，就是他的身材和我们的个头生长发育的曲线是正常的，那家长就不用特别的操心。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他的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强，对能量的需求

0: 籍贯
1: 啊、哦，所以说要提示家长，在社区可能没有办法帮您查出来孩子的远视储备大概还有多少，这个咱们可能得到眼科的专科医院去了检查。但是对于孩子视力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可以在社区完成的。
0: 是这样。
1: 对，还有口腔，您刚才提到的一个这种连续的这种监测服务，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

0: 2200余名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新生通州大运河畔报到。两大共享平台启动，助力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2026大运河之夜副中心夜跑在绿心活力会起跑。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圆满落幕，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近日，落户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建项目传来新进展，项目已进入完工待验阶段。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卫生体系标杆重点工程，该项目建成投用将进一步优化首都公共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副中心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根据建设计划，该工程计划于9月底全面启动搬迁。该项目总用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重点建设综合业务楼、全球健康中心等8大核心功能载体。实验室检测项目将从原有1100项扩充至1800项，微生物、理化核心检测量同步大幅提升。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2200余名本科新生，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副中心。学校在7大交通站点布设接站点位，100余辆接驳大巴往返车站与校园，将一批批学生和家长直接接送入校。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人大整体录取内地本科学生3138人，通州校区迎来首批本科生2200余人。同时，学校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新启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专业招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

0: 到二十点运营。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正式对外开放。在城里波的报道，
1: 上午10:30，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原有青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2: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尤其是这种城市，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1: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3: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2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1: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4: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2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呵护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5: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0: 针对网传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事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目前新发地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在售白菜均具备产地证明与检测合格报告。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 102.5，
7: 教育面对面。
0: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026秋季新学期起，全国小学、初中全面推开。本期节目聚焦如何激发学生探求欲，激发科学内生力量，打破做中学等于理科实验刻板认知，邀请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像片花所谈到的，我们将讲一讲做中学这件事情。其实做中学这件事儿是能够让孩子真正了解事情发展规律，以及我们对于各个学科的核心素养的掌握的情况的。那么究竟在各个学校他们做中学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两位嘉宾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7: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查分通道开启。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

习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去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进行查询。8月31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前公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考生可于9月7号到12号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通过考试服务报名系统北京入口下载打印准考证，请仔细核对准考证信息，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两杯奶茶就能入门一项新技能，如今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选择在大学夜校里度过下班时光。今年秋季学期，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依托继续教育学院推出50余门夜校课程，每课时收费50元。8月22号晚报名截止时，已有近1000人报名，超半数为年轻的上班族。作为北京市属第一所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课程很有职业特色。该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潘晓燕介绍，课程分为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生活实践、学习拓展、运动健康5个类别，包含职场英语表达、 AI 人工智能网页设计、职场办公写作等为上班族量身定制的实用职业技能课。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实施要坚持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0

0: 越来越多高中生、大学生成为北京机器人领域的新生力量，这是北京特有的创新优势。除了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一批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北京还聚集了一批全国顶尖的机器人研发人才，前沿技术成果源源不断为产业迭代输送核心功能。据了解，北京市经信局持续整合产业资源，建设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国内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现代教育报、央广网。本期节目由宗小畅编辑，姚迪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2026秋季新学期起，全国小学、初中全面推开。本期节目聚焦如何激发学生探求欲，激发科学内生力量，打破做中学等于理科实验刻板认知。邀请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分别从文科跟理科上来说如何去做好这个做中学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教育部呢印发了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这个科学教育做中学的这样的一个领航行动指南，但是我们知道北京作为首都，我们的教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尝试让孩子能够更加掌握好各个学科的核心素养。那么方式方法是非常多样的，其中有一项其实就是所谓的做中学这件事儿。那今天请来两位嘉宾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都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备课组长徐莎莎。徐老师你好。
6: 您好姚老师，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的生物备课组长翟冰翟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刚才呢两位老师呢也都分别给我们这个做了一个自我的一个介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指南里谈到的一些事儿了。我觉得先从这个我特别好奇从生物上来说啊，因为初中生物其实内容上

作为生物老师，因为我们的学识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充足，不像高中你可以敞开了去这么讲，但是初中这块这个学科这个讲的内容可能不像他这个高中这么多，那我们在平时教学里面这个

0: 庞杂的。
1: 嗯，
0: 然后初中学习的知识呢相对来讲少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想就是纠正您的这样一个观点。
1: 哦呦，你看看。
0: 就是其实实际上初中阶段学习的这个生物呢它其实覆盖面非常的广。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比高中覆盖的面还略广一点。
1: 哦，怎么讲？
0: 是因为就是生物科学其实它有很多的领域，每个领域下有分为诸多的方向。
1: 嗯，
0: 初中呢其实尽量去覆盖宏观方向上的一些知识。
1: 嗯，
0: 虽然初中阶段呢学习的比较浅，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1: 嗯，那就课时更紧了。
0: 确实，确实，确实。然后。刚才主持人，您能重复一下后面的问题吗？
1: 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次这个教育部这个指南里说要解决，比如画板、黑板上画实验，
0: 嗯，
1: 然后试卷上考原理这样的一个现状，那有没有过，比如说要求学生要用笔去复述这些科学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它的必要性又是什么？
0: 因为初中的生物过去是参与中考的，
1: 嗯，
0: 所以过去可能会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要求学生在就是为了加深印象的时候，会要求动笔来把它记下来。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初中的生物已经进入到学考阶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其实会尽量的，把这些想要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包括他的技能，都把它放到一些就是综合的项目中去。
1: 哦，
0: 然后在这个做项目的过程中，既落实了一些知识，除此之外呢，其实还锻炼了学生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啊，以及对生命本质的一些理解吧。
1: 我好奇问一下，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0: 嗯，
1: 我对生物这个学科我确实学得也不太好，
0: 嗯，
1: 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实验。
0: 哦，
1: 就是做青蛙蟾蜍的这个实验，就怎么样去用这个针把它的脊髓就是
0: 扫把反射，
1: 对，然后扎完了以后，然后再解剖开，然后看里面的那个内脏结构。这是在初中还是高中的？
0: 我印象中应该是高中会有这个实验，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
1: 哦，
0: 其实初高中都没有这个实验
1: 了，已经都没了是吗？
0: 对。
1: 你看
0: 有可能是就是反正有一些解剖实验相对来讲孩子觉得可能有点害怕吧，
1: 接受起来会难一点。
0: 对对对，可能会难一点。
1: 对，当时确实我们班的都是男女搭配，然后都是由男生主刀，女生是滋哇乱叫，因为想固定这个蟾蜍的过程就已经让女生就有点很难接受了。
0: 确实是。
1: 哎呀，你看这个实验居然没有了，但是我还蛮期待如果有一天能够恢复这样的实验，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去了解就是这个脊髓这个的重要性，
0: 嗯，
1: 以及内部的内脏结构的它的排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行，那个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我们的翟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给我们来讲一讲从101中学我们来去看就是在做中学这块，我们其实现在北京的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做了哪些这样的一些准备跟工作，然后同时如果是家长希望做好这种家校的共育，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因为现在北京其实有很多的机构也是在利用假期的时间也好，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时间也好，去带孩子做一些科学实验。包括平时我们看到区少年宫也好，市少年宫也好，他的一些兴趣班其实也是在做实验，包括生物学科，植物的，对吧，自然的学科的，
0: 对对对，
1: 那都是。所以究竟怎么帮助孩子去更好的学习知识，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每个学科的核心素养，记住这四个字，未来要考啊，核心素养。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0: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

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要来从看实验到做中学。

0: 验的时候我还很震撼，后来发现每个学校现在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在北京来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做中学，而实际落实到每个孩子的生活之中，包括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做好这个做中学，今天我们节目跟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101中学的初中语文备课组长徐莎莎。徐老师你好。
1: 您好，嗯，听众好。
0: 还有这个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生物备课组长翟斌，翟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就关于这个有没有过用笔去复述科学这样的一个情境，问了一下翟老师。我很好奇的是，比如说这一次的做中学领航行动这个文件出来之后，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啊，您觉得他最想去打破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现在

0: 是。
1: 嗯，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我看到有一个孩子，他现在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别人打交道，去做结论呢？他们是会遇事儿，比如说咱俩聊天，微信聊天，你给我发了一段这个语音文字，他直接把这段语音文字转换成文字以后，导给 DeepSeek 也好，其他的这些软件也好，问我该怎么回复。
0: 嗯，
1: 如果是这种情境的话，那就完了，就是人是不思考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在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去预设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去做相应的实践，孩子兴趣也会提高，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另外我想问一下徐老师，就是以往大家觉得比如说这个做中学啊，可能它专属于理科，对吧？但是这个这次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要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做一个协同，所以作为语文老师啊，您觉得这个任务困难吗？
2: 我们一直其实也在为这方面做准备，然后也做一些个训练，但是确实还是有挑战的。对。
1: 但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从这种知识传授型到这种实践建构型的这种育人逻辑的转换？就原来可能，早几十年吧，当老师，是满堂贯性的，孩子接收到什么程度啊，各凭天分啊。但是如果是负责的老师呢，就是课下追着喂，啊，这是一种类型的老师，包括现在可能还有，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效果越来越差了。所谓效果差，不管是从孩子能力上也好，甚至包括试卷得分，不管中考、高考、选拔性考试这种得分上来看，好像也没有原来效果那么好了。所以，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呢？
2: 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的科学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就打个比方，比如说那个知识传授型，就像谁送你一

这次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让学生经历提问、假设、设计、取证、迭代、反思这样的一个完整探究链。其实我觉得核心是要让大家做一个理性人，学会逻辑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也想问一下翟老师，比如说从生物课来看，刚才这个请这个徐老师讲的这语文课

0: 呈现清楚，最后呢分析得到一个结论就可以了。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依然会有很多孩子呢就是做出一些就是让我们很感动也很震惊的一些就是一些举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学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小组在观察这个微生物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不同，他们那个培养皿上长了很多不同的菌落，他们就感到特别感兴趣，所以呢他们就说，就向我申请嘛，说虽然我们这个探究实践活动没有显微镜下观察，但是我们能不能到那个
1: 电子显微镜
0: 显微镜下去观察一下，我们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微生物。也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些同学可能他们也看过一些，比如说家长真的是做科研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数据只呈现出来特别的不直观，所以呢他们就会非常拙劣的去把那个数据去呈现成一个曲线图，他们希望非常直观的来展示自己的数据。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在做这样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东西老师没有指导的非常的具体，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所有的这些优秀的论文都会去展示，那么其他小组呢都可以去看看别的组他做的好在哪里，我们组的劣势在哪里。所以经过这样几轮的这个就是探究学习以后，就会发现孩子们写的论文就越来越好了，就别人的那个优点我就吸取过来了，我过去有的一些问题呢我就不再出现了，就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 但是会不会我有点担心啊，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因为如果是小组的话，会不会变成一两个人在专注的干这件事儿，其他人就是打酱油。
0: 您非常的专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在初一刚开始，就是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经常有学生跟我反馈，就是说老师我们组其他人不干，就是我准备一个人一组，或者呢也有同学说我我能不能换到别的组去，因为我们组的同学太不给力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小组的合作就是与人合作，摩擦是必然的，所以如果你要想就是因为我们未来所有的项目都会以小组的这种形式来推进，而且我们就不同意是个人为一小组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组员去沟通，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中我付出的比较多，那么未来因为我们有若干个项目要开展，那么未来你就要就是主动去负责某一个项目，或者说我们在一个项目中我们做怎么样的分工，未来每个项目我们都做这样的分工，就是要沟通。所以就是确实是在第一个项目过程中总会出现很多同学就是抱怨其他组员不干活，但是等到初二就是特别到最后的项目的过程中，你就发现学生已经会分工了，就是而且还是非常合理的，
1: 有人练好了领导力，有人练好了执行力，
0: 对，确实是
1: 但是这个过程啊其实是需要老师引导，就是

0: 就是在阅读上面，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阅读的面应该再打开一些，文史哲呀，然后像数理化呀，各种科学阅读也应该都加进来了，这样能全面的提升一个人的这个阅读啊理解的这个能力啊，为你以后的学科学习能做很好的准备。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好奇的问一下，现在中考的作文还是记叙文，对吗？
0: 我们一直是有两个文类的，一个是记叙文，然后其实那个题目不只是写记叙文啊，你要想写议论文也可以，有时候甚至你写虚构的那种小说类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文体是想象文，所以学生是有自主的选择的，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然后让学生能最大化的展示自己的语文的读写能力。
1: 那保险一点，一般初中写记叙文多一些。
0: 大多数孩子会选择记叙文，但要真正写得好的孩子，他那个想象文让人会很惊艳，也能拿高分。
1: 但是高中你看啊，就是好多孩子开始写议论文了，对吧？这也是他们比较稳妥的一种写作的手法。但是议论文其实我觉得跟这种科学素养的培养做中学也蛮有联系的，因为他要去旁征博引作为你的论据，然后去支撑你的论点，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好奇再问一下这个翟老师，比如说我们做101中学啊，从小学的这种简单制作到初中的这种综合探究的跨越，那从咱们学校来说是怎么样去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因为来到101的孩子，咱们不是九年一贯啊，所以天南海北的孩子，各种学校的孩子都有，对吧？所以究竟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普遍建立这种思维，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入学的这种适应性的学习。
2: 好的。其实我们学校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三级课程体系来实现这种提升也好，拔高也好。其中主阵地当然就是我们的日常的教学了。以生物学科为例，因为我们的生物的教学目前只有初一初二嘛，我们其实极大程度会依赖于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因为现在人教版的生物课生物教材中，其实每个学期都会有两个综合实践活动，所以呢我们都会对其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去进行一定的改编，然后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把因为其实做好探究是训练逻辑思维和这种科学素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吧，所以呢我们就会把探究活动的一些具体的步骤，因为其实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做出一个科学的假设，设计实验，以及包括数据分析，这些其实都是科学探究中非常重要的难点，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两年之内会逐步去增加科学探究的难度，也就是最一开始可能我们只落实一两个点，到下一次探究呢我们就会增加一些难度，然后另外呢我们在选择这个科学探究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尽量选择就是比如说孩子身边的这个主题呀，或者是校园里面的主题，这样学生就觉得很贴近，这样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学生无痛的就把这个科学探究给学到家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就会对科学探究很感兴趣。我就记得我们最一开始第一次做这个科学探究活动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在那抱怨说这个怎么做啊，我好茫然啊等等。但是做完了第一个活动以后，他们大概就心里有数了。所以有的孩子甚至会来问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再做第二个？就会很感兴趣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耗时比较长的一些探究活动，我们就不会在这个课程去做了，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校本课程的时间来把这个比较耗时长的这种探究活动去完成，然后那些对于这个科学探究特别感兴趣的孩子就可以去参与这个校本课程，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非常沉浸式的去把这个科学探究去体验一番，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这种能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是有一个金鹏生命科学社团的。
1: 咱们金鹏团是生命科学团。
2: 对对，有

0: 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2026秋季新学期起，全国小学、初中全面推开。本期节目聚焦如何激发学生探求欲，激发科学内生力量，打破做中学等于理科实验刻板认知。邀请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要从看实验到做中学，讲一讲就是现在北京我们的学校内部其实是怎么样去把做中学这件事情贯彻落实，然后让孩子们对学科

0: 是纯粹的，就跟那个饭啊，它是一个预制饭，然后再来加热一下，它味儿就不一样了，还影响你再次尝到它时候的食欲。我觉得有的东西可以填准备，比如说备记的东西，比如说阅读，你可以读你喜欢的内容，读读书啊，然后了解了解初中阶段，哎，你从课后题的这个问法呀，文章的选文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了解一下，这是很聪明你必要的方法。但是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提前去做一个什么衔接，我们的教材呀，我们课程设置已经有比较好的这个衔接了，跟上老师的节奏，孩子就能慢慢巴结生长。
1: 你看，所以啊，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希望他还是要保持新鲜感，对吧？
0: 对，
1: 你不要凡事你都感觉都学完了，课后练习全做完了，上课木呆呆的啊。
0: 他是需要有兴趣、有探究欲的，他要在这个发现的过程中，然后去一点一点的感受，就跟这科学教育一样，对吧？科研本身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得到新的这个发现，逼近真理嘛。和我们语文他的学习也是一样的，都是也属于人文科学嘛。
1: 简单来说，就是你本来有一条特别好的这个东海大黄鱼，你非这个自己在家然后给它红烧了，其实这条鱼等到老师老师傅

0: 所以
1: 因为你刚才一说这个孩子主动，我就感觉像是学霸的状态。
0: 对，确实是。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听徐老师讲的，其实我一个非常认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要提前学的话，就这个孩子也许他的这种经历不可复制，但是我觉得提前去看一下书本是没有坏处的。
1: 而且刚才总结您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啊，我觉得有一个是要提醒家长注意的，也是需要去训练的，就是不是说训练他去学习，而是训练刚才这个孩子，刚才您描述的特点，比如说他在课上干别的，但一只耳朵在听你讲课，然后遇到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在尤其是他不会的问题，他会注意力转移到你这件事上，然后往下走。所以这结合了非常关键的想成为学霸的两个因素，一个叫做注意力的广度，就是分心而用，一个是注意力的深度，就是我能够转移过来了以后啪往下走。这个东西啊是小学能练的。
0: 哦，是吗？
1: 这个小学是可以练的。你当把这件事练好了，其实对于你未来上学是很有用的。你会发现为什么说孩子聪明，而且你刚才一说这孩子，我觉得这孩子了不得，一听就知道就是学霸苗子，成绩肯定会很好。原因就在于他的注意力的广度跟深度，其实这个是应该练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想跟家长们说的，预习也好，提前学也好，我只有一点希望家长别干，就是不要做卷子。就是你全看完了，这个初中三年书全看完了，家长或者带着孩子每一道题就是例题带着都过了一遍，我觉得都能接受。但是不要用单元册，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就是每做完一个章节考一次试，这种方式验证他是不是读学懂了，不要验证这件事儿，只画问号，课上解决，课下找老师问，而不是说你在家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好家长很着急，小学就想学初中，初中就想学高中，绝大部分孩子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吃透这个核心素养，只不过是貌似略懂，成绩看起来不错，但是真的变一个样儿，对于他来说可能就很难去做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我不希望他去通过练习去做这样的预习也好，提前学习也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也不代表节目观点，是我自己观点啊。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关于这次做中学啊。其实在这个初中阶段，其实他这里面也要求了说要应用控制变量方法，并且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这个多学科的这个互相的备课呀，然后去讲一个具体知识点。反正我知道北京呢是很多年之前大家都在做这个类似的这种尝试，然后部分的专题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一个这个学习吧。我很好奇的是，目前在生物课上，只要咱们这边是怎么样去整合，比如说物化，包括数，因为数学是所有的科学之根啊，对吧？物化数，然后去解决这种生物课题的，那会不会把生物这件事儿这个学科给搞难了？还是您认为就是结合了他们，反而会帮助孩子去理解这个学科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做中学嘛，我就集中再说一说，我们目前开展的综合实践活动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有。

要求实际上帮助学生去落实了，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其实既实现了结构也实现了功能，其实落实的是结构和功能的这么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实并不是所有小组都做出来了，就是我们当时要求学生去展示出循环过程中动静脉血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其实挺难的，很多孩子就是想不出来应该如何去做。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让学生去，首先我们给学生提供 pad， 就是你可以、

0: 比如说当孩子面对一些复杂的真实情境提出假设的时候，语文课上的哪些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完成比如说设计方案跟交流反思，我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在怎么说呢，语文的写作的时候他不够规范，我不知道这样说您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他的规范呢是词藻看起来很好但都是堆砌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逻辑性上差一些。
1: 对，
0: 就这个咱们怎么样去训练呢？
1: 你像记叙文它就是体现它的结构上呀和中心的关系，实用性文本呢其实我们有实用类的阅读，我们对它的这个信息提取的能力呀，然后这个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最后的那种表达啊，都是有一定的训练的。你像我们教材内呢就有这个科普说明文，那这样的文章跟科学探究的关系就特别大，所以在读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训练的就是信息的搜索的能力，就是让学生先把重点信息找出来，比如说事理中心句呀转折的句子呀这样的给它勾画出来。还有呢有多文本的阅读，我们有图表呀然后各种图片呀文字材料呀等等的多文本的这种训练的时候，也是会教他们根据标题呀然后这个图表的数据以及一些个上下文的提示呀甚至是标点符号，教他们如何提取主要信息，区分什么是相关信息什么是无关信息，这样呢他就可以把它梳理出来，比如用这个圈画的方式也好呀，用这个列表的方式也好，甚至你画个大纲都可以，这是信息检索的一个训练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多文本阅读的话，我们是着重这个信息检索信息提炼概括是一种基础能力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逻辑思维的一个训练，那你要去把你的科学探究成果你要呈现出来，有的孩子就说老师我这个文章我要写我这论文的时候
0: 乱七八糟的，
1: 我就不知道脑子一片空，
0: 从哪开始
1: 框架从哪开始呢，
0: 对，
1: 哎，那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课内文章的学习呢，看看你就是要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有时候你文章的那个结构其实就是你思考的那个认知的过程，你就像我们那个大自然的语言，朱可桢先生呢他是这个物候学的创始人，他从1921年就开始观测，连续50多年呀，他第一步就是观察现象，其次呢他就提出这个定义，然后去探究背后的他的这个原因，四个影响原因啊，什么纬度经度高下呀什么时间呀，然后最终呢得出他的这个结论，所以这就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一个思维过程，那这就是一种。那像其他不同的科学家或者科普写作者，他的思维路径其实是那个方法也不一样，你像阿西莫夫他就特别喜欢用不同学科的这个知识来进行关联，然后推导出自己的这个一个结论，所以呢孩子他在分析不同文本的时候其实就在研究不同的写作的思路，那这样呢他就可以学习，比如说仿照，哎，我给你一个时间任务你去看，哎，这个诗歌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个跟科学有关的呀，有些科学密码，人间四月芳菲尽是吧，山寺桃花始盛开，为什么呢，或者说是那个瀑布，哎，那怎么会是紫烟呢，到底是想象呢，还是说这是作者真正看到的一种光学现象呀，让孩子们自己去找，去发现这样的问题以后啊，那你去根据这样的，比如说我用阿西莫夫的方法，啊，我是讲生物学的东西啊，或者我是地质学的，我是光学的呀，对不对，物理的，那你自己去探究
0: 他可能处在什么情境下，然后让他看到了，
1: 对，让他看到，然后让他去研究，他找什么资料呀，然后我们这样来做。还有就是
0: 现在允许孩子这样做是吗，
1: 啊，对，我们现在就会布置这样的活动，
0: 这个真的时代不一样，原来这么这样去跟语文老师沟通的话，语文老师认为你在抬杠，那会儿教的都是总分总分总分啊，就他是教你一些做题技巧，或者说是
1: 这其实就是你是从这个先分析再综合呢，一般再概括呢，还是哪一种思维方式啊，哪一种逻辑方式啊，你就按照你那一种逻辑方式呈现清楚就可以了，它我们语文并不是死板的一定按哪个套路，因为人不一样，我们思考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呀人的表达呀就天然会不一样，这才是最美好最可贵的地方啊，所以还有孩子们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老师，这个我全文我可能有框架了，从现象，然后我要到本质啊去探究，但是呢，他就不知道各部分怎么去 就是排列，
0: 嗯，
1: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依然是看着那个科学的那个范本，你看它有平行关系的，它就这几个方面它都是一致的，那你就可以根据人的认知规律，你把旧的放在前面，

0: 按照主次的再进行内部的一个排列，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语文学科让他通过去画大纲图呀，然后讨论质疑呀，来给学生打通的这个思维过程。
1: 比如说一些孩子他理科比较好，但是文科确实有点弱，语文英语可能都比较弱，那么您会建议他怎么样去学好语文？会不会先让他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因为他可能从小就接触的思维导图这样的方式，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去写作文，或者先写一小段文章，写小品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他，会比较快能进入状态。
0: 我虽然是一个语文老师啊，但是我越教语文越发现，我们语文要学好啊，阅读你要读得深入啊，信息检索要又快又准，其实你是需要理科思维的
1: 逻辑，
0: 你要需要有逻辑性，全面准确，然后抓重点，
1: 是
0: 这样是很好的。所以有的理科的孩子他对语文没有兴趣，是觉得我没有方法没有路径，好像是这里一杆子那里一杆子，其实老师要去引导他如何我去拆解文章，如何去分析，哎，这个人写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写，背后体现出什么样的原认知，那我是不是掌握了这个方法，哎，这个思维我也可以去尝试，甚至我还可以去创造，我打破他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我有什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吧，我们语文其实也可以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架一座桥，它会帮助你学得更好。
1: 我觉得啊，现在是好多孩子甚至包括家长，他把语文标签化了，就是把文科标签化了，那这个文科就是背，然后孩子一不爱背就是我不爱学这个学科。其实背呢也有逻辑，就是背这个东西

0: 智力呀、啊，然后每个人的这个性灵啊就不同、嗯，都一样。理科好的孩子有适合理科孩子的学的方法。嗯、
1: 对，所以其实做中学这件事情啊，不仅仅是针对着这个自然科学，也对针对着人文科学。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逻辑学好？现在需要更加理性的这个未来的栋梁们，所以究竟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情，在基础教育阶段又做到了什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2026秋季新学期起，全国小学、初中全面推开。本期节目聚焦如何激发学生探求欲，激发科学内生力量，打破做中学等于理科实验刻板认知。邀请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一起来聊如何从看实验到做中学，请来两位嘉宾，来自于101中学的初中语文的备课组长徐查查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还有来自于101中学的初中生物备课组组长翟斌老师。翟老师你好。
5: 姚老师好，听众们好。
3: 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捋了一下整个，就是我们现在从101中学为例吧，这个也是北京一所名校老校，然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到从课堂上让大家学会这做中学，学会这科学思维的。刚才其实徐老师也谈到了他们这个语文学科的一个跨学科啊。我也想问一下翟老师，就是这次指南要求比如说4到9年级每学期要不少一个跨学科任务。那我们在101中学这边在统筹科学类课程，比如综合实践活动课时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没有？包括我们的生物组有没有跟徐老师他们这个联手啊做一些项目呢？
5: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生物的课时还是挺紧张的，特别是学考了以后课时比较紧张。我们现在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实际上人教版教材在每个学期都有两个综合实践活动。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其实如果这两个综合实践活动都匆匆的做完，可能也可以。但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做一个活动就让它做得深入一点。对对，是有收获的。所以呢我们每个学期都会选一个综合实践活动作为主要的实施对象。那么这个综合实践活动呢我们就会在学期中间去进行。我们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上。基本上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综合实践活动呢我们大概会给2到3课时，2到3课时就是，比如说在期中练习之前，我们可能会给1到2课时来完成，就是这个项目的拆解呀，项目的探究啊等等。然后之后的时间呢，就给学生去自主探究和实践了。然后等到期末练习之前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展示。然后这是在这个学期中比较主要做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另外一个综合实践活动呢，根据就是它的那个我们的教学进度，我们会随着教学进度去给它安排1到2课时。这1到2课时也是一样，就是去完成项目的拆解和探究。但是学生去开展这个综合实践活动呢，会放在寒暑假。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寒暑假不给学生留那个笔头作业，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综合实践活动，然后这样的话等到开学来了以后，比如说开学第一节课，我们就会让学生来展示自己的这个项目成果
3: 分享啊。
5: 对，
3: 我好奇的问一下啊，自从中考不考生物了之后，你觉得孩子们对于生物的学习是更放松了呢，还是

0: 对生物兴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我好奇问一下，比如说在小学阶段，有没有必要家长，比如说购入一些现在因为现在网上这种实验的器材很多，买点载玻片啊，然后这可能做好的载玻片啊、标本啊，然后拿这个显微镜，再说都是光学的，但是也有电子的，家长也买得起，好像偏。有
0: 买不起，
1: 有
0: 不可能，
1: 有
0: 电光源的可以
1: 啊，电光源
0: 不行的
1: 啊，电光源那种，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就是学校的这个显微镜电光源的显微镜也在这个那上面在淘宝上也卖，而且它呢直接能够就是接摄像头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然后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观察拍摄录制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还这个挺好玩的。那像这种东西要不要在小学阶段就可以去普及给这个孩子们呢？
0: 这是不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生物学科其实就是以实证为依据的。
1: 嗯，
0: 首先呢，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人去调查过这个数据，就是我不好非常就是怎么说呢，非常没有依据的来发言。因为实际上孩子在这个就是这个大脑发育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一些刺激的。那么在小的时候，你说小的时候做这个活动到底对他有没有意义，在某一个时间段对他做到底有没有意义，可能没有，因为这个没法做对照实验，
1: 也没有办法他去定量，
0: 确实是这样。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
1: 有条件的搞一搞，
0: 对，不要抱过于功利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有条件做一做也挺好。
1: 这我觉得就是从看别人的载玻片买载玻片到自己做载玻片，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珍贵的过程，
0: 对，
1: 而不简简单单是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一个这个细胞的变化，细胞核啊、细胞壁啊的变化，或者细胞液渗出的这种体现啊，这可能是不一样的。行，那在语文这边呢，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就是您觉得比如说在这个科技教育跟人文教育协同方面，除了指导写作之外，那么我们这个学科还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我们语文学科可以给学生打下比较好的科学探究的人文底色。他要树立正确的这种价值观，对吧？那你在阅读这种科普类文章呀、科技类文章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理性思辨之美，然后还能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你的科学思维，也可以提升你的审美的格局，所以你的科学和人文如果结合起来，我想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是第一点，我觉得是从人文底色、从情怀这个角度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提供非常丰富

0: 我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市疾控中心迁建通州区宋庄镇项目首尾冲刺，九月底全面启动搬迁。2200余名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新生通州大运河畔报道。两大共享平台启动，助力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2026大运河之夜副中心夜跑在绿心活力会起跑。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圆满落幕，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近日，落户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传来新进展，项目已进入完工待验阶段。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卫生体系标杆重点工程，该项目建成投用将进一步优化首都公共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副中心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根据建设计划，该工程计划于九月底全面启动搬迁。该项目总用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重点建设综合业务楼、全球健康中心等8大核心功能载体。实验室检测项目将从原有1100项扩充至1800项，微生物、理化核心检测量同步大幅提升。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2200余名本科新生，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副中心。学校在7大交通站点布设接站点位，100余辆接驳大巴往返车站与校园，将一批批学生和家长直接接送入校。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人大整体录取内地本科学生3138人，通州校区迎来首批本科生2200余人。同时，学校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新启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专业招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活动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同时，京津冀机器人产业

0: 舞蹈与交响相映成章。水立方为这次展卷提供独特的空间注脚。五年来，舞蹈史诗《只此青绿》IP 已经从舞剧拓展到电影、交响音乐会、艺术教育、品牌联名文创开发等多领域。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

0: 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1: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2: 针对网传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事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

0: 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

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到了4天，预计汇聚

0: 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来听报道。
1: 将于今年十一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事件，而将于九月在京举行的 APEC 能源部长会是其全年议程的核心领域。国家能源局国际司副司长。

0: 天津故事的方式展开。天津市教科院附属泰达小学大队辅导员张小雨通过不同的味道巧妙地讲述了四种天津特色。他说，
1: 从十八街麻花的家乡甜，泥人张的非遗泥土香，再到天津港的

0: 家队。
1: 再来关注集团所属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二期100兆瓦发电项目成功并网。项目投入使用之后，不仅能够实现生产煤气零放散，还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助力企业绿色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回的报道。
2: 走进天钢公司二期100兆瓦发电项目现场，各类设备正在快速运转。项目维保负责人侯世宝说，

0: 因售罄。女单巅峰战10月10号到11号的余票也是日趋紧张。
1: 特许商品销售方面，8月19号中网特许商品多款限定单品上架之后就走红，其中中网萌趣动物系列凭借高萌颜值领先全榜，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中的巨大潜力。
0: 暑假以来，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了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3: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的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4: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
2: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教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互动项目，感悟古韵经典。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开设暑期公益艺术课堂，包含绘画、古筝、口才等50多门课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5: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去报这个课程，特别适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2: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6: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1: 以武在史，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5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纸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7: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0: 继续关注文化方面，一键借阅送书到家，如今呢，在河北向图书馆借书也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方便了。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寄图邮书小程序，选书下单，再选择配送方式即可。读者可以免费到服务网点自取，也可以支付一笔小额运费，在家等书上门。
1: 如今寄图邮书全省上线，河北省图书馆的网上借阅面向全省开放，11个社区市及定州市新集市图书馆网上借阅面向市域开放，各市主城区送书上门或上门取书，收取寄递费每单4元，主城区外每单最高8元。
0: 最近河北省内一批服务区悄然变身，从休息驿站到网红打卡区，让赶路也成为一种享受。眼下五岳寨服务区全新亮相，把旅途休憩变成了短途游玩，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也成

0: 在那个野外的话要安全一些，因为带着孩子吧，然后这边有水有电有厕所比较方便，
1: 上这个营地来看看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原先老从这走啊，一看不是个服务区，是个风景区。第一个是有房车营地，我们最感兴趣就是房车营地。再一个就是说有儿童玩的地方，没让我们失望，太棒了，给五岳寨点个大大的赞。
2: 此外，五岳寨服务区配套也十分完善，房车车位、新能源充电桩、主题酒店、美食市集、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过往游客不用专门绕路，途经这里就能停下脚步，实现旅途当中的微度假。
3: 我们五岳寨服务区呢，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和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让高速旅途告别匆匆赶路，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4: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在昨夜今晨的降雨当中，北京市36条跨境河流当中11条出现了小幅涨水，最大涨幅出现在密云区红门川河，涨水20厘米，11条跨境沟道未出现明显的涨水，目前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5: 今年一到七月份，河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了9.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
4: 上周，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明确了月缴费基数上限36,348元，下限7,270元。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含生育全部险种均需从七月起按此标准来缴纳。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下个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会正式施行。除了将拓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同时还扩大了政策覆盖人群。事实上，自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的适用场景。
4: 近日受到今年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了解，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的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以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此外，法案还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
4: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土耳其、希腊等国均已经制定了相关法规或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的表决。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继续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探寻辽金遗韵，了解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五代乱世，幽云十六州易手，北京的历史就此翻开全新篇章。辽国在此设立南京西京府，独特的纳波制度让这片土地拥有了别样的草原气质。辽代的南京城是什么样？天宁寺塔为何能屹立千年？热门的八大辽构又藏着多少古建惊喜？女真建立的金朝接续繁华，迁都营建金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的都城时代。卢沟桥见证岁月风云，燕京八景自此发源。

0: 杨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正。
0: 欢迎杨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历代帝王和北京城的关系。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隋唐时期，然后再把这个辽金开了一个小头。
1: 对对对。
0: 哎，那么唐朝灭亡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先进入到五代十国。
1: 五代十国。
0: 上次您也说到了，说这个年初的时候热播的太平年，其实跟这个就有关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燕云十六州。
1: 燕云十六州。
0: 因为燕云十六州那个时候被石敬瑭给割让给了辽国，
1: 哎，就
0: 然后这过了几百年之后才回来哈。
1: 是是是。这个幽云十六州加在一起，我们有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顺州啊、潭州啊、云州啊等等等等，哎，很多其实都是今天如果按今天的区域说啊，北京地区，还有这个今天雄安新区一带，还有就是山西北部一带，哎，等等等等，这一大的区域相当于直接割给了这个契丹人，也就是辽国。所以相当于您这样一割完以后，中原政权这时候梁已经结束了，后唐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晋汉周这三代其实北边就没有任何天险可防了。所以您看，包括石敬瑭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即位以后，那就像跟契丹人掰一下拳头嘛，结果这一掰不要紧，契丹人立刻就杀到了开封啊，那就直接把他废掉，然后当时的辽太宗就直接想，我就在这称帝了，我就统治你中原算了。所以周边百姓反抗的声音太大，他才不得不又退回到了北方。这个在太平年里应该是有这个小细节。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咱们幽州的历史就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有了关联，
1: 就全是关联上了。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啊，不就包括反映宋辽时期这电视剧《满江红》那电影，看了半天，哎呀，觉得这你大金国怎么这样？后来一琢磨，北京地区不是属于大金国吗？咱们实际上属于金国的地方。
0: 那咱们就从辽代那会儿开始说起吧。那会儿咱们这里叫什么呢？叫一个名字，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悉。
1: 这个它叫做南京西津府。
0: 南京还真是现在那个南京城的那个南京。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西是这个
1: 分析的
0: 西，天津的津，南京西津府。
1: 西津府。
0: 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 其实它是辽代的五经制的一个体现。所以您看，那时候北京反倒叫南京，这大家可能就觉得，哎，怎么北京这么靠北的地儿会叫南京呢？因为那几个都城更靠北，所以咱们相对来讲
0: 已经在他们南边。
1: 对对对，你像辽上京啊、辽中京啊都非常靠北，辽东京和西京也都包括中京和上京，特别靠北了。您要说今天的位置，得是内蒙古的赤峰和宁城那一带。所以其实要想了解辽文化，我真还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从北京朝阳站坐高铁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赤峰。赤峰那儿有一个辽文化博物馆，您到里边去看一看，就所有关于和辽有关的这些历史文化，在那儿都有展览。而且您看完以后，就是才可能更深刻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咱北京地区的这段时期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前一段孙飞虎老师写了一本书《辽南京》，还专门到我这儿来做了期节目，说起这事儿。
1: 哎呦，那特别特别好。这个，
0: 对，而且其实辽代实行的这个，您说是五经哈，五个京城的意思。
1: 对对对，
0: 这个五经制度其实上和辽代的这个纳波制，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这个纳波大家听起来，哎，这纳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感觉有点耳生。
0: 对，把这个俩字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纳是那个
1: 提手旁加上一个无奈的奈，
0: 无奈的奈，就是横撇捺的一个捺。
1: 对对对，这波呢，其实就是和尚过去捧那波云那个金字边加上一个本。
0: 纳波制度。
1: 对，
0: 这是一什么制度呢？
1: 这个不是咱汉语当中的词汇，其实它是个契丹语的音译词，慢慢呢就深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就叫纳波了，这么叫了。所以翻译过来啊，可以翻译成行营或者是行宫
0: 啊，
1: 这个制度。所以契丹族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建立封建王朝以后呢，皇帝呢会按照一年四季，哎，不同的季节，他有一定的巡游路线。就跟您看那游牧民族放羊似的，哎，这春天可能在这块儿，夏天换一地儿，到秋天又换一地儿，他不断的游走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不是定居在某个地儿的这种农耕文明，它是游牧制度。
0: 哎，
1: 所以这个纳波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啊，应该说在辽史当中，哎，有一个叫营卫制的这么一部分内容呢，他对这个纳波制度的形成有着非常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秋冬为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哎，就这么去走，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就是春夏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热，这个地

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到不同的地方去扎帐篷搞野营活动。如果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那辽朝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嘛，习性难改，就愿意住帐篷四处走走。四十那波并不是到处游山玩水，哪儿没去过就去哪里，四十那波都是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节奏的，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去哪里都有定数的。那个时代也没有高速路，一年四季就都奔波在路上，这皇帝当的也很辛苦的。皇帝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跟帝国版图内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的沟通问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现场办公问题。辽朝皇帝在四十那波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辽朝皇帝春天去哪里？春天一般去鸭子河洛，大概在今天吉林白城。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去打打野鸭子钓钓鱼，但实际上皇帝是要去看望慰问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等部落，听取部落首领的年龄。

0: 是放出这个鹰，我去追这个天鹅，捕这个天鹅。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多大地儿呢？东西大概是20里宽，南北大概是30里。哎，它位于呢那时候叫长春州东北35里的地方，四面绝大多数都是沙地呀，包括周边有这个榆树啊、柳树啊和杏树等等。皇帝每次一来，侍从的护卫衣服都有讲究，春天穿墨绿色的
1: 哦。
0: 哎，就给他进行警卫。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每人会配一套连锤，一个鹰石，还有一枚刺这个鹅的天鹅的这个锥子。
1: 嚯！
0: 哎，然后在湖的周围相隔5到7步排队，就这么站着。
1: 嗯，
0: 皇帝呢头戴金冠，身着时令服装，系着这个御书带，在上风处他去观望，发现有天鹅的地儿，皇帝啪一举旗子。皇帝一举旗，大家也都这个侦察的骑兵马上就上马报告、
1: 嗯、
0: 哎，所有这湖面上开始敲鼓，咚咚咚咚敲鼓、
1: 嗯、
0: 然后这天鹅一受惊就开始飞，左右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举起旗帜挥动示意，掌管鹰犬的武犯官员这时候就呈上海东青，
1: 嗯，
0: 这是一种鸟啊，然后授意皇帝放不放，皇帝如果说放、
1: 嗯、
0: 所有海东青就开始去追这个天鹅，
1: 追啊，
0: 抓住以后哎就开始怎么说呢，跟这天鹅一块儿就坠落下来，若是不能制服天鹅，那排列在近处的这个侍从就用这锥子直接刺死天鹅，然后把这脑髓就给它挖出来，
1: 哎呀太残忍了，
0: 喂这海东青、
1: 嗯、
0: 哎，然后相当于这些救海东青的人，皇帝照例会赏给银两啊，赏给绢帛啊等等、嗯、头鹅那自然就是归皇帝了，皇帝会把这头鹅拿过来献祭宗庙、
1: 哦，
0: 哎，就是太庙里头，哎，把这头额献上去、
1: 嗯，
0: 然后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群臣呢会进这个进酒、进果品、奏乐，大家互相敬酒，然后把这鹅毛都插在头上。
1: 嗯，
0: 皇帝呢跟随从人员一块儿喝酒，然后把这个鹅毛就撒开。
1: 嗯，
0: 哎，和这个群臣一起射猎呀、啊、网捕啊、垂钓啊，一直到春末，这个春天的那波就正式结束了。
1: 嗯、这是春天，
0: 春天，接下来就是夏天了。夏天的这个位置啊，大概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是，西北这一带、
1: 嗯、
0: 辽道宗呢每年就先到这个地儿，先去祭拜这个皇陵，祭拜皇陵以后呢就在这儿避暑观赏这个金莲花、
1: 嗯、
0: 哎，所以夏季主要就是避暑的这么一个场合。
1: 现在夏天去赤峰也是
0: 凉
1: 快，
0: 哎，真的，所以就是说夏天你要觉得北京热的话真是高铁现在太方便了、
1: 啊、
0: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避暑圣地，
1: 是，
0: 而且赤峰其实不光是有辽文化，它的红山文化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
1: 啊。这些我看到杨老师都去了，拍了好多、
0: 啊、去了赤峰了，而且赤峰有自己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蒙餐、
1: 啊、
0: 包括赤峰的对夹、
1: 啊、
0: 就是相当于小油酥烧饼里边加上这个肉、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好、嗯、我们接着说、
0: 哎、
1: 辽代的皇帝夏天也上赤峰来，
0: 夏天到赤峰来他去避暑去、
1: 嗯、
0: 然后到了秋天就开始改地儿了，这个地儿叫伏虎林，伏虎林是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驴河和这个老哈河的交汇处，七月中旬皇帝就从夏季的那波点开始向秋季的那波点就开始行动了、
1: 嗯、
0: 到这儿来干嘛呢，秋天主要打猎，所以您看这个其实也是有关联的，秋天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嘛，所以就其实围猎，包括您看清朝皇帝也是到承德这一带举行木兰
1: 秋
0: 显、
1: 嗯、哎，
0: 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打老虎射鹿哎，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举行的，哎，然后据说呀这个伏虎林是在这个永州西北50里，
1: 嗯，
0: 曾经呢有这老虎就盘踞在林中，伤害当地的百姓和牲畜。辽朝有一个皇帝叫辽景宗，辽景宗就率领数名骑兵在这地方狩猎，老虎这伏在草丛里头战宿的不敢抬头仰望，
1: 嚯，
0: 害怕，哎，其实这可能都是
1: 他们写的，
0: 都是史官们写的。
1: 老虎哪知道谁是皇帝、啊
0: 哎？对，他不知道，所以当时这么一说，哎，就好像是，哎呦，皇上您真英明。

0: 然后还有他的西京，就是今天的大同市，还有东京辽阳府，哎，所以还有一个上京，这几个京其实都不大。南京应该说是最大的。辽史当中这么说的：城方36里，重3丈，横广1丈5尺，敌楼占鲁距，就是所有的城墙带敌楼的。
1: 嗯，
0: 哎，也有护城河，一共8座门。东边呢两个门，一个叫安东门，一个叫迎春门。南边这门，我一说，您一听，您会感觉到这个城门的名字用到今天了。
1: 嗯。
0: 其中一个门叫开阳门，
1: 哦，
0: 你可能想到开阳桥
1: 、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门叫做丹凤门，南方是属朱雀嘛，丹凤其实就是朱雀的一个代表嘛。后来呢，往西边走，西边有显西和清进门，北边叫通天门和拱辰门，所以一边2座城门，一共8座城门，哎，有可能原来就是4座门。幽州的4个门，我又分别开了一个旁门，
1: 嗯，
0: 哎，所以慢慢慢慢就有了8座城门了。然后再往里边走，大内在西南隅，整个城的西南把角，皇城内有景宗、圣宗、玉容殿2，什么意思呢？就供奉皇帝画像的这个大殿有2个，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3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后来呢，左掖改名叫万春门，右掖改名叫千秋门，等等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辽代的南京城，它其实如果您按后世的这个元大都啊，或者明清北京城来看的话，那它绝对是不规则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先天性不足，它是在唐朝的幽州城的基础之上扩建的，所以它的皇宫有可能只是原来比如说幽州衙门就在这地儿，我就把衙门稍微升个级，我改成皇宫了，
1: 嗯，哎，
0: 所以它不可能有非常宏大的一个规模，它是在旧城的基址上改建的，就跟北宋那东京城一样，它其实也是在旧城的汴州城的基址上改起来的，
1: 嗯，
0: 它原来的那个皇宫大内其实也是汴州当年一些相关的官府啊、衙门啊慢慢升格成宫殿的，所以这种继承前代的这种城池，在前代城池上改造的，您会发现往往它是不太规整的，反倒是在平地上兴建起来的这种新都
1: 好规划，
0: 那就太好规划了。你比如说长安城，唐朝的长安城太整齐了，
1: 嗯，
0: 元朝的大都城这也是平地起城，非常非常的整齐，
1: 嗯，
0: 但是您看南京城也一样，南京城也不行，
1: 嗯，
0: 南京城是朱元璋在原有的这个应天府路的这基础上的改的，
1: 嗯，
0: 所以他那皇宫呢，按照刘伯温的建议，刘伯温说，哎呀，我就给你算了算，就这个东南八角最适合你建皇宫，也是平地起的，朱元璋说，你这不是在戏弄我吧，那个地方你选的是个湖啊，刘伯温说就得湖啊，这建成了你才能保你老朱家的万年基业，
1: 啊，
0: 朱元璋说那就填湖吧，他就开始把燕雀湖整个半个湖给填了，建起了他的这宫殿，结果后来怎么样，您填湖建的这个建筑就有一问题，
1: 嗯，
0: 地基容易下陷，
1: 是底下都是水啊，
0: 所以您要穿越回明朝，您走那南京城，
1: 嗯，
0: 您去参观南京的皇宫下坡，就越往北边走，就跟北京不一样，越往北边走这宫殿越往下走，
1: 南京就这样，
0: 对，站在他那正阳门上，那基本上整个皇宫都能看见，因为越往北地势越低，
1: 嗯，
0: 所以这就填湖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缺陷，平地起新城了。
1: 那咱们就来说起刚才杰米开始就说到了，
0: 嗯，
1: 辽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0: 是
1: 其实从那会儿到现在是有遗存的，而且现在还成了网红打卡点，
0: 哎，对对对，
1: 哎，
0: 这就是天宁寺了，
1: 是
0: 这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平郊建筑杂录》，当时他们是踏遍北京周边啊，
1: 嗯，
0: 把这个北平郊区的一些建筑，现在那时候叫郊区，现在其实完全已经融入到城六区当中了，
1: 是，
0: 哎，您要是真是看看这篇文章，真是写得特别好，而且这两个人写作吧，他不光是这种学术的这个风格，非常带有这个文学色彩的，非常美那个文字，
1: 嗯，
0: 我给大家其实节选这么一段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北平四郊近200-300年间建筑遗物极多，
1: 嗯，
0: 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其中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你看那时候就分析得相当清楚了，
1: 嗯，
0: 有的是显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暗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评调或画家的欣赏，您看排比句就开始用上了，所以他很多是写的相当的美的，哎，这个辽金时期的古建他说当时很难再寻觅到，后来在1935年他又写了个续篇叫《平郊建筑杂录》，在这里头呢，他是一篇对北平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做了一个专门的论述，他这么写， 写的，他说，所以天津四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的作品。较之细寿之通州塔，就是咱们燃灯塔，还有正定临济塔，临济寺的这个青塔稍早，而其细部则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那个时候等于是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等待以后更多的这种考古发掘或者更多的考察，哎，能够去证明以后，我们再去断定它的确切的一个年代。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等于在平郊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津四塔。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他就是辽代的。
1: 是，
0: 所以辽代的这个砖塔，如果真正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天津寺，真的就在塔下静静的去看一看，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享受。
1: 现在那旁边已经都是个文创园了，
0: 是是是，
1: 以前的那个二热厂，
0: 哦，
1: 就是那个
0: 大烟囱，
1: 大烟囱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旁边，但是他们是在两个园区里头挨着，就紧挨着。
0: 对对对，而且您看，就是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啊，这两位先生写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最后我们要向天津寺塔赔罪。”因为什么呢？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及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寺塔也绝不会因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误会宣传此塔之古，则当仍是写生的极好题材。还从美术的角度，就是您要想画画，这是一个极好的写生素材。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判断或者判定这是辽代的一个建筑。
1: 这是咱们北京城的因为辽代的一件很重要的建筑，
0: 非常重要的，因为其他
1: 而且也很漂亮。
0: 对对对，其他你要再去找的话应该是非常难找了，辽金时期的这种建筑遗存，尤其是辽代。
1: 感谢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
1: 谢
0: 黄老师。
1: 辽金风云流转，为北京城埋下草原与中原交融的历史底色。天宁寺古塔巍然矗立，卢沟桥跃进苍

0: 脉再次碰撞融合，一步步铺就后世北京城的发展根基。历史并不只封存于书卷，也藏在城市的街巷古迹之中，期待大家闲暇的时候寻访这些辽金遗存，触摸北京城的千年过往。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

0: 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嗯，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5: 是、哎，
0: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好，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
5: 石
0: 头
5: 路
0: 啊，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
5: 太珍贵了，
0: 尤其是那个马达啊、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5: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对，那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5: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6: 哎，你好。
5: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7: 大家好。
5: 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

0: 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

0: 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1: 哎，是的是的，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0: 哎，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1: 对，马达的转速快。
0: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六个轮，
1: 对，六个轮，
0: 哎，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

0: 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透，你知道吧？哎，
1: 有技巧是吧？
0: 很快你就会从这个追求马达高转速过渡到你组车的搭配的思路，就是在马达转速能够让你最快的情况下，你不能飞出去，因为你如果马达转速过快，你会从我们的跑道上飞出去。
2: 嗯，
0: 一条跑道它有一条跑道的特性，你要根据这个跑道来搭配你的组车的战略。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到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1: 哇，你看这是得调教，不能一味的追求
2: 速度。这太专业。那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提前要去看咱们跑道长什么样子，要根据这个跑道的长度啊、宽度、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四驱车。
0: 对，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2: 工作的成年人，
0: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2: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0: 是免费的。
2: 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

0: 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1: 嗯，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线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

0: 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啊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区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0000平米，长期这个爸爸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事宝，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得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2: 是在、
1: 就是、
2: 也是在绿星公园里吗？
1: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啊，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0: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1: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林窗，秋天呢是殷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星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0: 好，
2: 你看刚才赵总说了这么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不妨去我们的绿星公园，包括我们的模型小镇来看一看。
0: 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2: 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7: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

0: 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

0: 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

中部地区有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别管是通过书籍也好，或者通过广播也好，或者通过一次真实的经历也好，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是不是背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1: 对，
0: 背离了简单质朴的一个生命真相。你可能设置了太多的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然后就被自己给束缚住了。
1: 对，而且他说到了恨不得连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商业时代啊，它确实我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在全民皆商的时代，一切都用交易来衡量和完成，被物化了的世界正在一点点的丧失着温度、真情、友谊、心灵、精神、人类无私的关怀和互助，在今天都成为了奢侈品。
0: 哎，其实他也说着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看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甚至很多人提出了像元宇宙或者

0: 小村镇，在他60岁之际以及此后的20多年间，可以说无意间给他带来了那种诗意的回归。
1: 嗯，
0: 他就把家安在了那里，从此呢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找到了生命的连接和心灵。

0: 板下，是每天漫步在阳光明媚的山岗丘陵，每一次呼吸都有清新的氧气沁人心脾，而不是在一个罐头般的盒子里呼吸着封闭循环的空气。我觉得它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听上去特别的明媚，对吧？特别的欢快，而且在托斯卡纳，他全然的忘记了都市的疯狂，忘记了伦敦、纽约和华尔街。他说，华尔街的疯狂就像温水效应一样，慢慢的煎熬着，把人们置于一个充满危机而无力自拔的社会。将来会怎样？事情还会如何变化？现今的生活是如此浮躁，以至于我们无暇去观。

0: 质能带来品质。其实我用真心换真心嘛，
1: 对，
0: 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就是从来不草率做事儿，从来没有这种所谓为了财富而降低产出或者说降低物品的品质，没有啊。所以就是托斯卡纳其实是承载了作者费伦斯马特的一个理想啊。其实他里边说到，作为人类感到自豪的应该是不失时机的去营造托斯卡纳式的仁爱、宽容、和谐的文化氛围。
1: 嗯，
0: 这是他提到所谓托斯卡纳的智慧的一个核心吧。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理想，难得的是他又践行了他的理想。他真实的就是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安放。
0: 嗯，
1: 这也是回到他最本真的一种状态，也是回到生活本来的一种样子，而不是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爱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两位大咖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同时也是北京疾病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十八病区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啊，潘伟刚潘主任。潘主任你好。
2: 红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刚刚咱们提到了哈，就是哎呀，这个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这到底算不算失眠呢？啊，这种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早醒，跟这个普通的失眠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严主任啊，这失眠我知道肯定是一大类了啊。
1: 对，因为那个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完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
0: 嗯。
1: 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给它变成了一个叫觉醒睡眠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它单独又成了一个章节。
0: 嗯。
1: 那说明大家现在对这个失眠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对的哈。
0: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工作节奏也会加快，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说我有深睡眠，
1: 对，
0: 咔嚓我就有深睡眠了。但实际睡眠的周期，它不单纯的仅仅是深睡眠，它有浅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三个部分。睡眠的这三个部分都是有用的，但是呢，很多这种失眠带来的不适感，会让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感受就会来，加速他去看病，所以整个群体在增多啊。但因为门诊量也摆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他会有这种痛苦，自然就会来寻求帮助。增多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呢就大家能够认识到这问题了。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咱们睡不着，那我就睡不着，这不是个病。就
1: 他甚至都不跟别人说。
0: 对，他是自己承受的。但随着咱们对睡眠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后，大家能认识到我有问题了，所以就积极的去寻求帮助啊，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所以部分群体就来了啊，所以这个门诊就开设就在这儿，
1: 就是叫异常的睡眠改变啊，持续的早醒，跟抑郁症有关系吗？严主任，
2: 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我们抑郁症。睡眠的问题也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是不是有失眠就一定抑郁，这俩不能划等号。就是抑郁症。

0: 您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1: 首先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一样，是要做评估来评判的，不是说你上来就给他吃药啊、任何人的睡眠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自我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最近睡不好，刚刚咱们刚才做节目时严老师刚谈到了，最近你遇到事儿了啊、或者你身体生病了，有那些慢性疼痛啊，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啊，它都会导致他睡眠变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去去除这种原发疾病啊，这种不光单纯的是精神科疾病。你看，有的前一阵我胃就不舒服啊，就胃不舒服啊，然后就有点胃痛。然后就典型的胃溃疡表现，就早晨就会疼，那你把它疼醒了。那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干什么？要治疗躯体疾病，对不对？吃点药就好了啊，就没事了啊、这种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就睡眠的问题，身上这儿难受那难受，老了都这样啊，然后他就忽视了这一点啊。所以首先咱们需要去排除很多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睡眠问题，包括一些偶萨斯了，就咱们俗称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了，他有时候这种缺氧啊也会导致他睡不好。现在都有一些便携性的一些呼吸机，好多人都戴着，刚开始不适应，戴完以后睡得特别舒服哦，特别美，睡得真的是，因为他大脑当中缺氧的程度少了以后，他睡得自然就会好了。这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把这些都排除了然后呢，他也不是因为最近遇到任何事情的原因，他就是开始睡不好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也会这样哈，他的睡眠的减少咱们知道失眠症也确实是个疾病嘛，对不对？他也很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会给他去用药无论是一些睡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非睡眠的药物，都给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他睡眠好了，就很大的一些帮助。
0: 有些老年朋友呢，长期把这个早醒当成正常老化而忽视了，除了白天没有精神之外呢，还会对老年的身心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那长期失眠是不是对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真的吗？
2: 您用了一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他可能就会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老年人，那他的这种从这血压控制啊，这个糖尿就是血糖的控制来说，都是不处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如果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并发症，那这样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就是长期这种睡眠不好，就有些人就对认知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人这里头想说，很多人睡眠不好，不能说就是说到医院开药说吃了安定不行，就说你们吃安定不是长期吃对认知有影响吗？

0: 任何药物都有双刃剑啊，它既有疗效也有不良反应啊，它确实有作用，但作用呢我们选择剂量啊，有可能你吃四分之一管用了一片药物，有可能吃半片才管用，有的人甚至吃到一到两片都不管用，但个体差异非常的大啊。所以尤其是这种俗称的带引号的安宁的药物，我们称之为板儿蛋中的药物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吃。比如说咱们有邻居了，有了你给我几片，我就是我试一下，哎，吃的还挺好，哎，就容易成依赖了。我们在门诊上最常见到的并不是药源性的依赖，这药物是自己随意吃依赖了。就是他比如他失眠了，来看了一回以后啊，他就很长时间不来啊，不来以后他自己吃一两三个月，然后就成依赖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患者定期来复诊，来调整药物治疗的啊。这种
1: 他所谓说依赖就是说不吃就不行了，是这意思吧？
0: 对的，他有时候自己加药，比如他吃一片不管用，吃两片，两片不管用，吃三片。我之前在门诊上一个老爷子在家里吃四片药，就每天都吃安定吃四片，当然有很多些原因就摔倒了啊，摔倒就骨折了在家里，因为它本身还有肌肉松弛作用啊，这种它并不是说这个药加的越多会越有效。
2: 潘主任主要给大家反复再强调，其实用药一定是有它的一个依据和一些那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假如这病人真的是需要吃安定类的药，就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长期睡眠不好，那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经过我们医生评估该吃药一定吃药，但吃药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医嘱都是说不要去开车，不管你觉得我多老油条的吃，因为你本身睡眠不好，或甚至如果你再有点抑郁焦虑导致的睡眠的问题，你本身你的反应就本身比别人慢，是这种。还有一个驾车，一个是精密的一些高空不能去，高空作业，因为我们有些人在做高空作业，有一些还是那种精密仪器的这些都不要去做。趁着后面几点时间，我可能还是想说一下，不是所有的睡眠病人一定马上要吃药，我们要讲究你的睡眠卫生的问题。所以所有人来的时候，我们要谈你的睡眠卫生，就是什么叫睡眠卫生，你在睡觉之前到底干啥，睡觉之前两小时不要吃，就晚餐不要吃所谓的大鱼大肉，就是过于难消化的，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两个小时之内不能去看所谓的连续剧啊，这剧烈的电影啊电视啊这种剧烈的东西。完，如果要真的睡不好觉的一些人，你要不要是今天晚上睡不好觉，明天补觉，不补觉，就我们的哎，一定不补觉，几点起床
1: 扛着，
2: 哎，对，你几点起床的，不是在床上使劲的赖，一定是按点起床。我们讲究要给他一个生活节律，要自己逼着自己在一个就是固定的时间起床，你可能才能固定时间睡觉。完，白天如果有可能睡不好觉的人，白天最好在三点之前参加一些有氧运动，户外的有氧，多晒太阳，那个太阳能帮我们分泌帮助睡觉那个褪黑素，
1: 哎，
2: 对，我觉得这些建议是要给到大家，好吧？
1: 好，总体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环境啊，就是刚刚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睡眠卫生，
2: 对对，
1: 睡眠卫生。然后如果持续还是不行，然后再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像潘主任提到的，应该怎么去看医生，
2: 对，
1: 怎么去用药，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科学，
2: 对
1: 啊，它是一门学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科，就专门有这个大夫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0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

0: 东西越早放弃越好，哪一些放弃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正收益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1: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特别是对自己身心无益的事情，身心无益。嗯，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做这个判断哈，或者是有一些抉择需要更多的理智啊、冷静啊、反人性哈。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啊，年近半百吧，想要好好理财。

0: 哈。
1: 是的，嗯，
0: 你看还有一位网友是说，他叫雨水哈，他说趁早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
1: 嗯，这句话说的很有深度。
0: 嗯，
1: 就是不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自我的感受和评价，就说明我们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所有人对我的认可。
0: 嗯
1: 嗯，不追求外在，相反有可能就是追求内在的成就，丰硕甚至是丰盛这个部分。
0: 嗯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0: 就是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实际上你的主动权
1: 还给了自己。
0: 还给了自己。
1: 对。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哈，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你是想刷存在感的，你是有胜负欲的。
1: 是的。所以这句话有很深的智慧，就是来自于我们。

0: 袋里了。
1: 嗯
0: 啊，当他放下了，嗯，对对方和对他们这个关系的期待啊，他可能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嗯，在恋爱关系中的追求。
1: 嗯
0: 嗯。
1: 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反映出，就是放弃对他人的期待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的轻盈，
0: 嗯，
1: 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纠结或者是拉扯感，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在很多关系当中会感受。

0: 就不再把他的一些东西寄托在别人的行为上。别人这么做了我高兴，别人那么做了我不高兴。就不会这样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 Juice， 他说要放弃替别人难受。他说他经常替孩子难受。他作为一个妈妈，他有无数的时间用来照顾，快把他孩子变成一个妈宝了，就是做饭呀、洗衣服啊，就各种生活上的照料啊，甚至看见孩子吃饭的时候这个嘴角上有一个米粒儿，他都要去擦呀。他想让孩子早起之后在上学路上能多睡一会儿，所以他要开车绕路，耽误自己的时间啊、送一个高中生去上学。
0: 这就是现实版的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1: 对，现实中经常有这种替孩子难受。
0: 对，做的有点过度的或者没有边界的父母。他这么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理解哈，就是替孩子怎么样，孩子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哈，当我们替的太多的时候，孩子就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我们替的越多，他不会的越
1: 多，
0: 他未来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会越
1: 多。
0: 对，所以放弃替别人难受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比较无形的精神内耗，你要把它越早放下越好，你的身心也会越轻松。
1: 不是你替人难受的那个对象，人家难受是吧？
0: 是
1: 你自己心里难受，是你自己看不得他嘴角上的那个米粒。
0: 对，心理学领域里边有个共情，罗杰斯说共情有如体验别人的情绪如自己的一样，但是不能丢失有如二字。我经常对经常会说这样的词和话。那么这个共情在这样的范例下啊，就是替别人难受的这个范例下，它就是过度泛滥啊、然后甚至是

0: 责任，又希望得到孩子对自己的认可哈，又容易替孩子难受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终究是别人，是吗？
1: 是的，我们要有边界的去温柔或者帮助，而不是无边界的哈。
0: 而且一个成功的父母也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别人。
1: 是的，他能够独立的处理自己的事情、麻烦、困难，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人格上完善的人。
0: 而不是对你有过多的依赖哈。
1: 对，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对方的遭遇，愿意适度的陪伴、开导，但是不要自己反复的去煎熬这件事儿，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矛盾当中，心怀慈悲，但不能自我捆绑。然后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
0: 心怀慈悲，
1: 但不自我捆绑，不一定我一定要帮你，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不要陷入到矛盾当中。我们做了就做了，我们没做我们也心怀坦荡。
0: 没做也心怀坦荡，这也需要修炼的。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要放弃反复盘算自己过去的错误。
1: 是，干嘛要回到过去的错误当中呢？
0: 反复的反刍，
1: 对，
0: 反复的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没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1: 这人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就是用完美主义在审判自己。就是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做，那么疏忽啊？怎么可能错呢？对吧？然后用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然后。本身做错了嘛，他就会一定会出现一些遗憾呐、失误啊，甚至是那个很多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些部分，而且大脑当中会不断的去回放这些细节，不断的挑自己的问题。那时候我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好？

0: 遗憾，所以不要拿着陈年往事去审判自己。愧疚压抑的这些情绪都会让我们处于那种紧绷的状态。我们要想放松就回到当下，此时此刻你所在的这个时刻，而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到将来。
1: 那个都是不可控的，
0: 是的，
1: 而只有当下。
0: 对
1: 啊，回到你这个当下的你可把控的现在哈、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因为过度的去反刍过去，甚至焦虑未来，他反而放弃了当下。
0: 是的，他只看到了过去，看不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5: 懂心里，
1: 懂心里，
5: 更懂你，
1: 更懂你。
6: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越早放弃越好呢？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哈？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交流。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
7: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6: 我们很多时候说起来放弃这个事情嘛，好像有点负面，对吧？啊，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8: 是，
6: 你怎么能不坚持呢？就好像坚持才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8: 它也是一个选择，当然坚持是一个选择，但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6: 哦，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8: 对，一个理性的视角应该能够看到坚持、放弃或者其他，至少两样，那才算是一个理性的视角。
6: 哦，如果你只看到我这个事情必须坚持，应该坚持或者不得不坚持，
8: 它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信念。
6: 所以你起码应该看到，哎，我这个事情如果放弃了，哎，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代价啊？
8: 对，
6: 什么样的沉没成本，以及你可以开启怎样的可能啊？
8: 是。放弃本身不是摆烂，也不是逃避责任，更不是这个消极的应对，而是主动卸下那些。

0: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如果这两个答案你都找到了，并且这些答案都是负向的，或者是都支持你这个选择离开或者所谓的放下啊，
1: 嗯，
0: 那么你的婚姻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挽回了。
1: 嗯
0: 啊，但是也未必是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你在沟通当中就会发现对方内心深埋着很多委屈、孤独或者是失望。
1: 哦，
0: 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解决了，我想你的亲密关系啊也会出现改善。
1: 嗯，
0: 因为我想啊，就是一对夫妻在遇到重要的经济纠纷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最亲密的人不能向你施以援手的时候，那他内心一定也经过痛苦的挣扎或者是这种委屈啊，类似这个。当然你自己也经历了挫败自卑这种状况，我们也理解哈。所以正常的亲密对所有夫妻而言应该是标配，主动示好，如果他有回应啊，那你们的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性。如果对方还是拒绝啊，就等同于否定嘛，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可能也会遇到更加无法改善的这个现状。
1: 哦，
0: 嗯，所以放弃的这个词在婚姻当中，我想把它改变一下，不要叫放弃。
1: 嗯
0: 啊，就是可能这个婚姻是需要我们双方两个人来建设的，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说我们要放弃什么什么婚姻的。所以你现在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归之为要不要离婚，或者是要不要修复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1: 哦，
0: 我建议
1: 要不要修复。
0: 对，我建议先修复，如果无法修复的前提下再选择离婚，或者是选择新的生活。
1: 先试一试理性的去修复哈，而不是轻易的放弃，或者只是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盘旋出这些问题想要放弃。
0: 嗯，
1: 而并没有跟对方做过开诚布公的理智的深入的交流哈。
0: 嗯，
1: 您刚才说的有效沟通前面有还有深入啊，这样的一个定语哈，深入的有效沟通。
0: 是，深入的有效沟通呢，其实就是要达到内心的这个共识，而不是我们字面的共识或者表面的繁荣和共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一个夫妻关系的平衡其实不取决于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两个人，甚至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可能要取决于三个人。一个婚姻关系可能对一个家庭而言，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部分，不仅是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亲子关系。
1: 嗯，
0: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经济的问题啊，亲密的需求啊等等。我是想哈，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没有沟通达成共识的部分，特别是对方内心有委屈啊，甚至是不被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
1: 或者是你看这位听友，当然他写给我们这个信是比较简短的哈，是他意识到的目前他认为的他直接面临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他妻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对吧？不管是在经济上没有给他支持，还是在性生活上不配合，他妻子有没有之前的苦衷或者是新仇旧恨？
0: 是委屈怨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指责哈。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来帮大家完善这个故事。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刚刚结婚。
1: 哦，
0: 嗯，那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就是我们说新婚的适应期。
1: 嗯
0: 啊，需要双方达成更多共识才能走得更远。
1: 对，
0: 还有一种
1: 关系，家庭关系的整合还没有到财产和更深入的关系整合的那一步哈。
0: 是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结婚很久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男方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男方出轨。
1: 嗯，
0: 然后
1: 对女方造成过伤害哈。
0: 是，所以女方就有各种各样的怨恨委屈。所以当她提出经济支持的时候，对方果断的拒绝。
1: 嗯，
0: 啊，甚至对方想主动提出来离婚，
1: 嗯，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
1: 啊，
0: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视角，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故事视角呢，就是他们可能并不是经过自由恋爱啊得来的婚姻，可能是家属包办，可能是家族联姻，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闪婚啊，网恋。

0: 走向就会有所不同。
1: 嗯，
0: 那他们之间关系调试的方式就会有不同。
1: 嗯，
0: 但是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1: 嗯，
0: 要做有深度的、
1: 有
0: 效的沟通。只有这样做，不论你处在哪个故事环节当中，
1: 嗯，
0: 你才能把这个故事继续向下走去。
1: 哦，对，这个故事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故事，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你脑海中的脚本。
0: 对，它不是单方面的这个主观的解读，
1: 哎，
0: 也不是单方面的提问，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给女方一个话筒或者连线的机会，
1: 嗯，
0: 她可能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
1: 嗯，
0: 就是男方并没有告诉过我们的那个部分，
1: 嗯，
0: 比如为什么这个妻子会冷漠，
1: 嗯，
0: 为什么妻子不在乎这段婚姻，
1: 嗯，
0: 我们不能靠猜测去讲后续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方其实藏在心里的那些真实想法非常多，所以我们需要让双方坦诚的去交流，
1: 嗯，
0: 看到这个关系当中那些比较糟糕的一面，
1: 嗯，
0: 或者看到这个关系的难处，看到对方的难处，
1: 嗯，
0: 然后不用片段的或者是片面的这个考虑去告诉你这段婚姻我要不要放弃，
1: 嗯，
0: 而是我们通过修复这段婚姻关系考虑我们后续的人生更长久的规划吧。
1: 嗯，您看你们在做心理治疗，就是特别是婚姻关系治疗的时候哈，家庭中不同的成员是不是会自说自话？
0: 当然会的。
1: 是吧？
0: 是。
1: 或者是每个人去描述他们关系的时候，侧重点和讲述的哪怕是同一件事，他们对于故事的补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夫妻进入到这个咨询室之后，
1: 嗯，
0: A 说 A 的话 ，B 说 B 的话，
1: 嗯
0: ，A 的话永远对不上 B 的话 ，B 的话也对不上 A 的话。

0: 当把所有事情理清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看到对方，真实的对方，到底他爱不爱你，他愿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第二层面就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那只要把这两点澄清了，一般的婚姻关系其实都是可以延续的。除非就是中间有特别令人难受的，或者是单方面来的这些伙伴，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离婚辅导，都是单方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舒缓他的情绪，而对他的婚姻本质上其实是帮助不了什么的。
1: 我们在去评判一段关系的时候哈，可能要更慎重，对于一段关系的处理要更理性。有很多哪怕是很幸福的婚姻哈，当事人可能也都想过我要不要离婚，甚至想过不止一次，
0: 是
1: 或者是说过这个气话，我要跟你离婚。
0: 对，一般做家庭咨询、家庭这个婚姻咨询的老师们都说，一生当中都有54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1: 那并不代表你们的婚姻关系不好
0: 啊。对，它绝不代表着婚姻关系就很差，恰恰相反，有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冲突、挑战和这个价值观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未来会达成更多共识，这个婚姻关系也可以走得更远，
1: 也可能更紧密。
0: 对，
1: 再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可能默默忍受很多年，没有从那个关系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自己去开拓新关系的可能，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对，这种放弃其实也是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放弃哈。就是回归到一个安全的场景当中，不去变化，不去改善，它也能够最长久。那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持有的理念之一，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变胜万变，我们坚持在原来的生活的当中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理解这样的表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崭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第一种生活还是第二种生活，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得出这样的答案，而不是靠他人。
1: 跟他人有充分的更高效的交流的前提下哈，来对于自己可控的人生做出一个更好的、更积极主动的安排。
0: 是的，包括你过往的经验，你与他人的沟通甚至是长者、智者，甚至你的重要的家人所给你的人生的启迪等等，这些都是会有作用和价值的。但对放弃这个而言哈，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主题，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把那些完美的滤镜全部破碎掉，接纳那些不完美接纳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要接受那些不完美的部分，甚至是缺陷的部分。
1: 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对关系完美的执念，可能才能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对方，也更理性的去正视这个关系的发展。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的来信哈，说他快要放弃孩子的学习了这马上就要升入高三的孩子啊，学习上还非常的松弛啊，不管成绩总成绩啊有多差，好像都无动于衷。主科数学啊落下非常多，也就是个三四十分的状态。然后

0: 康就行，还是说对于还没有真正成年或离开家庭的子女啊，他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有所作为吗？
1: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哈，高二的孩子家长焦虑的不行，孩子无动于衷，依旧忙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
0: 嗯
1: 啊，然后对家长而言，他认为就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呢，还是这个放下自己的执念，
0: 嗯，
1: 这个对成绩啊、提分啊、强制补习的这些执念啊，
0: 嗯、
1: 这个放弃之后，就是我就是做做饭啊、搞搞后勤啊，
0: 嗯、
1: 完全不管学习这种哈、啊，只关注健康就得了。这个选择如何去做哈、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呢，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减少内耗的一件事儿，就不强求投喂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
0: 啊、
1: 不逼迫孩子接受他认定没用的这些辅导，因为他一旦认定了、
0: 嗯、
1: 学也不会学得特别好，
0: 嗯，
1: 就减少这种亲子对抗是目前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儿。
0: 哦，减少亲子对抗，
1: 对、嗯、然后呢就是承认学习的方法吸收节奏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事情、
0: 嗯、
1: 或者叫课题，
0: 嗯，
1: 我们不用包揽这部分任务，
0: 嗯，
1: 卸下沉重的自我负担，孩子有孩子的人生，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孙福，嗯，
1: 对，所以呢要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哪怕他没有考上好的大学、
0: 嗯、
1: 那难道他就没有一个好的人生了吗、
0: 嗯、
1: 也不一定哈，
0: 是，
1: 所以省下因为辅导无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挫败自责，
0: 嗯，
1: 包括这个不去复盘哈，
0: 嗯，
1: 然后没紧盯学习的这些自责，
0: 嗯，
1: 要看见就是学习之外的那些兴趣是孩子的情绪的出口，
0: 嗯，
1: 因为他学业已经接受挫败了，
0: 嗯，
1: 他自己的成绩他一定比别人都清楚哈，
0: 嗯，
1: 然后他也可能感受到无力感，
0: 嗯，
1: 只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0: 是，
1: 所以他就要靠这些爱好来支撑自己的这个情感，
0: 嗯
1: 啊，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爱好一刀切的去砍掉，
0: 嗯，
1: 有可能他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出口，彻底的摆烂，
0: 啊、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0: 有哪些是需要及时放弃的呢？
1: 很多人都觉得坚持才是优秀啊，其实学会及时放下才是停止内耗的关键。结合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心里的话，就是别执着所有人的认可，别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别疯狂地追求完美，反而揪着自己过往的错误复盘，只会不断地去消耗自己。放弃自我证明，放弃沉没成本，放弃反刍过去，放弃焦虑，放弃不擅长不喜欢做的身心俱疲的事儿，不必硬扛，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不适合。无效社交，没诚意的伴侣，消耗自己的工作，总想证明自己的执念，还有对偏爱被理解的过度迷恋，越早放下我们才能越轻松。不用硬撑胜负心，也别困在沉没成本里，放过自己不是摆烂，是把精力留给真正滋养你的人和事儿，接纳尽力就好，心里才能更加的放松和愉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

0: 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4: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酷玉寨，苦雨斋，苦雨斋，酷玉寨，天

多年前走出家门，终结在这里。远远地看着京城，看着家，心中无限的思念，无限的纠结，化作无尽的鲜花怀，无言中透给后人乡中略带苦涩的信息。老王在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樱桃爸爸

沐着春风，晶莹剔透，如有生命。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这是六叔七十多年后第一次面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他想知道的太多。我说：“六叔，这几十年家里变化很大，戏楼胡同的家拆了，盖了大楼，您回去怕也不认识了。您的四哥四嫂，我的父母，上世纪六十年代故去了。我父亲走的时候还念着您，让我来找您。我的七个哥哥，顺权顺吴那一波，您所见过的七个侄子，都已去世。我的六个姐姐，顺梅、顺锦他们，您所见过的六。

0: 愚公移山的愚，其实就是大傻。我说行了，你甭说了。老猫不管，继续说。我也是崇实中学的学生，咱们是校友，您是先辈，您在关键时候的表现让我敬佩。其实我也不错，品学兼优，尽管有两门没过关，也不影响主流。您是英文翻译，托您的保佑，我的英文在班上名列前茅，我对此引以为骄傲。您那一辈人是我的榜样，我得跟您学。老猫回过身儿，对我说，奶奶，我要给老舅爷磕头。我说，磕吧，替我，也替金家后辈。老猫说，我谁也不替，我就替我自己，我给远征军战士磕头。老猫跪在坟前，一招一式磕得认真到位，其他人站在旁边看。几个年轻人站在崖边，向着空旷的山峦齐声高喊，老爷爷，老姑爷爷，老舅爷。大风从崖底腾起，卷起一团团红槐花飘洒过来，花朵、风和我们搅在一起，难分彼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黑桃老 K 开着车来接了，临走的时候，阿 K 死活不上车，是拽着绳子硬拉上去的。老猫喜欢红槐花，老王给老猫挖了一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后记。
1: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是本记载北京生活的小说集，里面有我的影子，我的生活，有我的街坊和儿时的玩伴，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足迹。现在有了些年纪，又远离故土，便常常想起过去的事情，想起深邃安静的胡同，想起移动的半街房影。茫然四顾，亲人老去，家族失落，胡同拆迁，邻里无寻，旧日感觉已经走远，连同那些明明灭灭的故事，一起隐于历史的深处，如同一阵阵的风，淡了，散了。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街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

0: 歪七扭八的扫出些没用，人家的街门锁着，也许扫到路边儿，险些掉进沟里，也许扫到半截儿，门后头露出小四儿的半张脸，或是听到梨七七八八的歌声。但是我知道，我终究会把这些门后头的美丽景致和街坊一个一个呼唤出来，让今天的人来欣赏他们，感受他们。这是我写作的自信，是我面对空白的电脑首先产生的意念。在今天，什么都可以作假，文学也可以作假，但是唯独感受不能作假。在审视旧事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丝剪不断理还乱的认同，这从文学上看恰好就成了不可替代的独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后记，演播田洪涛。
0: 在网上有一个群，名字叫豆汁记，那里头有一群我的粉丝，是一群很有文化品味的人，他们中不乏博士、硕士，有动植物学家，也有工人和家庭妇女，我管他们叫思思，他们管我叫老大。老大不是黑社会的老大，是鼠老大，其实就是一只大耗子。我是属老鼠的，思思们自称吃货，其原因之一是大家都喜爱美食。豆汁记是京剧传统剧目，群里的人都喜欢京剧，其中有票友和专业演员，他们的网名也有特色，丸子、焦圈、豆花儿、

北京作家协会谈及这个创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被列为北京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这些篇目结集出书，找人画插图。家乡的支持让我感动，离别许久，他们还记得我这个走出京城的游子，记着北京胡同里的鸭儿。纵然是旧家没了，北京却有了一个更广泛的家，有了许多亲人般的知音，这是我至今想来就感到欣慰的。于是就有了后赵楼，就有了昌晚亭，有了一系列建筑物。所谓的亭台楼阁不过是个容器，是形状各异的瓶子，里头装的是酱油，是醋，甚或是酒，全由我安排。但我深信，他们应该都是轻松好看的故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起旧亭台，人影树影，诗意盎然，风声雨声，无知无念，人世兴衰，岁月更替，或许都是命中注定。胡同沉寂了，但是在这座城市里孕育的无处不在的大气底蕴却依然荡漾在我们周围，浸润着我们，温暖着我们。走南闯北，我不能忘记我的胡同，不能忘记胡同给予我文字中的爱和敬意、尊严和高尚。从胡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内里的厚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

多少年走过来，沈从文每次到苏州大部分会住在这里。这里住着小五哥张浑和一家，他会摄影，了解本地文化。早年他随着沈二哥东奔西跑逃难，他的文学爱好多少也受了沈二哥的影响。他们一家

街，连同瓦上种种都画得十分的精细而准确。为此，沈从文连同沈红再次为他画的一幅睡像图一起带到上海给美术家李宗金看，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说让他随心所由画下去，并要加入点幻想，进展会很快。沈从文还有意地让沈红跟着助手王亚荣学画画，并可以报考新设立的美术专科，只是后来并没有实施。当沈红被转移到苏州附近的昆山陈木镇外婆家时，沈从文还

0: 借提及。沈从文对这次南行感到深深不安，并十分痛苦，可见他对别人寄予照顾的敏感和感恩之心。在张家人心里，更多的是记着沈二哥在江南的事宜，尤其在水乡畅游和寻古时的快乐。2016年秋，周小华特意赶赴昆山锦溪镇，寻找沈从文当年居住过的老房子。40年前，沈从文从苏州乘船来到这静谧的水乡小镇，疲累的心思得以休闲下来。他的匆匆之行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倒是无形中影响了当地一位作家的成长。
1: 朋友们，王道的散文40年前沈从文下江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和我们最近欣赏的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一腔柔情相似，这也是一篇在史料勾陈中介绍人物经历、展现人物性格的文章。这次下江南，沈从文已经74岁高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既得以在江南的文化与山水中放松身心，又为餐桌上的困难而过意不去。他固然不能坦然享用那今天看来十分朴素的餐食，而其实张家人却不以为苦，而是为有这次相聚的机会感到高兴，亲情的浓厚正在于此。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教师告诉伊泽贝勒，有一位玛丽安娜小姐，原来和安哲鲁已经订了婚，可是就在婚前的一天，她的哥哥在海上遇难了，把她的一船嫁妆也葬于了海底。安哲鲁因为得不到他丰厚的嫁妆而撕毁了婚约，连半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反而故意放风说他品行不端。可玛丽安娜呢，是个痴情的女子，终日以泪洗面，至今仍爱着那个寡情的安哲鲁。伊莎贝拉听了愤愤地说，这位可怜的姑娘还不如去死，可是让安哲鲁这个家伙活在世上真是毫无天理。您说我现在应该怎样帮助这位小姐呢？教师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伊莎贝拉去见安哲鲁，曲意应承，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必须提出一个条件，人约黄昏后时间不过长。安哲鲁只要答应了，教士就可以劝说玛丽安娜代替伊莎贝拉如约前往。将来这次约会暴露出来，安哲鲁就不能不向他补偿，这样呢，克劳迪奥可以获释，伊莎贝拉清白无瑕，玛丽安娜破镜重圆，安哲鲁呢也得到了教训。伊莎贝拉欣然从命，赶快去找安哲鲁，教士呢则去找玛丽安娜，叫她依计而行。过了两个时辰，伊莎贝拉赶到玛丽安娜的花园，教士正在那儿等她。她把两把钥匙交给了教士，略带喘息地说，这个是安哲鲁家后花园大门和小门的钥匙，我和他已经约好深夜到花园里幽会，他也允诺宽恕我的弟弟了。教师欣喜地望着玛丽安娜，那姑娘羞涩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甜蜜的骗局。末了，伊莎贝拉又嘱咐玛丽安娜，千万要在和安哲鲁分手的时候说一声，别忘了我的弟弟。教师看着这两个不幸但又即将获得幸福的姑娘，微笑了。当天晚上，云纱遮月，伊莎贝拉把玛丽安娜悄悄地带到了安哲鲁的后花园。 看着玛丽安娜妩媚的身影渐渐地消入绿叶花丛之中，他砰砰狂跳的心里升起了

里料到，一直安哲鲁的手谕也几乎同时送到了监狱。克劳迪奥须于明日4时处决，5时将其首级送交查验。教士和伊莎贝拉·玛丽安娜分手以后，便赶往监狱，等待赦免令的到来。他们知道安哲鲁的手谕以后，万分的惊讶，强按下内心的愤怒和忧虑，劝说狱令暂缓处死克劳迪奥，只需把早上病犯狱中的一个年轻海盗的脑袋砍下来充充数就行了。狱令不敢这样做，教士就拿出一封公爵的盖了章的密信给他看，狱令这才放心了。安哲鲁寻欢作乐之后，送走了顶替伊莎贝拉的玛丽安娜，回到华丽的客厅，刚刚端起一杯美酒，就接到仆人送来的一封诏书，公爵明日驾到，命他到城郊圣泉迎接并交还权杖。公爵还宣布，百姓如有冤屈也可以在那里告状。哎，这是怎么回事？安哲鲁疑虑重重。曙光出现，教堂的晨钟震醒了维也纳城。

的安之路。犯罪的人飞黄腾达，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怎么，这世界到处是好人吃苦，坏人出头啊？教师安慰着他，告诉他公爵就要回来了，他可以到圣泉边去控告安之路。教师还说要去告诉玛丽安娜，让她也去告发安之路。号角齐鸣，鼓乐喧天，城郊圣泉旁正在举行欢迎公爵归来的盛大仪式。安之路恭顺地交回了权杖，公爵握着他的手

他伤心，他才在这胡说八道的。公爵生气的要把伊莎贝拉给关起来。伊莎贝拉刚刚被武士拉了下去。

0: 收监重判。这个时候，卢西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指出教士就是那个出谋划策的人，一下子扯下了他的头巾。这一下，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安哲鲁吓得两条腿直发抖。哦，这位洛克维克教士就是至尊至上的公爵呀。原来公爵并没有出访外国，而是装扮成教士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暗暗地考察安哲鲁怎样执掌朝政。这时公爵威严地注视着呆若木鸡的安哲鲁，安哲鲁不得不承认罪行，请求死罪。公爵却神秘地一笑，让他马上去和玛丽安娜举行婚礼。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不过公爵仍然决定婚礼之后要处死他。玛丽安娜扑上来，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地为丈夫求情。伊莎贝拉也为成全这对夫妻，尽弃前嫌，真诚地祈求宽恕安哲鲁。公爵深深地被玛丽安娜的真挚的爱情和伊莎贝拉宽厚的美德所感动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赦免了安哲鲁，并且告诫他从今以后要好好的爱护妻子。接着公爵又派人从狱中接来了没有处死的克劳迪奥，把这个感到喜从天降的小伙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姐姐。姐弟俩拥抱在一起，热泪交流，这时全场哗然，一片感叹声夹杂着嘘嘻声转化为嘹亮欢腾的鼓乐。公爵又接来了朱莉与克劳迪奥相会，成全了这对有情人。圣泉的水花辉映着灿烂的阳光，蓝色的多瑙河奏响辉煌的管风琴。就在安哲鲁羞愧地低下头亲吻玛丽安娜的小手，克劳迪奥和朱丽叶紧紧拥抱的时候，公爵笑意盎然，缓步走到了泪花闪闪的伊莎贝拉面前，向她伸出双手。伊莎贝拉，请把你的手给我，答应做我的爱妻吧，亲爱的，我爱你的美貌，更爱你的美德。
1: 好了，朋友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各得其所，是喜剧的标配。实际上

0: 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幺。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北京秋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预计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

0: 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下集。
1: 有可能我们经常接触这种过敏源，逐渐我们的身体就耐受吗？
2: 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刚才可能有听众也提到了，我们过敏源是不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就能查到所有我们真正对哪些物质或者是什么过敏。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物质和这种过敏源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在临床医疗上，其实我们查的这些过敏源也是我们最核心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1: 嗯，
2: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呢，就是吃着吃着就不过敏了，还有就是我们以前不过敏，那我现在怎么突然过敏了，实际上都是它每一种的物质的成分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那机体到底对哪一些物质成分它是能接受或者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还是要真的是要明确，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我们查出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可能在三岁的时候，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查的他可能是蒿草类或者是鸡蛋牛奶类他过敏，那么随着他年龄增长，他现在十岁了，那他鸡蛋他可能就致敏源就没有那么重了，他就耐受了，他就不过敏了。那有可能在环境当中，他可能比如说他就是有这种过敏症状，那他可能蒿草类的这种过敏的症状会加重，所以他会随之他的年龄会根据抵抗力会有变化。
1: 所以您别觉得现在我这个症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证明我对它耐受了。
2: 对对，
1: 有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抵抗力下降了，我们又发现过敏，
2: 它会引起，对，会引起一些过敏症状。
1: 好，这个和我们说的脱敏治疗是不是还是完全两个概念？很多朋友觉得脱敏治疗就是把自己放在这种过敏源当中，逐渐的让身体去适应，但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2: 怎么说呢，这也不算是误区吧，是吧明明？
3: 对。
2: 它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临床治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首先第一要想到的这个治疗，就是我们四位一体的这个首
3: 先用，
2: 对，一线的用药。所以说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诊断之后，医生会开去脱敏治疗的这个方案，然后才进行这个脱敏治疗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那可能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那既然是一线药物，是不是我用了这个药我就能好了？它也是一个误区，是吧明明？
3: 对，并不是说那个我对蒿草过敏我就要脱蒿草。那比如说我秋天还有绿草还有豚草，那好多过敏源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不建议让它用脱敏治疗了，这样效果呢就会差一些。
1: 那高护士是不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脱敏治疗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药物抑制我们的这个过敏反应，还是说脱敏治疗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敏源当中逐渐的身体去适应这些过敏源？
3: 它是在我们慢慢接触的这个过敏源之后，然后让它有一个耐受。它虽然我们过敏性疾病呢，它不是它不可以根治，但是我们用了脱敏治疗这个药物之后呢，可以让这个药效，让我们的那个症状可以稍微的根治一些。
1: 那它的这个药物到底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过敏源，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我吃的这个药就是蒿草的这个草粉或者是花粉，并不是这样吧？
3: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蒿草里面提取一些它的物质，
2: 它每一次，对，每一次在注射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我们，其实我们治疗的时间是长达3到5年。它有很多的，就是现在我们包括很多的文献，包括我们的这些指南也都在说能很好的去控制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完全的根治。所以在脱敏治疗的过程当中，在前期我们其实用药的话，它是要根据剂量来注射。那么它到了一个半月或者递增期或者半年之后，它有一个平稳期，所以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它会让我们患者的这个身体内机体内去慢慢的去对这个过敏源致敏源的一个接受，一个耐受，对，从而得减轻它的症状。
1: 但是这个脱敏治疗是不是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得从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从蒿草当中提取这些东西，让我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当中提取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物质，没有办法做成这个药物，是不是我就没办法脱敏治疗了？
3: 现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只有尘螨还有就是蒿草脱敏，其他的还现在脱不了。
1: 所以说脱敏治疗的范围非常的有限。
3: 对
2: 像夏季的那个花粉过敏我们还是没有那个 没有脱敏的，
1: 脱敏治疗，
2: 对，只有蒿草类的是黄花蒿是吧？
3: 对，
2: 然后我们尘螨的，对我们尘螨的是有的。
1: 嗯，好，所以说提示大家，脱敏治疗它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所有的过敏都可以通过脱敏治疗让我们身体逐渐的去适应。
2: 嗯，
1: 那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脱敏治疗，其实也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咱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吧。这个过敏的治疗到底有哪些的手段和方法？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干预和治疗，是不是？
2: 嗯。
3: 对，哦，那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刚才说过了，就是有鼻喷的激素，还有鼻喷的抗组胺，包括我们口服的抗组胺，还有抗白三烯的药物，还有现在我们这个临床上用的一种生物靶向的制剂。
1: 嗯
3: 嗯，
1: 那这个不同的药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嗯，这三种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包括鼻喷激素、鼻喷抗组胺药，还有口服抗组胺药呢，这是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线用药。那我们首选的肯定是一线用药，因为它对这个治疗的症状啊，还有它的那个疗效啊，可以快速的达到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生物制剂呢，我们一般就是不在这个首选用药的
2: 靶向治疗。
3: 对，因为个体的差异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药啊没有进入到医保。它的费用还是要考虑的
1: 啊、哦，所以说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这个其实不算是一线用药
3: 啊、对，它是其实就是一个
2: 它是
3: 调节身体体能的一个药物，
2: 对，
3: 嗯、我们一般不选用这个
1: 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开到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又不是一线用药，这个又得自费。
3: 临床上其实很少开这种的，就比如说像那种抵抗力特别差的，可能他要需要调节抵抗力的、
1: 哦、
3: 那这个时候才
1: 会
3: 医生才会建议用一下。
1: 还有朋友在担心这个药物，即便是我们经常用的口服用药会产生药物依赖的问题。清茶思雨这个朋友他说总是用开某坦、想问问有没有抗药性，以后再吃会不会就不管用了，像
2: 开某坦是
1: 流鼻涕打喷嚏什么的，是不是就不太有效果了？
2: 开瑞坦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开瑞坦这个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口服的一个抗组胺类的药物。那其实实际上，如果说其实，在口服抗组胺药物还是很多了很多的。如果这位朋友呢是觉得如果开瑞坦对他来说可能作用不是很明显的话，那我可以建议他让他到医院就诊，让医生可以给他开具换一种这种抗组胺类的药物，让他再试一试。我觉得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个我们的抗过敏的这种口服用药，它会产生药物的依赖吗？比如说今年我吃这个药效果挺好的，我连续吃个三五年之后再吃这个药效果就不明显了。
2: 个体差异不太一样。比如要像我如果打喷嚏流鼻涕要是比较明显的话，那我可能我吃这个开瑞坦我就很有作用。那如果现在像我孩子他像这个季节要过敏，他可能我就以前也给他吃过开瑞坦，那么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给他吃那个西替利嗪，那他就吃这个效果就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临床上选哪一种的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一定是要遵医嘱。
1: 哦，也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口服用药的效果是有差异的。
2: 对，有
1: 的人用这个药效果好，有的人用那个药效果好。
2: 对，但是没有说是有依赖的。没有临床的证
1: 据。年头长了这个药就不太管用了。
3: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他因为用药的方式不太对，比如说他症状严重的时候我们是要配上这个鼻喷的药物
2: 激素。
3: 对，你光口服药的话他也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1: 所以说这个朋友首先您不用担心这个药物会有耐药性的问题。这个药物比如说今年用明年用后年用一直用是没有问题的，不会说药物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那只有可能是这个药物一开始对您效果就不好。那这个时候咱们选择一下其他的药物尝试一下，选择只要自己效果比较好的药物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2: 对，用药的方法还有这个它不能光用这个开瑞坦，它还有刚才高明明说的还得要配上这个鼻喷激素。
1: 这个说到了这个鼻喷激素，这更得是大家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提到激素这个问题，很多的家长都会害怕，甚至不敢给孩子用这种鼻喷激素。但是我知道其实鼻喷激素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很多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朋友。
2: 对，但是要提示大家啊，那明明
3: 就是大家对这个激素的误区啊非常大，因为我们一般说这个激素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它是大量的要超过多少毫克的。那我们鼻喷的激素呢 是局部用药，它实际上达到身体的这个副作用呢，简直是特别特别小。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忧说我这个鼻喷激素啊，用了之后会胖啊，会引起什么骨质疏松啊，这些都不会的。
1: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提到激素就闻之色变，其实正常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那这种抗过敏的这种药物，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需不需要经常的换一换？今年吃比如说开瑞坦之类的，明年吃西替利嗪，
3: 不需要，不需要，
1: 后年再吃个别的，有必要经常换药
3: 不用不用。我们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它主要就是要规律的，然后吃连续性的用药，不用随便换的。嗯，
1: 所以说您吃这个药有效果，效果比较不错，一直吃就没问题了。
3: 对，
2: 然后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个鼻喷激素，然后呢，我们的护士呢也是说到了，我们鼻喷激素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用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量，但是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医院去开具这个鼻喷激素，不要到这个药店，比如可能去买个鼻通，这个季节我过敏的季节，我打喷嚏，我鼻堵，对吧？我到这个药店，我去买个鼻通吧，或者叫一些什么这些
3: 其实就是血管收缩剂，
2: 它千万不要用这个药，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是有依赖性的。那如果用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干燥性的鼻炎或药物性鼻炎，对，就让你的鼻腔里面过度通气，然后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在药店或者是在网上购买一些这种通鼻的这种药，
2: 对，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3: 好，但是真的是
2: 长期用来以后它
1: 好。
0: 北京秋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预计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总护士长商淼，鼻过敏科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上集。
1: 还有网友说抗过敏药现在是不是都不太会导致打瞌睡的情况，但是他说自己为什么吃完了之后还是觉得有点犯困，是自己对于这个药物会有不良的反应出现了吗？二位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
3: 现在我们一般用的都是二代的抗过敏药，一般是不太容易引起嗜睡的。但是那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太一样。所以有可能个别患者会引起。我们一般会让患者呢都是睡前服用，这样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啊或者学习。
1: 现在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这种抗组胺的药物的副作用都包括了什么呢？
3: 个别的会有一些像口干啊，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嗜睡，但这个真的是只是个别的。
1: 但是我们是不是得提醒大家，如果您就是这个特别个别，不小心真的出现了不良反应，这时候你别自己忍着。
3: 对，我们可以换一些别的抗组胺药，有好多种的。
1: 所以
2: 停药就可以。
1: 积极停药，这个时候找医生去给您调一下药，这个时候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1: 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症状消失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二位是不是给解答一下？
3: 这不可以，这一般我们都要是症状消失后一周左右，才建议停药。
2: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不管是常年的季节性

0: 因为它这个就是也是随着这个我们过敏季的这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就是对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变化，所以连续持续用药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1: 是不是只有持续用药才能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药物的有效浓度或者是水平保持在一个这个起效的状态？
0: 对，
1: 你一旦停药了，血药浓度下降了，症状可能自然而然又出现了。
2: 对，出现之后呢，再用药，它的效果会非常差了，就
1: 哦，
0: 还有一个药物的高峰期。
1: 也就是您停停用用，
0: 血药浓度
1: 不如一直用药，效果会好一些。
0: 对，是的。
1: 好，所以提示大家，不是说过敏症状消失了这个时候再吃药，而且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并不是说症状出现了才应该用药。如果您明确了自己确确实实是有这种季节性过敏的症状，我们在症状出现前两周左右，咱们就得预防性用药。
2: 对，我们通常就是八月份就开始用上这个鼻喷的、口服的就开始用了，一直用到国庆节过后吧。差不多就结束了。
1: 症状消失，我们刚才说最少一周的时间。
2: 对。
1: 然后没有症状了，咱们才可以停药。
0: 就还有一种啊，我们还要加上就是鼻腔冲洗。是我们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清洗鼻腔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过敏季的这个鼻炎的患者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高护士是不是可以教一教大家正确的鼻腔清洗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可以。
2: 我们那个鼻腔冲洗啊，它里面是有一个药粉的，然后有个冲洗壶，我们把这个药粉呢配到这个冲洗壶，然后要用纯净水，一定是纯净水，因为有的病人说我可以用自来水吗？不可以的，一定要纯净水。然后配好了之后呢，我们冲的时候一定要低头弯腰，然后张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
1: 要不然容易呛着。
2: 对，一是呛着，对，还有一个就是低头弯腰呢，主要是防止这个水啊就从鼻腔里进到耳朵里，引起中耳炎。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我们鼻子堵的时候，一定不能进行鼻腔冲洗。
1: 有的朋友会觉得堵的时候鼻腔冲洗把这个鼻涕啊什么的堵塞物冲出来，
2: 不
1: 行，
2: 其实是冲不出来的，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耳道里，然后引起中耳炎。
1: 所以说鼻腔冲洗它其实是有自己的技巧的。
2: 对，
1: 而且也提醒大家，鼻子堵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再鼻腔冲洗了。
2: 对，
1: 还有网友在问说，治的之前节目说过我可以提前打针来预防过敏，说打完了这个针在过敏季就不用天天吃药了，想问问这个针是激素啊还是一个长效的抗组胺的药物，想问问一针是管一年啊，还是说只管一个过敏剂啊？
2: 都不是，它是现在就是一种生物制剂，
0: 就刚才提到的那个
2: 单抗类的药物。
1: 就是我们说的不太经常会给大家用的，又是自费的
2: 这个，那个是免疫制剂，这个是生物制剂，单抗类的，对，单抗类的。我们一般是在过敏季前，就八月份左右吧，可以打一支。它是根据这个体重还有你的。

0: 这个生物抑制剂，
1: 一般是两支到三支左右吧、
2: 哦、也就是免疫抑制剂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其实是根据您的体重，
0: 生物制剂
2: 是根据您的体重来看到底拿多少的
0: 生物和血和查血。
2: 那这个是管一年还是说就管这一个过敏剂？
1: 一个过敏剂
2: 哦，到春天的时候您还得再打。
1: 对，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那个到季节了我就打。那比如春季过敏的，那春季打；秋季过敏的呢，我们秋季再打。首先要明确，
0: 是一个靶向的一个治疗，而且它对患者的要求，它是也有明确要求，有哮喘吧？
1: 哮喘发作期的时候呢、嗯、是不能打的，但这个药对哮喘
0: 它是有控制很好的。
2: 好，所以说
1: 像我们哮喘的病人。

0: 的改善。
1: 好，节目时间非常的时间，我们抓紧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特别想问问护士，每次过敏剂擤鼻涕都会把鼻子弄得又红又疼。他说自己已经专门买了比较柔软的纸巾了，但可能是每次擤鼻涕的次数太多了，还是感觉到疼，都感觉有点破皮了。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首先我觉得你要正确的擤鼻子啊，就不是说两个手捏住鼻子然后使劲的往出擤，我们是要用手指堵住一个鼻孔来擤一侧，然后呢再堵住另一侧鼻孔擤另一侧鼻子。然后通常我们用的那个纸巾啊，是要买那种棉柔巾，像小宝宝用的那种棉柔巾，这样会软一些，
2: 它不会刺激皮肤黏膜。
0: 对，但是要经常擤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涂一些那个红霉素软膏，或者是像凡士林软膏，然后可以晚上睡前涂上薄薄的一层，这样第二天肯定会有好转的。
1: 好的，
2: 大家不要用力。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

0: 器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讲述沪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沪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讲述沪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沪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6: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5: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7: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8: 好嘞。
5: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5: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

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

0: 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

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

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

0: 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0: 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

0: 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0: 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跨国企业走进北京专场活动举行。
0: 服贸会下月9号开

0: 两国马文化，每每影厅详细内容。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1: 跨国企业走进北京首次专场活动昨天在怀柔区举行， 来自在京跨国企业的140余位企业家受邀参加。 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致辞说，

人员劳动生产率均保持全国领先。北京社会事业繁荣稳定，为跨国企业扎根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尹力说，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跨国企业聚焦科创前沿领域，与在京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等深化创新合作，共拓发展新赛道，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布局，拓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业务，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国际商贸等往来互动，用好服贸会等平台，让更多优质产品服务进入中国和北京大市场。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建设，共创发展新

0: 出。本届专题展一大亮点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登场，平谷区以农业中关村服务稻田稻户为主题参展，9月11号将举办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成果专场发布会。
1: 昨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个比赛日，自由体操、自由搏击、足球等多项竞技赛在国家速滑馆上演。记者在赛场边采访了多支高校参赛队伍，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技术突破的喜悦，也感受到了这群年轻学子对机器人未来的热切期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玄机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周日落下帷幕。今年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和71场同期活动，汇聚10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大会还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成果，宣布成立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会上，373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件产品，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10000多位外籍人士观展。现场参会人次达55.7万，充分彰显了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

0: 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三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现出中法两国历史发展中在马匹驯养、安配技艺、艺术意象等多方面的对照互通。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孙东宁表示，
2: 人千百年以来跟马这个忠实的伙伴，马在人类的战争、生产、礼仪各个方面跟人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中法两个方面的无论从静态的展览、动态的展示、活态的展演都有相关的文化呈现。
1: 在动态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帝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3: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1: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十三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启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名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现场演示了雕刻木质马鞍的技艺，
4: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按照古法制作的。马具的工具应该是七八种，做簪子的、木材的、金银器的、铁的，这个它这个种类就是最少是八个工种。
1: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1月。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开拍在即，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记者昨天从中网组委会了解到，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今年中网赛程完整覆盖国庆长假，精准承接了假日文体消费需求。数据显示，9月30号首日完场，10月5号到6号男单半决赛及决赛构成黄金热度带。10月10号到11号的女单巅峰战余票也日趋紧张。特许商品销售方面，中网萌趣动物系列凭高萌颜值领先全榜，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中的巨大潜力。
0: 昨天出伏了，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感受，早晚凉意渐浓，可午后依旧闷热难当。处暑节气已经过去，再加上出伏，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

0: 称。
1: 北京建工图书馆组团项目主体结构昨天封顶，由主体施工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与外立面多专业穿插施工阶段。这也是校区一期工程中轴线上体量最大、功能较集中的重点组团，为北京科技大学实体落地雄安新区办学起新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与学术保障。

节目，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实战出发，畅谈具身智能时代青少年工程思维抗挫能力的培养方向，为家长送上前沿育人参考。22点是今夜思语

0: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

0: 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听众朋友您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玉带河桥区汇集公路、水路、地铁、高铁，
1: 融入北京自贸联动发展大局，通州联动发展区获批落地火线，
0: 副中心提前完成市级垃圾投放点升级改造任务，
1: 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持续创新服务场景，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商圈一线，
0: HiCore 全球创业者峰会明日启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李兆。
0: 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前不久，副中心敞篷双层巴士试运行，串联起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桥上车流如织，桥下游船卷起层层白浪。桥的西北方，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人来人往，而桥的东南方，北京通州站的经幡屋盖高高扬起，站在船头，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油然而生。玉带河桥所处的区域如今已汇集公路、水路、地铁、高铁四重交通方式，全长300多米的玉带河桥东西向跨越运河，桥上6座颇具标志性的主塔给人以波浪而出之感。桥北几百米处便是2号码头，玉带河桥西端是运河西岸滨水步行街的入口，这条步行街原本是滨河路，通过降级西移腾出空间，植入了咖啡馆、书店和轻餐饮。
1: 近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全市共设立11个联动发展区，通州联动发展区正式落地于火

0: 说，
1: 通州区城管委将以此次任务完成为新起点，持续巩固提升工作效果，常态化推进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品质提升与智能回收机铺装工作，不断补齐设施短板，提升运维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助力城市副中心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2: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通运街道了解到，该街道养老

运河好声音创演营专场演通州万象汇西谷剧场举办。本次声乐创演营依托全区超级周末公共文化品牌平台开展惠民展演，打造专业化系统化的

登场，平谷区以农业中关村服务稻田稻户为主题参展。9月11号将举办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成果专场发布会，服贸会期间专题配套十多场绿色发展主题论坛，第二届可持续远望论坛等活动将围绕低碳合作、低碳城市、气象经济等议题开展交流，搭建多层次绿色产业国际合作平台。

昨天北京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全市平均气温26.6摄氏度，比常年偏高1.2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热。

新生的正阳门，探寻这座600年中轴地标的前世今生，聊聊文物修缮与雨燕保护如何兼顾，解锁中轴线遗产活化传承的新思路。9:30是京城帮帮团，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等嘉宾带您详解高铁上新推出的老北京炸酱面等多款特色餐食，盘点铁路出行服务升级的暖心举措。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等嘉宾走进第33届北京种业大会玉米产业链论坛，解码小小的玉米种心背后

0: 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

0: 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